0: 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0: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0: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迎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感谢咱们提供笑话的四月阿普罗责任大编辑大编辑啊但我们负责任负的并不大哎，这个小长笑话特别好，这个事儿哈咱都能普法是不是哎，应对什么婚托啊诈骗啊什么的哈，这挺有用，像这就属于酒托，这说有一个哥们儿啊搁交友 APP 上，那玩意儿还能信那玩意儿是不是、交友 APP 附近交友什么的啊认识了一个妹子，这上个月俩人见面了，这妹子别说还真不是外地的本地人，带着哥们儿去酒吧玩，哎，后来一结账掏了5000多哎，这哥们儿啊回来就说遇到骗子了，说现在这帮人为了卖酒啊昧良心啥的，于是呢他的好朋友一听说这个事儿就想打抱不平啊，就告诉他这么的，哥们儿你把那妹子号码你给我啊，我约她出来，这哥们就想啥呢，替这个之前那个被骗的出气，哎，结果打完电话聊几天，你看看就把真把这姑娘给约出去了，但是渐渐的这小伙子哈就觉得这姑娘挺好看确实觉得这姑娘挺好看，然后这姑娘呢每次跟这小伙出去玩，哎，小伙就花80多块钱，你看看就这80多块钱那姑娘回头都给他报销小伙就百思不得其解啊，心想之前我那兄弟怎么回事啊，啊，这咋被骗了5000多到我这儿，这姑娘现在挑明了，姑娘就说那是因为你长得帅，我想和你真正的做朋友，挑明了，姑娘就说那是因为你长得帅，我想和你真正的做朋友，可是你那朋友他长得丑，他欺骗了我的感情，我那

故意报复他呢？啊，小伙一看，我的天，原来是见人下菜碟啊，心里边特别高兴。哎，就是三番五次约了约，有这么一天呢，这妹子也约这小伙去酒吧去了。哎呦，小伙一想，这妹子不是像之前那个哥们说的那样，太好了，乐呵就去，花了15000。后来这小伙就总结自己的血泪教训，朋友们呢、啊，这些人眼睛里边只有钱，就像哥们这种长得像吴彦祖的去了也得被骗呢。哎，所以你们普通人那更得小心咯。这个事儿就告诉你，放长线才能钓大鱼。我感觉这个世界欠这姑娘一个奥斯卡小金人，戏得演得多像。我告诉你，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影帝，都是影后。那真的，你知道他是真的还是演的？看不出来。你到舞台上，那他的演技兴许不成熟。生活当中，哎呀，你把生活当中那个劲儿整出来，你都是影帝。哎，人类天生会表演。哥们儿有的时候还是有用的啊！你比如说有一次，说有一哥们儿啊欠了停车费，停车场停车费30000多块钱，那你那车还想开出去，直接就压在里头了。哎，他有招，他让自个的哥们儿去应聘当保安。这哥们儿上岗之后，把车放出来了。第二天他就辞职了。第二天辞职，为啥第二天辞职？那算工资咋算，对不对？说有一个奶牛场，那奶牛啊，那可没少养啊，啊，10000头奶牛。本来呢，这给牛做蹄浴，牛蹄子就洗牛蹄子呗，本来要放50公斤的药，哎，结果就放多了，你看就放了100公斤。俩小时之后，你看那牛场几千头牛都在奔跑啊，为啥？那牛蹄子烧的疼啊。啊，顺带一首歌怎么唱来的？你若是在梦游，想奔跑的犀牛。这行，这是奶牛，奶牛跑没事儿。有一位是干美发的啊，给这个客人呢烫头的时候，还有这个烫头发软化的这种膏，把这软化膏涂上去之后啊，然后就去吃饭去了。他就把涂软化膏的事给忘了，等想起来的时候那可就晚了，那头发一摸就断呢。完了之后那客人还问呢，哎，你说还得多少时间才能好啊？前我这小伙说，那什么，你再等5分钟就好了。说完之后撒丫子就溜。感情这店不是你的哈。这也太不靠谱了，这都。哎，那是真事儿啊，就那个软化膏能把头发烧掉，那可是真事儿。那一股味儿，一股氨水味儿，那玩意儿。那有的头皮都能烧出泡来呢。

说单位领导啊，平时抽烟就抽20块钱那一款。哎，这小伙子呢，你看刚上班，有的小伙子挺装啊，抽烟起步25，结果有一次啊，25的那没货了，就买了和领导那一样的。然后呢，给领导发烟的时候，领导说：“哟，你也抽这个呀？”小伙当时随口就说一句：“啊，那穷了就抽这个呗。”他说完之后，那领导的脸眼瞅就不是色儿了，那都。

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挺有意思，说单位领导和隔壁新来的单位的领导吵起来了，俩人不知道因为啥，哎，两个人就在俩单位门口啊，那家伙是对着喷，哎，呸啪呸靠呸靠，一顿黑不哈吧。这时候有一个女同事就来了就想劝两嗓子，结果呢，你看这两位男子汉，由于是有个女人来了，可能激发了自己潜在的斗志，升级了，不是吵嘴了啊，直接动手了。这一动手，那还了得，事儿可就传出去了啊！很多在那个楼上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的，就看俩人跟吵架，一个女的旁边拉架，结果这事就传成说两个领导就为了这个女的打起来了。

对，有时候这个谣言呢，它之所以是谣言，距离真相太远。柯南都说了，真相只有一个 ，only one 呢。对不对，没事，别老瞎传，道听途说那个。你问问当事人到底咋回事，这俩男的为什么因为你打起来。

0: 说有个当老师的，有一次啊，上班快迟到了，当时特别着急，这个电动车的头盔那都没摘，直接就去办公室了，收拾一下教材上课去了。下面的学生哈，没一个听话的啊，不是，没一个说话的，有点着急了，这是，看这眼瞅节目要结束了，没一个说话的。哎呦，当时老师就觉得，哎呦，你看这帮孩子多么的认真呢，怎么都看着我呀？平时那第一节课就睡觉的学生啊，盯着老师看了一节课，哎呀，这老师是越讲越兴奋，哎，语气越来越激动啊，下课了意犹未尽呢，哎，直到上厕所的时候一照镜子，老师啊，就没觉得讲这课的时候有点憋分吗？就那么的畅快淋漓吗？着急着急了啊，看节目快到点了，有点着急了。但今天考试的孩子们那可别着急啊，稳扎稳打，哎，边框边篓全带收口吗？妈，这句话都有一年没说了。哎，又到高考最后一天的时候又用上了，我们节目也要收口了啊。完，大家伙呢把这个最后一堂，那算是最后一个考试，你给考好了。完之后我跟人生什么考试比这个相对来讲的话，都没那么紧张了哦。祝大家有个好结果，金榜题名，加油，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

调频立体声 FM 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台湾的情歌天后李翊君的专场哦。当然这首歌呢是琼瑶的作品哈，《雨蝶》。当然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哈，叫《沙漠寂寞》。李翊君是真的非常非常会唱情歌哈，在前两年自媒体的这个平台上火了一首歌叫《诺言》，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郭有才是吧，但很少有人去关注说，哎，这首歌的原唱他是谁啊。李翊君确实是一个歌火而人不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歌者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首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首《诺言》，我们来听听原唱哈。

李翊君出生于台北的一个歌手哈，原名呢叫李华林。他是1987年呢，因为发行了首张专辑叫《评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一首《评剧》哈，《评剧》呢是歌红，人不红。后来90年的时候，他又因为演唱了琼瑶的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的那个主题曲哈。后来93年呢，他又唱了一张粤语的专辑，然后，应该是05年的时候，在21年前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勇敢的爱》，里面有几首歌是非常好听的哈。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像这个《雨蝶》，有很多经典的歌，还有80年代末有一首歌，它是电视剧《雨中的彩虹》的那个主题曲，叫《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还记得那首歌吗？来，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哈。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

0: 人间
1: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李翊君啊，原名李华林。那他一岁多的时候呢，李翊君就开始听着旋律开始哼唱了，后来在他10岁的时候，父亲呢就

鼓励他说，哎，爸爸给你报一个台湾的剧校吧哈。啊，那里面为什么会报呢？是因为在剧校生活是免费的哈，主要也是因为呢，李翊君家中四个女孩生活也很拮据，然后他在学校求学期间呢，李华林就陪着，当时他的名字叫李华林啊，他当时呢就陪着他的学姐去试音，后来呢他自己顺便也唱了一首当时蔡琴的有一首歌叫《最后的一天》，没想到啊，当时这首歌就被选上了，但是呢家人就反对，尤其是他妈妈认为演艺圈哈是一个大染缸，唱片公司呢，跟这个女儿签约。嗯，他妈妈认为这是骗人的，后来呢老师连同那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一起就来拜访他的父母嘛，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李翊君还没有成年，合约必须是要父母给他签约啊，签字的，明确当时哈，这个唱片公司明确表示了说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去培育培养他，嗯，给他机会，请父母放心，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李翊君呢正式的签约了之后，因为当时这个剧校的校长就坚持说，说如果他出专辑一定要起一个艺名啊，这样呢，上头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呢唱片公司就给这个李福林起了一个就是给李华林哈起了一个名字叫李翊君，这个名字，所以说李翊君从此就开始进军歌坛了啊，这个名字是这样的由来啊。好了，那北京时间的8:42，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哈，继续来听李翊君的歌，下面这首歌够老啊，名字叫《风中的承诺》。

许多人知道李翊君都是从评剧开始的哈，只要评剧音乐声一响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哇，这个歌我听过。但是能够记得李翊君的人真的是非常少，他属于歌红人不红的那种啊。当然我知道李翊君是从有一盘啊他的这个专辑开始的，就是在经历了评剧的歌红人不红之后哈，然后他呢又跟姜育恒两个人演唱过一首歌，有一首歌叫爱我你怕了吗，是吧。其实说到李翊君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他是琼瑶御用的歌者是吗，很多经典的歌，你比如说还有那个2002年风云雄霸天下，有一首片尾曲叫永远永远，那首歌也非常的红啊，包括李翊君和动力火车的那一首经典的痛。来吧，所有的歌都没有评剧这首歌能够带来时代感，是吧。李复兴，李翊君，评剧。

北京时间的8:56，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哈，那么天公比较作美哈，没有下雨，但是呢也没有艳阳高照啊，这样的天气，哎，空气里啊，早晨上班的时候，你觉得空气里面有那种森林的味道。啊，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的那一首经典的永远永远。好了，再一次的祝愿我们莘莘学子哈，马到功成，希望我们都能够朝着自己梦想的那个远方啊一路前行。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商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依然是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方面是楼房、平房，还有厂房、库房、场地，以及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并且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了，并且还可以查询节目当中以往我们曾经发布过的所有信息。那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建议您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如果是遇到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在线就可以办理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求购一个一楼啊。
0: 求购一楼，想要哪个位置的？
1: 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附近的。
1: 九化、辽化啥的，升华苑最好。
0: 嗯，想要多大的？
1: 70平到80多平，90平以内的吧。
0: 70到90平左右的哈。
1: 嗯，
0: 好。
1: 完了，最好是能拎包入住那种。
0: 拎包入住的。
1: 完了有小院的也行。
0: 有小院的更好了哈。
1: 有小院最好，对。
0: 好，行，那我等。
1: 130-130。
0: 6526。
1: 6526。
0: 6975。130-6526-697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你好。
1: 我想发出一条招聘信息。
0: 哎，您说吧。
1: 田家住宅小区的物业招聘个保安员。
0: 哦，好。
1: 要求就是年龄在60周岁以下。
0: 嗯。
1: 然后身体健康，责任心强。
0: 哎，好的。
1: 嗯，然后月工资是2200。
0: 嗯。
1: 嗯。工作地点在大坝田家昆仑大酒店南侧。
0: 好的。别的还有吗？
1: 有留个电话吧。
0: 嗯。
1: 181-0985。
0: 0985。
1: 8811。
0: 181-0985-8811，是吧？
1: 哎，对的。
0: 咱这是白班的。
1: 两班制。
0: 倒班的。
1: 对，倒班的。
0: 倒班的哈。
1: 对，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
1: 嗯，再见。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那个我有一处房子想出售。
0: 楼房、平房？
2: 楼房。
0: 嗯，在什么位置？
2: 在双台子。
0: 哪个小区的？
2: 客运站家属楼。
0: 客运站的家属楼，好嘞。几楼？
2: 4楼。
0: 多大面积？
2: 101平。
0: 101平。
2: 三室
0: 的。
2: 南北通透。
0: 哎，好。
2: 然后楼下还有8平的库房，也有房本。
0: 楼下8平的库房，然后也是证照齐全。
2: 楼下有停车位。
0: 哎，好。别的还有吗？
2: 没有了。价位是183000。
0: 183000，行。电话是多少号？
2: 158-1584277。4366。
0: 158-4277-4366，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3: 还要很久。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想求职开车呀。
0: 好，您是什么证件？
4: 我是B2的票，17年驾龄。
0: 好的。
4: 有以前都跑长途来的。
0: 哦。
4: 就是有货运证、危险品证跟押运证。
0: 好。
4: 就是其他的就电话联系吧，
0: 那就是范围之内的。

0: 都会考虑是吧？
1: 啊，对。
0: 嗯，那给我留个电话。
1: 172-172-0305-0305-3773。
0: 好，172-0305-3773是吧？
1: 啊，对，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家厂子想招一个工人，就是做饭的。
0: 某厂子要招工人是吧？
1: 啊，对，招一个啊五六十岁的就可以。
0: 性别有要求吗？
1: 要男性。
0: 做饭男工，然后六十岁以下的。
1: 对，三个人的饭完之后吧，有鸡，还有两个猪。
0: 嗯，好的。
1: 那猪也好喂，那猪就扛那苞米面，就一搅和就完了。
0: 嗯
1: 嗯，人吃饭呢就三个。
0: 三人的饭菜是早中晚三餐。
1: 啊，对对对。
0: 三人的饭菜，好嘞。
1: 啊，完也没有，就还有点小园子。
0: 嗯，种种一个小园子。
1: 对，园子现在种完了，都就没有什么活。
0: 嗯，好的。
1: 嗯，完了就是说门卫的话，晚上一关门就完了，就像跟家一样。
0: 嗯，好。
1: 嗯，条件可好的了。
0: 嗯。
1: 啊，工作地点在那个新兴。
0: 新兴，嗯。
1: 嗯，好，那个留个电话吧，是吧？
0: 对。
1: 嗯，156。
0: 156。
1: 嗯，156，9427。
0: 9427。
1: 035。
0: 嗯，156-9427-035，月薪你要说一下吗？
1: 月薪2000到3000块钱吧。
0: 2000到3000元。
1: 对，完之后这个你跟老板具体完再研究。
0: 好，那行，我知道了，给您标注好了啊。
1: 别的没有什么了吧哈。
0: 嗯，可以，其他的电话联系，这感兴趣的话就是打电话联系。
1: 好好好，
0: 嗯，
1: 好嘞，
0: 好嘞，再会。
1: 嗯。

0: 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这要招箱货司机和装卸工。
0: 箱货车的司机和装卸工。
1: 对。
0: 嗯，哪个区域工作？
1: 邢台田家。
0: 好的。别的方面有要求吗？
1: 别的没有。
0: 那你留个电话。
1: 130。
0: 哎。
1: 4387。
0: 嗯。
1: 1687。
0: 1304381687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哎，再会。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要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一定要服从分配和踏实肯干的人员。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麻烦你一下，就是新兴跟台这个电话
0: 156-9427，后边是03-5。
1: 啊，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
1: 嗯，

接下来这条信息是由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在盘山县的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那另外一处是在盘山县的羊圈子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详细情况您咨询 139-4272-4 139-4272-4 139-4272-4 非诚勿扰。

0: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性别不限，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这是他的工作时间，那底薪加上满勤，还有餐补以及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而且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嗯，我听到了，你
1: 想卖辆车，
0: 卖辆车，什么车？
1: 15年的沃尔沃X760D6，
0: 沃尔沃X760，后边是什么？
1: 76，
0: 嗯，什么颜色的？
1: 金色，
0: 金色的，里程多少啦？
1: 157000公里。
0: 157000公里，好，手续都齐全对吧？
1: 对对对。
0: 保险检车到什么时候？
1: 到明年的1月份。
0: 到明年1月，嗯，好，您自己有要补充介绍的吗？
1: 啊，就是车况特别好。
0: 车况特别好，嗯，
1: 我一手车，
0: 嗯，
1: 一手车，一直是我开
0: 私家车，嗯，
1: 车况特别好，
0: 哎，
1: 嗯，就是说价格用说吗？
0: 可以的，
1: 卖45000，
0: 嗯，那您留个电话，
1: 嗯，136，
0: 嗯，
1: 0427，
0: 嗯，
1: 3636，
0: 136-0427-3636是吧？
1: 对，我这打上车商勿扰。
0: 好，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接下来时间进入一组广告啊，线上朋友您稍等，回来之后迎接您热线。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3815939 381693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主任。
0: 你好。
1: 那个辽宁某化工招那个架子工的立工。
0: 架子工立工是吧？
1: 对，那工作地点在辽宁化工厂。
0: 好。
1: 完了那个要工资是220。
0: 每天220。
1: 公吃公住。
0: 嗯。好。
1: 完了另外再就是工期两三个月这样吧。
0: 好的。
1: 完了那个再求购几台那个就是拉工人的车，小轿车啊面包车都可以。
0: 求购拉工人的车。
1: 对，小轿车也行。面包也行。
0: 好的。
1: 价位就是几千万八千都可以。
0: 行。
1: 电话那个那啥就是那个就是立工那个电话是立工那个电话打159。
0: 就是两个电话不一样呗。
1: 对，就是要求职立工的，就是做立工的，就是打这个159。
0: 159。
1: 4270。2255。
0: 159-4270-2255。
1: 对，完了要是有车的联系139。9872。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别让我一个人醉，别让我一个人守。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主持人。
0: 嗯。
3: 我有一个电动车，宝岛的，白色的，要卖。
0: 宝岛的电动车要出售。
3: 白色的，
0: 白色，
3: 9成新。
0: 九成新啊。
3: 啊，电瓶能跑40-50公里吧，应该没问题。
0: 哎，好的。
3: 电池还在保呢。
0: 然
3: 后有买的就1800块钱吧，这新的好像是将近4000块钱。
0: 好。
3: 然后还有一个电磁罩要卖，商场用的。做快餐用的。
0: 哎。
3: 大功率的两个罩。然后这个在2500左右吧。
0: 2500元左右哈。
3: 对对，都是9成新吧。
0: 哎。
3: 电话。
0: 190。
3: 0463。8226。
0: 190-0463-8226是吧？
3: 对，那电动车是两个轮的啊。
0: 两轮的哈，给您标注上啊。
3: 对对对对对，好，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再会。

0: 问答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铃木启悦要卖车。
0: 哪一年的？
1: 2014年的车，2015年上的牌。
0: 好，2014年的铃木
1: 启悦。
0: 启悦呀？
1: 启悦悦。
0: 启悦呀？
1: 对，
0: 叫铃木启悦是吗？
1: 对，
0: 好的，您介绍。
1: 1.6的，
0: 嗯，
1: 红色的，
0: 红色的，
1: 跑了15万多公里，
0: 15万多公里，好。
1: 那个原车原厂原漆是。
0: 哎，好的。
1: 嗯，
0: 那您卖多少钱要说吗？
1: 19800吧。
0: 19800。
1: 嗯，没有多少。
0: 啊，没有少，少也少不了太多。好嘞。
1: 好。
0: 嗯，车况好。
1: 嗯，二手，我是到我这儿这还认识，我是一个亲属卖的。
0: 啊，从家里亲属那儿买的。
1: 我开了好几年了都，腿不好。
0: 哦，是这种情况。嗯，那咱安全第一。好，我给您标注上车况好了啊。
1: 好了。
0: 嗯，电话留一部。
1: 155。
0: 嗯。
1: 4315。
0: 嗯。
1: 7036。
0: 15543157036。
1: 对，车贩子不用打扰了，
0: 车上勿扰哈。电话没错是吗？我再重复一遍啊，15543157036，对吗？
1: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再会。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嗯，
2: 求购点那个水稻秧苗，
0: 水稻秧苗，嗯，行。
2: 然后要求那个小圆粒儿，
0: 要小圆粒儿的，
2: 嗯
0: 嗯，
2: 给装车，
0: 给装，
2: 盘锦周边具体能求。
0: 好嘞，
2: 嗯，那个量大的联系，连300盘、200盘的就别联系我了。
0: 那就大量求购吧，行吧？
2: 对，大量求
0: 购。那也就是300盘以上的可以呗。
2: 不是，我300不行，800吧。
0: 那就800盘以上的。
2: 嗯，以上的打电话联系电话。
0: 好，
2: 电话是131
0: 131 8858
2: 8858233。
0: 嗯，131 8858 2333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
0: 不客气。
2: 啊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成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那啥我要查一下，就是那个辽宾那个招那个驾工招令。你好。
0: 你好。
1: 你好，那啥，我想查一下，就是那个辽宾那个招那个驾工招立工那个电话和那个，他那不两部电话吗？
0: 嗯。
1: 啊，我想查一下。
0: 行，一个是159。
1: 159。
0: 4270。
1: 4270。
0: 2255。
1: 2255。
0: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139。
1: 139。
0: 9872。
1: 9872。
0: 0816。
1: 139-9870
0: -9872
1: -9872-0816是吧？
0: 嗯，
1: 那个159-427多少呢？
0: 你是不是靠脑子记的呀？那你记
1: 不
0: 住？那你这样，你把手机微信打开，然后你可以找一个任何你的好朋友行，或者给微信助手，在这个

0: 对话框里打。
1: 哎，好，谢谢啊。159多少钱？
0: 159-4270
1: 4270
0: 二
1: 二
0: 二
1: 五
0: 五
1: 五
0: 五，对，然后发送出去，再打下一个。
1: 啊，
0: 139-1139-9872
1: -9872
0: -0816。
1: -0816。
0: 嗯，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记好了哈。
1: 谢谢，记好，谢谢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哎，那个，我有两个事儿，也是想卖一个房子
0: 嗯，行，慢慢说。
2: 那个，哎，那个在位置在那个兴隆台区，
0: 嗯，
2: 东方银座中心城七号楼二单元啊。
0: 东方银座中心城。
2: 对，那个七号楼二单元
0: 七号
2: 顶
0: 楼
2: 楼。
0: 二单元哈，
2: 这个楼吧，这个房子吧，它是跃层，就是那个顶楼上面有那个有阁楼。啊，然后楼上楼下加一起应该是120多，将近130吧。然后咱那个阁楼吧是平顶的，就是上下没有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尖顶那种的，就是空间比较好。
0: 格局不错。
2: 对，格局不错。然后那个楼下是80平，楼上是30多平吧，三四十平差不多。
0: 80平加30多平，
2: 对对对，到可以现场看，我都忘了。
0: 行，
2: 那大概是这个啊，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然
0: 好，
2: 后那个楼上它不收物业费啊，楼下有物业费，反正它也不占那个面积，是属于赠送的
0: 物业
2: 啊。
0: 费按80平收，
2: 啊，对对对，那个意思啊。然
0: 行，
2: 后楼上楼下都有地暖，都铺完了，自己铺自己改的啊。
0: 好，
2: 然后这个那个价格吧可以低一些啊，但是没有贷款，没有就是房照都已经过5年了。啊，这过五年10年的，反正差不多吧，就那个意思
0: 就是没有
2: 啊，
0: 任
2: 就，
0: 何的这个大税了。
2: 对对对对，没有大税那个意思啊。
0: 好啊，
2: 然后价格这块可以低一些
0: 行，
2: 啊，
0: 那
2: 然后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给孩子找一个家教，那个是找一个能教语文的啊，那其他的都没有啥
0: 好
2: 啊。
0: 的，
2: 行，然后电话是133-9427。
0: 133-9427。
2: 7757，
0: 133-9427-7757，这两个都留着一个电话是吧？
2: 啊，对，都这一个电话，然后打电话尽量白天打
0: 白
2: 啊。
0: 天打哈，行。然后
2: 对
0: 家
2: 对
0: 教
2: 对，
0: 话是教小学呗，是不是？
2: 教对小学的语文老师能教语文就行，主要就是孩子太差了，能那个不要求成绩提高，怎么好，就是孩子能学一些，能跟老师养成一个好习惯呐，有个好的阅读能力就行
0: 行，明白
2: 啊，
0: 了。
2: 这个要求不高啊。好。
0: 好，那给您发布了啊。
2: 啊，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嘞，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哎，
1: 你好，我想招聘。
0: 嗯，
1: 我想招聘网偶毛线钩织人员，然后要求是会焊图解，能干活。嗯，
0: 会焊图解，能干活。
1: 啊，对，然后是早八晚五。嗯，地点是双台子区。
0: 哎，
1: 我想招十个人。
0: 十个人，好的。
1: 然后电话是幺五二
0: 幺五二
1: 四二七九
0: 幺五二。
1: 12792-1921，对吧？对，玩偶毛线钩织人员。嗯，
0: 好，明白。
1: 然后我还想发个表信息，行吗？
0: 可以。
1: 然后我想，求租厂房，租和买都行，地点最好也在双台子区，然后2000平左右。2000平左右的双台子区，
0: 对，
1: 求租求购都可以，是吧？对，然后是最好是独门独户。
0: 哦，行。
1: 然后电话是留幺五八
0: 幺五八
1: 四二七八
0: 四二七八
1: 九零零四，
0: 幺五八四二七八九零零四，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行，这些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哎，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我有个电动轮椅想卖了。
0: 嗯，好。
1: 那有啊，五六成新。
0: 嗯。
1: 给300-400块钱就卖了得了。
0: 好的。
1: 不用了。
0: 嗯。
1: 电能跑10里地左右吧。
0: 嗯，好。
1: 嗯。那个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谢谢。
0: 嗯，好，再会。某员工食堂招聘厨师2名，55岁以下的，经验丰富，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方面的是做早上和中午2餐，月薪4000元，给缴纳保险，周末和节假日正常休息。有意者联系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有一个卖电动车的那个电话，
0: 宝岛两轮的那个吗？
2: 对。
0: 190。
2: 嗯。
0: 0463。
2: 嗯，0463。
0: 8226。
2: 好嘞，谢谢了。
0: 嗯，不客气。
2: 好嘞。
0: 哎，再会。多情岁月。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呢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招聘司机呀、
0: 啊？开什么车？
3: 厢货和啊，高栏和平板4米2。
0: 开高栏和平板车是吧？
3: 对。
0: 嗯，好，没问题。
3: 嗯。
0: 别的还有？
3: 4米2车。
0: 嗯。
3: 然后月4500头一个月。
0: 嗯。
3: 试用期过了能涨。
0: 嗯。
3: 看干活啥样？
0: 哎。
3: 嗯。在地址在盘锦市邢台区。
0: 嗯。
3: 西外环大东物流园。
0: 好的，还有吗？
3: 电话多少来着？132。
0: 嗯。
3: 3677。
0: 嗯。
3: 7889。
0: 13236777889是吗？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嗯，好。
0: 好嘞，再会。
3: 嗯。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发布信息的听。

0: 有，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信息。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现在的你，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的，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招聘那个司机。
0: 嗯，开什么车的？
1: 开那个高栏和平板，都是4.2的。
0: 刚才好像你们家人应该发布过了吧？是不是在大众物流园里？
1: 对，但好像我们不是一家吧？
0: 尾号是7889，
1: 不是
0: 啊？那您说吧，
1: 我是131。
0: 不，您是对司机有什么要求？一会儿再报电话。
1: 那个就是市区，在市区那个送货，然后我们早晨是5点上班。
0: 哎，
1: 嗯，
0: 好，还有吗？
1: 啊，没有了。
0: 那行，那您留个电话，
1: 131，8855，9686。
0: 131-8855-9686是吧？
1: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谢谢，工作念意啊。
0: 可以，可以。
1: 嗯，好嘞。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
2: 那个宝岛电动车的电话，你再说一遍，我怎么打的不对呢？
0: 你打的多少呀？
2: 190-0663呢？
0: 0463。
2: 啊，190-0463-826。
0: 嗯哼，嗯，对了，对了。
2: 哎，好，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

招厢货车司机，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还有下午1点半到4点，年龄25到45岁。联系人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客服，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还要招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升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周日休息，月薪4000到6000多，还要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性别不限，年龄是58岁以下，也是周日休息。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那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盘山县现有土地要出租或出售，位于雷家附近有一处，那它是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还有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这个呢将近60亩。联系人刘先生，电话是13942724个4，13942724个4，13942724个4。非诚勿扰。下一条信息呢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

0: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是6000元。联系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断人肠，梅花二月。

区的新兴镇某交易有限公司要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好，看看时钟，我们大概还有8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如果各位有新项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某员工食堂现招聘厨师两名，要求是55岁以下，经验丰富，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仅做早餐和午餐两餐，月薪4000元，给缴纳保险，周末和节假日正常休息。那么有意者的话就联系吧，号码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找李女士联系就可以了。

0: 招聘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钟，年龄25到45岁。联系人李总，电话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发布一条，就是田家按摩店招聘一名修脚师。
0: 修脚师，嗯，好。
1: 待遇优厚。
0: 哎，
1: 完了，电话是152-4276。
0: 嗯。
1: 7178。
0: 152-4276-7178，您是要附近的人员对吗？
1: 也可以管吃管住
0: 啊。那我行，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公吃住吧，好吧？
1: 嗯，行。
0: 好嘞。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查一下，就是要卖保档那电动车那号，我记得我的面向看对不对？
0: 好，
1: 290-290-04-04-63-22-22-26，对不对？
0: 8226，
1: 8226啊。
0: 一个八，然后2226，
1: 哦，
0: 幺九
1: 我到。
0: 零零四六三八二二六。
1: 啊，好，谢谢了啊。
0: 嗯，好，不客气，再
1: 嗯，
0: 会。
1: 好的，嗯，
0: 哎。
1: 好，谢谢。

好了，看时钟，北京时间9:56.46，我们就不再接各位的热线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孩子们可能此时此刻还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吧。下午的时候呢，大概6点多钟就是最后一科就完了。不知道大家在合上笔盖的那个瞬间会有什么样的感悟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十余载的追梦之路的圆满收尾吧。回首漫漫的求学路，从懵懂求知到胸有丘壑，从迷茫彷徨到坚定前行，高考这一场试炼不仅呢是检验了他们的学识，更萃取了青春。他们在拼搏当中学会坚持，在压力当中学会了成长，在相伴当中懂得了温暖，这段独一无二的经历终将成为一生难忘的财富。那么当走出考场，身后的就是一段纯粹热烈的青春岁月，身前是无限精彩的崭新世界。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满怀憧憬，向往着远方的学府，全新的际遇和多姿多彩的人生。未来的道路或许仍有挑战，但多年磨砺出的勇气和毅力会成为他们一路前行的铠甲。愿所有的少年以此为新的起点，怀揣理想，步履不停，向着心中的方向勇敢出发，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追光而行，逐梦不止，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好，听众朋友，我的女儿呢也正在参加高考，那么当她走出学府的那一刻，我相信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的。然后呢，明天呢就我就请假了，我就请年假了，我得带着我的女儿去出发，去带她去看一看世界，去放松一下。然后未来的几天，从10号一直到16号呢，我就不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了，但是等我回来的时候依然会给大家扶好物，等我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呢，大家在蹒跚柔美的客户端上去查看我们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直接我们这个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17号再见喽，拜拜。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2: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

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

哦，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

0: 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

0: 大洼联通影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影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是最近吧，身边的朋友说你知道吗，中午我还有时间听你节目呢，我就一下子诚惶诚恐了。就我的初衷啊，我就是我的听众。我能把我自个儿讲明白

享乐呵，我就觉得很满足。一旦多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责任很大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佛系一点，刚好，哎，你可能车上有车载收音机，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渠道吗？我也不太清楚了啊。刚好我们这个声音可以碰到了，你呢就抱着试试看，一个陪伴的心态，是不是啊？我呢就是一个羊也是岗，两个羊也是凤，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很好了。昨天就跟我朋友说啊，那个天天听你讲什么故事啊，你听什么听听。听完我不就有压力了吗？有压力我就得好好干，好好干，这万一干好了怎么办？今天的故事呢，它的主题啊会让大家比较关心，因为啥？因为跟发财有关系。这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发财？你能发什么样的财呢？今天开篇的时候，小猫要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说清朝的苏州有一个小商贩啊，叫王吉，没有老啊，就叫王吉，靠在街头做一点小买卖过活啊。但是呢，生意难做呀，眼看就要过年了，外债难清，年货也没着落。王吉是越想越憋屈，就说我天天起早贪黑的我就干，老天为啥偏偏不给我活路呢？在这样一个卷到现在的年代啊，我们说各行各业都这么的难，是不是很多人在早上惊醒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可能我们也都会想这个问题，说每天我都付出了很多，为什么累死累活得不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呢？老天爷呀，为啥子就不给我活路嘞？心灰意冷，有没有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然后王吉呢竟然摸出裤袋准备悬梁自尽了。就在这时，一个道士路过，然后就说，我看你这个面相啊，今夜三更定能发一笔财。这个王吉呢就将信将疑，心想反正就等这一晚上，对吧？如果没有应验，明天再死我也不迟啊。回家就把这事儿告诉媳妇儿了，两个人就一番的思索，猜测道士所说的发财，莫不是家中地下埋着宝贝吗？于是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开始挖地啊，把这个屋子下挖了3尺多深，但是连宝贝的影子也没瞧着。两人正准备换地方呢，隔壁做水产的老板恰好路过啊，就把两口子吓一跳，就赶紧停手了。老板呢推门而入，王吉生怕人家是过来提那个要钱的事儿，心虚的就把头低下了。没想到老板拉住他的手说，兄弟啊，这账的事儿不急啊，明天呢是正月初一，趁着商人们都返乡了，我店里有咸鱼，你要不要就挑点去卖，然后也换一点钱过年呀。哎呀，你看这天上就掉下来好事儿了哈。这王吉啊是又惊又喜，当天夜里就扛了一捆的咸鱼回家，拆开呢就发现鱼嘴里都含着碎银。夫妻俩就感叹说，哎呦，这道士的话简直推灵了。于是就赶紧把银子给藏好，第二天就挑着咸鱼上街叫卖，一上午鱼卖没了。

完了鱼不得去还钱吗？把这个钱还给老板的时候，这个王吉呢就又赊了一捆鱼，拆开一看又有碎银。王吉是心花怒放，找到老板一咬牙就把库房里的咸鱼全包了。结果2000捆咸鱼拉回家，从白天拆到晚上，却连银子也没看着影儿。王吉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自己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没办法啊，夫妻两个只好咬牙振作，是吧，起早贪黑的卖鱼啊，忙活了一个多月，总算把咸鱼卖完了。一对账，嘿，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债，还剩了不少余钱。去给老板还钱的时候，王吉就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板一听完哈哈大笑，那些碎银呐，是我故意放的，要不是出此下策，你敢接这么大的生意吗？这叫

之死地而后生。事后呢，王吉就吸取了教训，踏踏实实干了三年，有了自己的商号。有一天，当他再见到当年道士的时候，还没等他开口，道士就笑着说，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未卜先知的人啊，我只是看你一时困顿，但只要肯吃苦，将来必定有出息。正好小咸鱼老板愁着卖货，于是就演了这出戏逼你一把。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哪有什么天降横财，真正的发财之道从来都是什么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些机会呢，也都是在加油当中才取得的啊。所以别想着说咱就躺平就等着机会，不太现实，该加油的还得加油哦。

下面呢要跟大家说一说银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白银的价格啊最近在疯涨啊，那我们中国跟白银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其实自古以来咱们都是一个贫银的国家，就是银子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稀缺的，但是咱们的银子储量可不低啊，占到世界的前五吧。只是可惜咱们想挖点银子真的是太难了，分散的太广了，而且开采极其困难，所以咱们把银子作为货币啊，其实在放眼全世界都算是比较晚的，一直到宋朝才开始大规模的使用银子。在此之前我们用的最广泛的其实是铜钱，再早呢远古时期用的那都是贝壳，到商朝开始会炼铜了，但也挺有意思，这帮人呢把铜啊做成贝壳的形状啊，开始当钱花。后来到春秋的时候呢，哎，这帮人开始开制了，我没事闲的我还做贝壳干啥呀，我直接做成钱不就行了吗？所以有什么刀币呀、布币呀，什么形状都有啊。你到现在的一些什么博物馆当中还可以看到那个朝代的一些相应交换的这些货币啊，啥形状都有。一直到咱那个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把这个钱给统一了，就变成了咱们印象中的天圆地方的铜钱的样子。而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用这些重金属把黄金呢作为上币。像这段这个历史呢一般只作为考古的资料，没有当时的影像啊。但现在有一些 AI 的技术可以还原这些影像了。在汉朝呢有明确的记载，一斤黄金能够兑换10000枚铜钱，而银子呢更多的是作为器皿，作为装饰物，偶尔可能也整个银针呢试试毒啥的。银针试毒是为了啥？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彰显这个贵族的身份，它不见得真的有毒。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银子，一直到汉唐以后啊，丝绸之路开始了，这些大量的胡商外商把这些银子带向了中原王朝。因为西方世界在很早以前就把白银当做了货币，就像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就有明确的银币的记载。为什么西方爱用银子呢？因为西方它跟咱们体制不一样，他们都是小部落小城邦，天天没事儿老打架，整不好第二天就这个部落就让人家给吞并了啊。所以呢你要掏出来两个铜片子说这就是我们的钱啊，然后你上我们那换东西去吧，第二天呢去你家都没了，谁给你换呢？没有这种中央集权大国家做背书啊，所以货币呢它就发行不了。因此啊他们就需要一些稀有的金属，用银子的稀有性作为信用的背书，开始进行频繁的贸易。但是在汉唐的时候，毕竟陆路运输货物嘛，金币有限，一直到宋朝大规模的航运开始了以后，哎，这个时候货物的量级一上来，就有了足够的银子，才能作为货币交易的一个基础。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稍微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说。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
5: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8: 咱们接着说银子啊。在宋朝的时候啊，咱们对于西方的贸易交流呢达到了顶峰。巅峰时刻，宋朝1/5的贸易量来自于西方。但就这样啊，宋朝的银子也有点不够用了。因为呢，他得给人家赔款，战斗力实在是太拉了。北宋的时候赔给辽，南宋的时候赔给金，好不容易挣俩钱儿都赔出去了。拿钱什么买和平，所以当时宋朝啊发明了一种货币，就叫做交子，作为白银的等价物开始进行纸币的交换。也正因为这种虚拟货币的出现，很多人说这宋朝啊当时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也是萌芽而已啊，在咱们过去这种皇权社会的加持之下，资本家就不可能出现。像以前我们看电视剧《沈万三》，他就是再牛，朱元璋一句话那就给他咔嚓了。尽管电视剧里的剧情是虚构的，但这种事儿在我们历史上啊那是比比皆是。等到了明朝，皇上对于银子的态度变了。因为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啊，中西方的贸易被阻断了，但西方人已经用惯了咱们的商品，你突然买不着了，憋的那是相当的难受啊。被迫开辟了新航线，就是大航海时代跟这个有了直接的关系。而对于明朝的影响，就是他们挣不着钱了啊，海外的商船不来了，挣的都是成鞭子的钱。什么日本呐、东南亚呀，人家不知道搁哪挖点银子，就换咱的商品。当时那个皇上一合计，这玩意儿也太亏了吧，不行，闭关锁国。咱们大朝廷，这是天朝大国，什么没有，不需要你们那个什么破白银，不带你们玩了。而就在这期间，周边最难受的那就是日本。因为日本的物产啊是相当的匮乏， 正好在咱们明朝期间发现了两座银矿。这日本一看呢，银子这玩意儿好啊，挖出来就可以上明朝换东西去。所以呢，当时日本的吃穿用度锅碗瓢盆啥的都是从明朝进口，结果明朝这一闭关锁国，他就在这边买不着了，那憋的是相当的难受了。这狗一急就跳墙了呗，你不卖我，我就只能抢了。这一开始呢是少量的日本人，后来就变成这些走私犯了。为啥咱们明朝的那些伪患特别的严重，跟这个也非常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啊，他发现咱本国银量太少，都得靠外部进口，所以呢他就想取代银子的地位，发行了纸币，当时呢叫做大明宝钞。但是这个钞票吧，他发的有点缺德，就朝廷呢拿这玩意儿吧当钱啊，哭哭就买老百姓的商品，等老百姓拿着大明的宝钞去交税的时候，哎，人朝廷不收了，我拿这玩意儿买你的行，你拿这玩意儿交税我不干。老百姓一看，这不拿咱当礼拜天过呢吗，去个溜的吧，也没人开始用这个宝钞了，又开始回归银子了。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后来的清朝，都是小数啥用银钱铜钱啊，大数呢用银锭。等到了1840年，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敲开了清王朝的大门，咱们攒了几百年的白银呢开始疯狂的外流。第一次鸦片战争赔给人英国1470万两白银啊，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法国分别赔了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赔了日本2亿，八国联军赔出去4.5亿的白银。故事讲到这儿，让我联想到了前两天的那个新闻啊，说咱们的贸易顺差有10000亿。要知道自古以来咱们都是贸易顺差大国，鸦片战争也是因为贸易顺差。

但就是因为咱们的拳头啥不够硬。前两天很多人说了，贸易顺差有什么用啊，是吧？咱老百姓手里也没钱，为啥没钱？因为咱们把财政的重点放在了军工上啊，所以这些年我们才有这些军工科技的大爆发，咱们的海军才开始拼了命的下饺子啊。这个清王朝啊，当时是有钱，但挣那点钱呢都赔出去了啊。而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呢？就是因为什么？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拼了命的武装拳头，让别人不敢轻易动咱们。当咱拳头硬了，还有了挣钱的能力，何愁钱包不鼓呢？这咱说的有点远啊，咱接着说这白银的故事。随着这一笔笔的白银赔出去，咱们的王朝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而有意思的是，最先使用银子的西方，在18世纪渐渐从银本位变成了金本位，不用银子了，开始用金子了。什么英镑啊，跟黄金就开始挂钩了。但是一战过后，全球经济大萧条，英镑超发开始，这个英镑跟黄金就有点脱钩的意思了。

而当时呢，美国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出台了一个白银收购的法案，一时间是国际上白银的价格飙升，而咱们银本位的国家，本国的货币竟然出现了倒挂，很多人在咱们这收购白银，直接到国际市场赚一大笔，所以导致白银再次的外流，再加上之前的赔款，国内通货紧缩，物价暴跌，经济开始出现了大萧条。1935年，咱们当时的国民政府再也绷不住了啊，当时正式宣布取消了银本位，至此这个白银呢，作为货币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白银它仍然是稀有的金属，它依然是有很多的工业用途的。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什么胶卷相机的普及啊，那白银的价格开始复苏了。因为啥呢？因为白银它出色的光敏性成了胶片必不可少的材料。但这白银呢也没辉煌太长时间，这数码相机就干掉了胶卷相机，这白银再次跌下了神坛。而最近这段时间，白银为什么又开始疯狂涨上了呢？因为啊，这个白银有出色的导电性，所以最近非常火的这种太阳能光伏发电啊，包括新能源，包括 AI 芯片的制造，所有的导电材料用的都是白银。而这几年，新能源、AI 等等产业的井喷，对于白银的需求量也是呈着指数的开始往上翻。需求大于供应，所以白银这价格的自然就会往上走了，也让白银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而白银也注定是未来的新能源之争。而当年我们大规模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是在宋朝，那个时候正是我们贸易的巅峰，而如今我们的贸易顺差也达到了巅峰啊。白银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这好像就是一次轮回，宣示着咱中国将会再次的走向世界之巅。

你就想想，其实从历史上来讲的话，白银在我们整个的货币交易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啊，它非常的重要。你包括咱现在的储蓄机构都叫啥？叫银行，它俩不叫金行呢，是吧？那都是银行，所以银子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补一补汉字的智慧吧。这一寸一尺都是学问啊。你知道原来什么样的一个长度是一寸吗？现在请你把手伸出来。就是我们食指的第一节的长度就是一寸，而人的舌头呢通常大概有三寸长，所以以前叫啥，叫三寸不烂之齿之舌。那么什么是齿啊？从手腕到肘就是一尺。先量一量吧，等那个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细量量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

0: 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
2: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咱说了，寸是多长，尺是多长，还有一个什么呢，是指，那指就尺加个只有的指啊，这个一掌的长度就是一指，指和尺离得很近，所以叫近在咫尺。而手和臂的长短人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是丈呢？不是现在的3米3，最早的时候啊，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就是一丈，所以把老公叫丈夫，把岳父叫丈人。而佛像高度通常都是一丈两尺，防止有人抬手啊可以摸到佛像的头，所以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欢迎大伙儿继续锁定位置啊，来收听有点意思。有人说了，这有点意思，有的时候都讲的是个啥呢？我是不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啥玩意儿都是在你意想之中，还有啥意思了？那不就是意料之外才有点意思吗？一是佛性一点，第二随性一点，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伙讲一个比较励志的人的故事啊，他叫他和大伙很熟啊，就是俞敏洪。这是一个铁人，也是一个孝子。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身价多少，300亿啊！成功的背后到底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俞敏洪曾经也是在黑暗当中度过的那么一个人啊。他曾经是那个15年里吞下3000片安眠药的人，能想象吗？天天睡不着觉，有人管他叫留学教父啊，说他是寒门逆袭的神话。但真实的人生远比电影残酷，他的前半生几乎是一连串的失败串起来的，就是失败总失败，失败再失败啊，就是串起来的。16岁之前没离开过农村，18岁之前没出过县城，高考2次落榜，英语第一次只考33分，因为口音重啊，被嘲笑讲的是，就是他说那日语，说那个英语就像日语一样。4年级，4年大学。

也就没有一个女孩愿意跟他约会。毕业那一年，全班50个学生，49个出国，剩下的那个就是他。为了攒钱留学，他在校外偷偷的办班，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处分的公告贴贴了一个多月，哈，你想想，广播联播了3天，那种耻辱至今他也记得。创业呢，是从中关村的二小一间平房开始的。冬天站在汽油桶上讲课啊，寒风里声音嘶哑。贴广告的同事被竞争对手给捅伤了。他自己呢也遇到过抢劫，被注入兽用的那个麻药，剂量呢能够杀死一头老虎。医生都说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最艰难的时候，他就靠安眠药去睡觉，连续15年吃下了3000片安眠药，在家里排成一排，不是矫情，是真的睡不着。所以啊，我们看到每个人光鲜的背后，你知道他们都付出了一些什么呀？为啥睡不着？公司做大了，亲戚要安排，合伙人呢要股权，母亲呢为了利益拎着菜刀到公司，他当众给妈妈跪下了，还得亲手改革家族企业。2006年新东方上市，所有人欢呼，只有他一个人在河边坐到深夜。他知道更大的挑战要来了。徐小平、王强离开之后，名师接连的出走，在线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带着新东方在转型，裁过员啊，关过校区，一度想放弃一切。最痛苦的时候，他甚至理解了弘一法师为什么出家。有人说他很软弱，在犹豫，错失良机，他也承认，但是他必须对新东方上万个员工啊，几十万个学生的负债来负责任。他不是个天才，只能一步步的试，一步步的熬。2020年的疫情，他想明白两件事儿：一是生命脆弱，要珍惜每一天；二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儿。他开始聚焦农村教育，哪怕没人关注，也要坚持。很多人都问他怎么坚持过来。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不服输。高二老师说过一句话，你们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一定要考，因为将来在田间地头叹气儿的时候，你会想起自己曾经为改变命运奋斗过一次。这句话俞敏洪记了一辈子。今天他已经60岁了，墙上还挂着老家破瓦房的照片，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提醒着他，我是从哪里来的，经历过什么。人生啊，如骆驼负重前行，也要如狮子敢于战斗，最终应于婴儿回归本色。俞敏洪说，我还在路上，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如果非要总结这30年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把一次次跌倒的疼痛熬成前进的底气。而活着就是一场漫长的突围，与所有正在奋斗的大家一起共勉。有容易的，没有一个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个儿吃点苦，受点罪儿，啊，挨点累，觉得说，哎呀，怎么日子过成这样？你要知道，真的，就是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都在负重前行，而且可能同样比你各种条件好的人，他还在加倍的努力。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鹏飞深入县高级中学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考务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护航等工作；县人民法院立足审判、立案、执行司法服务全链条职能，全方位筑牢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屏障；盘山县1005名考生带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与师长的谆谆嘱托，自信从容地奔赴考场，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启人生中这场重要的角逐。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县高级中学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考务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护航等工作。副县长李宇峰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检查中，刘鹏飞向全体考务人员、执勤干警、志愿者及后勤保障人员表示感谢，叮嘱大家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严谨细致、全程职守，以高度责任心和过硬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高考各项保障任务。随后，刘鹏飞一行查看考点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室等关键场所，详细了解试卷流转、考务培训、智能巡考设备运行、考场环境布置等情况，细致询问食品安全、饮水保障、防暑降温、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后勤服务举措，逐项排查安全隐患。刘鹏飞强调，高考是年度重要民生任务，全县上下要绷紧责任之弦，坚持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暖心服务的原则，把各项保障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考务部门要严格规范考试流程，严守工作纪律，细化各环节操作，从严落实试卷保密、考场监督、考风考纪等工作，坚决杜绝疏漏失误，守护高考公平公正。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要持续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噪音治理，全力保障考场周边静谧有序。卫健、市场监管、应急、电力、通讯等部门要紧盯食品安全、医疗救治、电力供应、网络通信等关键领域，完善应急处置机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据了解，高考期间，我县各相关部门将全程联动、全员在岗、全方位、全流程筑牢安全防线，做好服务保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温馨高考的目标。
1: 记者张宁报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县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乎营商环境工作理念，立足审判、立案、执行司法服务全链条职能，全方位筑牢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屏障，以司法软实力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执行事务中心既是推动执行工作良性发展的重要阵地，也是了解群众诉求、服务群众、兑现司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在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办事大厅，设起绿色窗口、综合接待窗口等分区设置，材料收转、线索申报、解封报批、按款兑付全业务一窗通办，整合原分散在各执行团队的事务权限，高频涉起执行业务，实现窗口当场受理、后台并联审批。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窗口实现执行法官、执行事务中心、当事人之间事务工作的双向奔赴，真正做到一中心、一个窗，跑一次试试清。今年上半年，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首次执行案件总案件数903件，执行到位金额5032.11万元。平均结案天数88天，其中涉企业345件，到位金额4423.66万元。 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负责人于征
2: 将持续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任务，持续深化执行领域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以更高效的执行效率、更暖心的司法服务、更规范的司法行为，全力破解企业执行难题，化解市场矛盾纠纷，持续擦亮盘山司法助企、护企、稳企的服务品牌。
1: 在盘山，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周期的实际行动。近年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坚持依法执行、灵活处置、互衡发展的工作思路，针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债务纠纷、资产盘活等实际难题，精准落实涉企执行专项举措，对暂时经营困难、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微企业审慎适用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通过活封活扣、执行和解、分期履行等柔性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恶意拖欠债务、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加大惩戒力度，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方斌：
3: 我们通过多次实地走访、面对面调解，最大限度盘活企业经营能力，实现了案结事了、企稳、人和的良好效果。下一步，盘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持续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把户企、暖企、助企融入每一件执行案件，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用有力度、有温度、有精度的司法执行工作，护航我县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1: 近年来，县人民法院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全链条涉企司法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诉讼便民、善意执行、精准普法各项举措，同时跳出个案办结思维，推动司法服务由事后解分向前端风险防控延伸，持续开展常态化走访活动，各级人民法庭深耕辖区乡镇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上门普法问诊，现场答疑释法，从原材料采购、合同拟定、用工管理等源头梳理法律漏洞，针对性发送司法建议，从源头减少涉企纠纷增量，依托海量涉企案件大数据定期梳理行业纠纷规律，联合市场监管、园区管委会搭建多元矛盾调处平台，切实减轻企业诉讼负担，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实践持续优化县域法治土壤，护航实体经济行稳致远。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马金丽、尹婷婷报道。仲夏六月，万物并秀，又是一年高考。

0: 考试。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1005名考生带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与师长的谆谆嘱托，自信从容地奔赴考场。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开启人生中这场重要的角逐。上午8时，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外，赴考学子有序集结。随着入场指令响起，少年们如振翅鸿鹄，迈着坚定自信的步伐，承载着千余个家庭的期盼与祝福，昂首步入梦想的考场。涌动的人群中，一幕场景格外动人。考生郑博文与另一名同学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考务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爱心送考的民警手推轮椅全程护送，小心翼翼地将孩子们送入考场。六月的热浪挡不住伸出的双手，一双双援手托起的是对每一个孩子梦想的尊重与呵护。家长郑伟，
1: 这高考前打球把脚给崴了，然后呢带着护具挺不方便的，通过跟学校和招生办联系，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考场，特别高兴也非常激动，这是孩子一生中的大事儿，加油，必须加油。
0: 家长杨文琪，
2: 这只是一次人生的历练，然后我们会一点点更好，但是我相信我妹妹一直都能行，咱们大家全家人都支持你，加油。
0: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答题，旗开得胜。一句句温暖真挚的鼓励声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旋律。陪伴考生赴考的老师们整齐列队，细心叮嘱每一位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老师们暖心的拥抱，坚定的握手，真诚的鼓励，缓解了考生的紧张情绪，为奔赴考场的学子注入满满的底气。教师刘爽，
3: 送考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放平心态，能够从容应对考场，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高考只是人生临时停靠的一站地，孩子们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高考的考场，也祝孩子们一鸣惊人，一马当先，旗开得胜。
0: 考点外，除了送考的家长、老师，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的爱心助考大巴停驻在阴凉处，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顶着烈日，一趟趟搬运矿泉水和防暑降温物资。天热喝口水，孩子们一定能考好。一句句朴实的问候，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也让这辆大巴成为考场外最温暖的能量补给站。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王磊，
4: 凡是考生持有的一个中考证，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线路的所有车辆。我们盘山公交呢，要求途经县高中周边的这些公交线路是禁止鸣笛的，同时呢，听这个交警的这个指挥，主动的去降噪，也为考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环境。祝愿全市考生落笔生花啊，势在必得。
0: 众志成城，护航梦想。2026年高考于6月7号至9号进行，盘山县有考生1005人，设盘山县高级中学一个考点、36个考场、2个考务组。为筑牢高考平安防线，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县教育、公安、交警、卫健、应急、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全员在岗，分工值守。交警部门提前疏导周边交通，设置禁鸣降噪区域，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公安警力定点值守，筑牢考点安全屏障。卫健部门配备应急医护人员与物资，随时应对突发状况。考务工作人员严格落实考场布置、设备检测、试卷保管、身份核验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以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举措，织密高考服务保障网。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祝愿所有应考学子不负韶华，不负耕耘，执笔从容，落笔生辉，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魏源报道。6月8号，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万千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守护，让这个滚烫的高考季多了一份柔软动人的底色。
5: 咱抬的时候不要离地太高，大约1寸就行，然后让他坐的能稳当点，咱给他抬上去，就是一定要保证稳当安全就行。
0: 6月8号清晨，高考第二天，盘山。

0: 县高级中学考点门口，县公安局巡特警郑子文和同事们提前到岗，反复推敲模拟抬护动作。今天他们只为等候一位特殊的考生。今年18岁的考生郑博文在高考前夕意外骨折，行动受限，只能依靠轮椅。几百米的入场通道和20余级的考场台阶成为横亘在他逐梦路上的阻隔。得知考生情况后，县考务部门第一时间统筹安排，联动公安、教育等部门，开启1对1专属爱心护考通道。
1: 别紧张啊，小伙。
2: 行。
1: 我们今天上了4个人，比昨天抬的肯定更稳，更有经验了。
0: 高考首日，正是郑子文与同事们的合力托举，稳稳将轮椅上的郑博文抬上台阶，帮助他顺利踏入考场。时下一场温柔的约定，在晨光中如期兑现。
2: 我今天没昨天那么紧张了，昨天那天数学有点紧张，现在好多了。
0: 昨日是初次帮扶，步步谨慎，试探前行，今日是如约守护，熟稔默契，用心周全。为了最大程度减少颠簸，郑子文和同事反复细化护考细节，精准分工站位，每一个动作每一寸力度都反复打磨。
1: 试一下啊，1、2、3起走。
0: 轮椅平稳升起，离地不到10厘米。第1级、第2级、第3级，郑博文没有像昨天一样紧张地攥紧扶手，而是把双手轻轻放在文具袋上。第4级、第5级、第6级、第20级，轮椅稳稳落地，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比昨天更快。
1: 别紧张，好好考，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我们还来。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在哪儿等你？
2: 一会儿出来就还在那个这块儿，
1: 还在这块儿吧，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0: 从单次帮扶的工作职责到全程坚守的温暖约定，这场跨越台阶的守护成为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1: 昨天吧，对我们来说是任务，今天已经变成约定了。孩子信得过我们，我们更不能让他失望了。最后祝天下所有的高考学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0: 山河不负少年志，温情不负追梦人。身体的不便未曾阻挡郑博文逐梦前行的脚步，而人间的温暖与善意让他的高考之路愈发光亮。愿心怀热爱的少年落笔生辉，不负这个盛夏所有的温柔与期许。记者邢野、张宁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医疗协同发展，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走进我县，在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东郭街道卫生院同步开展专科联盟签约和公益义诊活动，把省级3甲医院的优质眼科服务送到了基层群众家门口。上午9点，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内人头攒动，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与高升街道中心卫生院正式签约。按照约定，沈阳专家会定期来高升坐诊带教本地医生，遇上疑难眼病还能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实打实补强基层眼科短板。另一边的义诊现场，不少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前来咨询检查，专家带着专业仪器免费给大家查视力。针对白内障、干眼病、眼底病变等常见眼病，专家1对1细致问诊，耐心讲解病情，给出个性化治疗和护眼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精准专业的眼科诊疗服务。群众李耀和
3: 给我们说了很多眼科的知识，怎么爱眼护眼，对此我们表示非常的感谢。
0: 高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张泽宇
4: 合作有效补齐了我院眼科服务短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依托专家下沉技术帮扶，持续做好群众眼健康的筛查与宣教工作，全力守护好辖区百姓视觉健康。
0: 活动当天，东郭街道卫生院的签约义诊活动同步启动，依托沈阳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两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实现优质眼科资源技术服务全面下沉落地。同时结合东郭街道内中老年居民多、慢病群体集中的实际情况，义诊专家重点开展眼底疾病筛查，细致排查老年性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高发眼病，现场普及科学用眼、慢病护眼、眼病早防早治等健康知识，真正让群众少跑腿看好病。沈阳市第4人民医院干眼诊疗中心主任刘洪安
5: 希望通过第一次的走访，能够把老百姓的一些当下最急迫的眼病的医疗需求得到一个充分的医疗的救治。那么在后续呢，我们希望与当地这种对口的医疗资源和医疗部门进行一个点对点的合作，我们希望为当地能够培训出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
0: 据了解，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省内知名三甲医院，眼科专科实力雄厚，技术领先，在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眼外伤、眼眶整形等领域诊疗水平一流。此次来盘，医院整合眼科各中心权威专家、骨干医护及先进诊疗设备，以沈阳市都市圈专科联盟为纽带，与我县深度协作，开展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手术带教与长期医疗协作，有效补齐了我县基层眼科诊疗薄弱短板，全方位保障基层群众眼健康。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专科联盟平台，持续引入省级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各镇街，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业务培训和技术帮扶，不断提升县域眼科整体诊疗能力，健全基层眼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全县群众，明亮世界。
6: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朱生达将军快三十了才结婚，没等着被窝捂热呢，马上开拔要参加战斗。在那战争年月十分残酷，所有的事情都是因陋就简啊。你说那时候结婚讲什么条件呢？一无所有啊，把命保住了那就不善了。他们这次要痛击日军，据所侦查的情况得知，敌人第200大队和伪军一部，由于孤军深入根据地，遭到了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各地方部队的沉重打击，他们妄图撤退。分区副司令员杨家瑞马上下令让特务团迎头阻击敌200大队及其伪军残部的退路。从方向和敌人所剩的人数上来判断，蔡家村有个大据点是离这股敌人最近最大的据点，敌人极有可能撤到那儿去。特务团连夜开拔直奔蔡家村，同时为了侦查和逼近敌人，向蔡家村据点退却。朱生达又派出来两个连和友邻部队对敌人进行骚扰。蔡家村呢驻有200多日军，村四角都有炮楼，四周还挖了壕沟，布满了铁丝网，可以说是颇具防御能力。特务团赶到之后，在团长欧阳帆的指挥下，马上对西北的炮楼进行冲击，沙袋一瞬之间就把壕沟给填平了。可是当特务团的战士冲到炮楼底下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响了，特务团的战士瞬间就倒下了一排，其余的战士被迫退回来了。朱生达一见大喊了一声：爆破组上！只见20几个身形灵活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向炮楼就扑了过去。刚刚接近炮楼，

只见敌人从炮楼后面跑出一支机动部队，这二十几个战士不幸是全部牺牲。朱生达一见呢，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只见旁边有个战士跑了过来，就说：“团长，把爆破组交给我吧，我有办法把炮楼给他端掉。”朱生达一看，这个战士叫李全友。好，你指挥第二爆破组。是，副团长，拿不下炮楼，我提头来见。朱生达也摸清楚了敌人的火力，于是他把全团二十挺机枪集中起来，说：“你们要准确压制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给爆破组缓解压力。还有，一定要小心敌人的机动部队，敌人要出来，把火力集中，给我狠狠地打。”第二爆破组上！敌人一见，又一组冲了上来，又将机动部队派出来了。但这回敌人的机动部队刚一冒头，就被机枪火力给压制住了。这样，这敌人只能依靠炮楼上的十几个半固定火力点组成的火力网，阻止爆破组靠近。朱生达一见敌人的机枪开火了，也喊了一声：“机枪掩护！”顿时，十几挺机枪对着十几个火力点一通猛烈的射击，哎，这回管用了，敌人的机枪手不停地受伤，火力也就出现了间歇。爆破组趁着这时候冲到了炮楼的底下，朱生达从望远镜里看见李全友把炸药包放在了炮楼的墙上，拉开了导火线，啪，呼噜，一声巨响啊，炮楼虽然有一边出现点裂损，但总体上还是纹丝没动。所有的指战员见此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这小鬼子怕八路军炸炮楼，所以把这炮楼尤其是底部修的是格外结实。此时敌人的机动部队趁着八路军一愣神的功夫向爆破组扑了上去。欧阳帆一见，把枪一挥，火力掩护，八路军的枪声又密集起来。底下待命的三十几位挂着丝灯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就冲上去了，向着敌人的机动部队是一通横扫。再说这爆破组，他们见炸药包竟然不顶用，无不愣在了当场。可李全友却显得非常冷静，他从战友的手中又抢过一个炸药包，按在刚才爆破的位置，再次拉开了导火索，呼，这回一响，敌人的炮楼瞬间就缺了一块，马上就轰然倒塌了，里面的鬼子是无一生还。特务团一见炮楼被炸趴下了，马上发起冲锋，剩下的小鬼子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被特务团是尽数打死。特务团攻进了村里，由于敌方的炮楼只有向外方向有枪眼，所以这一下剩下的炮楼都失去了作用，驻守的200多日军无一幸免，或被打死，或被俘虏。特务团不敢怠慢，马上组织防御阵地，准备应急到来的200大队。同时，特务团也接到消息，已经赶到的17团和27团已经在断魂岭设好了埋伏。朱生达找了一些战士，换上日本人的衣服，把住村口。一天过后，一批日本兵出现在蔡家村附近，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在这里的战友已经全部覆没了。朱生达稳定地说：“别着急啊，放他们进来，等到了近前再给他来个瓮中捉鳖。”等敌人快到村子口的时候，敌人也挺尖，觉察到了有点不对劲儿，就对着村里开了枪。朱生达一见此计不成，就拿起大眼撸子对准了敌人，啪啪两枪，撂倒了前面的两个鬼子，大吼了一声：“同志们，给我上！”突击队抱着冲锋枪和机关枪就冲了上去。日本人一见

日军又从各处抽调兵力，增援豫湘桂各处战场，这使得华北抗日根据地附近更加空虚，八路军各部广泛出击，是收复失地。转眼间就到了12月份嘛，豫湘桂战役结束了，日军终于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书中代言，交通线是打通了，但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八路军、新四军及众多爱国官兵的骚扰，这条日本人的大陆交通线直到抗战结束后也没有通过车。日本人反而由于兵力更加分散，而且又要抽调兵力在太平洋与美国人交战，因此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啊。与此同时，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冬季大练兵，朱生达也已升为特务团的团长，原团长欧阳帆另调别的部队去了。朱生达升了团长，工作就更忙了，为了组织和策划战士训练，天天是食不重味、衣不解带的工作。朱生达还专门和李全友讨论了爆破的方法，互相讨论，最终总结出一套不错的爆破方法，这种方法就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那就是说把武器集中使用，压制对方的每个火力点的任务分配到人，使得战斗一开始敌人的火力无法持续射击，同时爆破组冲上去把炸药包分次放在同一点上进行爆破，这样再坚固的堡垒也用不了五个炸药包。朱生达的这种方法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农历新年这几天是最冷的，朱生达仍然在组织战士们进行刺杀训练。这时候有个警卫员跑过来了，报告团长，有客人来了。朱生达回头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只和朱生达在一起过了10天的妻子杨志坚。就见杨志坚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小孩，朱生达当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但他想了想，转身走到妻子的旁边就说，志坚呐，现在部队正在训练，你先到我住的那个地方，我训练完了部队就去找你。杨志坚知道自己的丈夫责任心很强，就点了点头，让警卫员领着去了团部。一天的训练总算完了，朱生达疲惫地回到了团部去看自己的妻子。杨志坚见朱生达来了，温柔地替他脱掉了外衣。朱生达看了看床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杨志坚就说，俺把孩子也给你带来了。朱生达就说，哎呀，战斗任务重啊，一直也没有时间去看你，辛苦你了。朱生达说着又看了看孩子，看那孩子的五官颇似自己，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杨志坚，给孩子起名了吗？杨志坚就说，朱政委给起的名叫曙光，你看好不好？朱生达听完之后想了想说，民亲起的这个名字真好，曙光，现在已经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了，这娃子是带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来的，好，就叫这个名了。这朱曙光很有其父的风采，16岁入伍，进入中央警备团。虽然父亲是共和国的将军，但是朱曙光在生活上比一般的战士都艰苦。自从当兵之后，各方面的成绩都在所有部队名列前茅。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思德和雷锋似的传人。后任中央警备局副局长，负责李先念及李鹏等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耗掉中国人民。

0: 武警警察部队任副司令。90年代授中将衔，08年奥运会期间是负责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北京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时光进入到1945年，小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陷入了绝境，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先后进入了反攻。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与此同时，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100多万苏联红军是进入东北，一举打垮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在此形势下，8月11号，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启降照会啊，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同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出第2至第7号命令，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而蒋介石却在同日发布了3道命令，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对于蒋介石别有用心的命令，共产党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晋绥解放区的反攻大进军于8月11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开始行动，特务团与第3军分区的部队一起科石门李家园据点是直逼西洋镇。西洋镇有日本一个大队，国民党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向晋绥军349旅投降。朱生达命令特务团扮作晋绥军349旅进镇接受日军的投降。日军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向特务团交出了武器，这下特务团一下获得了700多条步枪、100多挺轻重机枪以及92式步兵炮、掷弹筒20多件，子弹堆积如山。可是刚刚接受日军的投降，晋绥军349旅的部队就赶到了，一见有八路军冒充他们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当即向特务团发起了攻击。朱生达在城墙上拿起了望远镜往下一看，只见对方人数并不多，应该是属于先头部队。鉴于现在的日军交出的战利品尚在整理，于是命令一营据守城墙，并让团直属炮连支援一营，其余部队快速整理战利品撤退。2营、3营快速整理完战利品后，压着战利品赶往文水镇和358旅会合。一营断后，敌人占领了西洋镇以后，集合了一下部队便向文水镇赶来。358旅隶属于120师，旅长张宗逊也是朱生达的老熟人了。朱生达和张宗逊一见面，张宗逊就说：生达呀，你们可辛苦了。朱生达就说：张旅长，我们的屁股后面还有条尾巴呢，是晋绥军的349旅，我以前没听过这个番号，他们的旅长是谁呀？哎，我也是刚听说的，总部传来的情报说那个349旅的旅长叫江汽友。江汽友，嘿，真是冤家路窄呀，上一次本想把他活捉，结果让这小子跑了，这回叫自投罗网。生达，此话怎讲啊？于是朱生达就给张宗逊讲的这个江汽友和他哥哥江汽野如何陷害段德昌等革命同志。张宗逊听完了之后把牙一咬，好，今天他赶来就甭想回去。于是358旅和特务团分别展开部队进行准备， 结果敌人一扑上来就遭到了三五八旅和特务团的迎头痛击。第二梯队趁机发起攻击，把敌人切成了好几段，首尾不能相顾。部队一出击，朱生达身边就剩下了一个警备排。朱生达拿着望远镜一看，前面不远处那一股敌军里有不少军官，便断定这是敌人的旅部。心里说话，姜汽友，肯定你也在里边，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果不其然，这股敌人正是姜汽友的旅部。朱生达身边有一个警备排，包围敌人是三五八旅的一个营啊，因此敌人呢人数上是处于劣势。不过他有一个警卫连，这个警卫连装备的一水是四灯式，还有好几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火力比较猛。朱生达一看，大喊：“准备手榴弹，上机枪！”正好警卫排加上一起的那个营，机枪有十二挺，这一通扫射呀，打的敌人抬不起头来，脑袋不知道穿了几个窟窿，其余的敌人只好把头低下去。这时候冲上来的战士投出了一排排的手榴弹，一阵爆炸过后，敌人的防御线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战士们冲上去与敌人拼了刺刀，杀啊冲啊，噼咔嚓气咔啪啪气咔嚓气着咔嚓。朱生达握着大眼撸子也跟上去了，他横眼往战场上一扫，看见姜汽友正拿着手枪是边跑边打。朱生达哪里能让他跑掉，他一抬手放了三枪，啪啪啪，把旁边的三个人全给造趴下了，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道，他抡着手枪就冲上去了。姜汽友一看呢，有个共军的军官冲上来了，他刚要开枪，朱生达是手疾眼快，啪抬手就是一枪，姜汽友顿时右手就残废了，鲜血直流啊，枪哭汤也掉到地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战士把姜汽友薅住，你给我躺下吧孙子，一顿快拳呢，把他揍得嗷嗷直叫，马肩头拢二背，把他生擒活拿。姜汽友一被活拿，他手下的人是失去了斗志啊，纷纷举手投降。就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活捉了姜汽友。朱生达甭提多高兴了，总算能如愿以偿的给段师长报仇了。这时啊，有个通讯员跑过来说：“朱团长，张旅长叫您立刻集合部队回文水镇会合。”朱生达一听，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集合，并嘱咐贴身警卫员小孙看好姜汽友。特务团赶回到文水县，张宗训旅长就说：“生达呀，咱们这仗阎锡山都知道动静了，现在阎军又调了4个师，准备对咱们形成包夹之势，总部命令咱们避免和敌人大规模接触，要迅速撤退。”朱生达就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就部署队伍撤退。”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以特务团的警卫排排长为首的几个人把一个人五花大绑的押进来了。朱生达一看呢，被捆的这个人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是你呀？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朱生达贴身的警卫员小孙。还没等朱生达开口呢，旁边的警卫连连长冲着小孙就吼道：“说，你向首长交代你自己的错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过去的人有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没犯过错误的几乎没有。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没犯错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去的人。活在世上说不犯错，那简直荒唐，不存在。就拿上文书来说，朱生达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小孙被五花大绑推到自己的面前，朱生达大吃一惊啊，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小孙呐，你干什么了？旁边的战士都瞪着眼睛糊着脸踹了他一脚，说团长问你呢。这小孙未曾说话，是泪流满面。团长，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把您抓的俘虏江汽友我给放了。啊！朱生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子是一片空白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拿小孙当贴心人，把这么重要的舌头交给他，还没想到他给放了。朱生达接着就问，为什么放他？你说说理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押他走的半道上，这江汽友说他要撒尿，这我得允许他撒呀。就这么的，把他带到个没人的地方，这江汽友就跟我说：“小兄弟啊，你就把我给放了吧，你家是不是挺穷啊？是不是缺钱呢？你交我这么个朋友，有句话叫人到难时拉一把呀。你看我腰里这点钱，还有我腕子上戴这块金表，全给你。团长，我家的确穷得要命，我一看我就动了心了，我接受了他一块金表，接受了他几块钱，我他妈一时糊涂，我就把他给放了。可放了之后我又后悔了，团长啊，你安军阀，你枪毙了我吧，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旁边的各位领导一听气坏了，这个败类，你还舔脸说呢，拉出去毙了。

正在这时，朱生达说话了：“慢，我小孙呐，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啊！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做错了没有？我做事做的太错太错了。你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吗？我早就认识，肠子都悔青了。好吧，看在你年纪轻轻。”给你个机会，这样吧，饶你不死，你到炊事班去干活，反省一个月，好好给我做检查，然后再进行处理，把绳解开，叫他走吧。团长一句话谁能不听啊？把绑绳解开，把小孙放了。这小孙啊，没想到自己还能活呀，肯定得被枪毙。没想到团长一句话把他的命饶了，他激动不已啊，趴在地上咚咚磕响头啊，是涕泪横流。团长，我一定深刻反省，好好的干活，我一定将功补过，谢团长，谢团长。高高兴兴走了。要不说身为领导人，既有铁的纪律，有的时候也得灵活运用。你说小孙能不感激朱生达吗？旁边的人都不解。书中代言，小孙以后经过深刻的检查，果然加倍的努力，是戴罪立功，表现的是十分突出。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咱们再说整体的局势。虽然晋绥军区的部队努力作战，拔除了敌伪的据点，但是总体上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上的劣势，国民党和各派系的军队还是控制了大片的原日战区。就拿晋系的傅作义来说，他呀率部侵占了绥东绥南地区的所有城镇，晋系的首领阎锡山也让嫡系部队侵占了平绥同浦两条铁路的枢纽大同市，同时威胁着晋察冀、晋绥两个解放区。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华北解放区，中央军委在9月11日做出决定，要反击傅军的进攻，由晋察冀、晋绥集结主要兵力，组织平绥路战役，要消灭傅作义主力，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张家口的安全。为此，晋绥军区组建了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为贺龙，朱生达的特务团和第17团编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三旅的旅长不是别人，正是特务团的老团长杨家瑞。遵照军委指示，晋绥军区集中4个野战旅，就是独一旅、独二旅、独三旅，还有358旅，即绥蒙骑兵旅。晋察冀军区集中3个纵队进行平绥路战役。这战役一开始啊，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向西，是全线出击。傅作义的人马措手不及，只能收缩兵力，集中防守归绥、包头等战略要地。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全力攻击卓子山，切断了傅军的退路。独三旅负责在西面截击敌人的援军，朱生达率部英勇作战，敌人全力的攻击仍然无效，被迫退走。于是卓子山就被晋绥野战军收复了。晋绥野战军马不停蹄，马上兵锋是直指归绥，驻守归绥的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见晋绥野战军到来，马上发起主动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晋绥野战军的先头。

部队，而冲在最前边的是独三旅，更是成为敌人攻击的重中之重。此时独三旅所辖的特务团和第十七团已经击败敌军一部，进驻离归绥城不远的八里庄。刚刚吃完了饭，只见铺天盖地的炮弹是呼啸而来呀、啊，不少战士当时就被炸死。朱生达把饭碗一撇，大吼一声：“准备作战！”于是各部马上就进了掩体，准备战斗。这次敌人的攻击啊，不比以往，以前就是一顿炮火覆盖，然后马上发起冲锋。可这次敌人就像发了疯一样，炮弹不停地落下，足足炸了有一个多小时啊，单是特务团损失就超过了300多人。炮火一停，敌人也像发疯一样开始冲锋。哗，这阎锡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在抗战的时候就仿制了许多欧美各国他们使用的武器，然后装备自己的部队，什么花机关呢、汤普森呢、马克沁呢等等都仿制过。这种类虽然比较杂，但论其活力来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弱。傅作义是阎锡山手下的干将，当然了装备也非常好。朱成达的特务团只有很少的斯登式冲锋枪和30挺不到的轻重机枪，火力上是处于下风。十七团的火力就更差了，但特务团和十七团仍然是不屈不挠的抵抗，敌人三次冲锋都没有冲上来。突然这敌人打着打着哇撤下去了，战士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敌人是抽风啊，也没被我们打败，怎么退下去了？朱生达的脑子反应的相当快呀、他脑子一转个，哎呦不好，怎么了？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撤下去，是不是又要炮击呀？于是朱生达下令全体部队撤出阵地，快走。手下人撤出阵地去了啊，刚出去敌人又是一阵不惜血本的炮击，这炮弹跟下雨一样，如果不及时撤走，这些战士全得玩完，就是战士们刚才待那地儿那简直是弹坑累累呀、等敌人的火力一停，朱生达下令回到阵地。战士们又回来了，好家伙，那地都烫人了，那炮弹坑一个个都烤人，因此战士们就坚守阵地。敌人以为着把我们炸死的差不多了，所以很轻松地开始了进攻。没想到离着不远，我们的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又把敌人给打了下去。敌人慌忙撤下去以后，再次以炮火压制，如此几番呢，敌人不但没有攻下独三旅的阵地，反而留下了800多具尸体。不过独三旅损失也不小啊。此时旅长杨家瑞也赶到了前沿，由于没有部队可调，他就命令自己的警卫连参战。可是警卫连才多少人？100多人啊，杯水车薪呐、因此独三旅在这里是伤亡越来越大。特务团呢稍好一点，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挂了彩。朱生达已经亲赴第一线，脚底下的弹壳堆了一大堆。朱生达此时就想，要是支援部队再不来，我们这个旅肯定得拼光了。我们死了是小事儿，这个桥头堡一丢，攻击归绥的难度那就更大了。他简直心塞油烹一般。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呢乱哄哄的哇又撤下去了。朱生达一看怎么回事，又要开炮啊，撤，还能动的人全都撤离了阵地。可这回他猜错了，等了好几分钟这炮弹也没落下来，
后边又上了一支生力军，原来是358旅赶到了。新到的旅长黄新亭正是朱生达泥河打援时候的指挥官。朱生达一看358旅到了，知道没事了，悬着的心这才落平。他拿着望远镜往前头看了看，只见傅作义的部队出击的2个师正乱糟糟的往城里撤，独1旅、独2旅在左，骑兵旅在右，2路夹击敌军尚未撤进城的部队。这大军一到啊，晋绥野战军马上攻城，敌人是据城顽抗，晋绥野战军兵锋受挫，晋察冀部队赶到了，进攻也不成，于是又分兵攻打包头。两打包头，由于天寒地冻，步兵和炮兵协同的也不默契，部队有生力量损失过大呀。12月14日，贺龙和聂荣臻决定撤绥包之围，回师休整。几仗下来，特务团3000多人竟然减员1/3，部队情绪是相当之大呀，一个个垂头丧气。贺龙要求部队看将相和，总结经验教训。朱生达第一个在全团上做了检讨，他就说，同志们，这次战役咱们团减员严重，这主要我要负责任，我平时总爱找敌人的弱点，现在想起来这是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一打硬仗我就手忙脚乱了，因此让咱们团损失的非常大，我非常痛心。这个检讨分明是把错往自己身上揽，他的检查一做完，底下的战士7嘴8舌的就说，团长啊，这不是你的错，咱们一个旅能顶住敌人2个师吗？损失能不大吗？还有人说，要是换了别的队伍，没准顶都顶不住。还有人说，团长，要不是您亲在前沿阵地指挥，我们早就成了炮灰了。手底下的士兵是群情激愤。朱生达就说，同志们，咱们这次失败不能怨别人，咱们的兄弟部队打包头的时候，有的人耳朵都被冻掉了，人家的损失比咱们还大，要怨就怨咱自己没有经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练好咱们的看家本事，爆破以后再攻城，别让敌人小瞧了咱们。大家一听把胳膊都举起来，赞成，同意，对，说得好。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呢从1月13日20:40起生效。蒋介石和阎锡山趁着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又大举进兵侵占了大片解放区。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朱生达也病倒了。等他病好以后，正是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一起，直接威胁着华北国民党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等战略要地，及平汉、同浦、平绥等交通干线。所以1946年6月，全面内战一开始，晋绥解放区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重点。针对敌人的猛烈进攻，晋绥分局和军区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朱生达率领的特务团奉命活动于晋北，他们袭洪城，取梁城，大战枪盘山，让阎锡山是望而生畏，打援大同南，奇袭凉水河，击破威远堡，更是让阎锡山恨之入骨啊。阎锡山拍着桌子就问，
谁叫朱砂。

0: 邓达，他怎么就那么牛气？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抓住朱生达，我赏他大洋3万块，一定把他抓住。从这之后，朱生达是声名远播呀。到了1947年4月，朱生达被任命为独三旅的参谋长，和老搭档杨家瑞一起指挥独三旅。刚上任就得到总部的消息，总部要独三旅攻下敌军占领的冀中重镇文水县，保卫麦收。文水县驻有敌军1800人，不堪一击，没到7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任务，拿下了文水县。此后独三旅又参加了一系列的作战，保卫了麦收。此时已经到了1947年的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到战略进攻阶段，为此决定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出任司令员。此时朱生达的第二个男娃出生了，俩儿子了。母亲杨志坚想到了中国的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阳光破晓，所以给孩子起了个名叫阳光。当然了，朱生达得的消息也非常高兴啊。1947年10月初，独三旅奉令与太岳部队二打运城。这运城啊，是晋南的战略要地。运城共驻有胡宗南和阎锡山的部队13000多人，兵力不算少。运城的防御工事原来是小日本建筑的，后经过阎军的增修，非常坚固。外围有4大阵地，城东天神庙，城南盐池庙，城西南的马家窑，城北的纪念塔。每一座阵地均系筑有高堡、低堡、伏地堡、暗堡等堡垒群呢，各碉堡之间皆以坑道，交通好，相互联系。碉堡之外设有地雷、铁丝网、外壕等多层多种防御工事。1947年5月，太岳部队曾一打运城，结果失败了。战前各部队的指挥官先到了城东，查看了敌人的阵地，的确是易守难攻。朱生达过去领兵打过宾川和蔡家村的城堡，跟这一比是天壤之别呀。朱生达边看心里就想，这要是盲目的打，有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看来得先找找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可朱生达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任何破绽。回到独三旅指挥部，朱生达也没闲着，直奔前沿查看敌人的阵地。独三旅负责的是城北纪念塔，他这么一看呢，也是一样啊，依然是易守而难攻啊。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我说老杨啊，这样硬打绝不是办法，咱们得派侦察分队摸一摸敌人的情况。杨家瑞点了点头，好，不过你想怎么个派法呢？我想啊，从各排抽调人手，侦察自己攻击方向的敌情，然后到时候进攻也好明确自己的目标。嗯，想的不错，咱们得快执行啊，因为明儿早要开始总攻了。于是朱生达从各排抽调了人手，在前沿阵地进行了侦查。这一侦查不要紧，竟发现了西北角上一个主堡下竟然有12个暗堡，也就是藏着12个暗藏的火力点。侦查员将其牢牢地记住，标了记号，然后回来报告给参谋长。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老杨啊，看见没，这敌人可够歹毒的，暗中给咱下绊子，咱要不侦查一下损失太惨重了。我的意思，明天呢咱别打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炮楼。
1: 由单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

0: 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上来这今天还得说高考啊，这你起的头起的是漫卷诗书出考场，几番耕读不曾忘，寒窗不负青春志，汉末忠诚少年章，暂解劳形寻逸乐，莫忘初心续远航，人生前路多风景，一路高歌向艳阳。先来这一段定场诗啊。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是富贵说什么玩意儿？说是端午节的由来，枣呢？那老太太看地图，真的哪到哪儿还没到日子呢。那正事儿没唠完呢，你这一天考不上大学的，你都不惦记了。

今天最后一下午这一科了，完事儿。24拜就剩这一嘚瑟了，嘚瑟完了就完事，是不是啊？哎，考好考赖呢，就这么回事了。今年反正哪年吧，哎，哪年都是，出完题了之后啊，就是考完试了哈，这试卷一公布了，啊，就得有一些这个大神啊，尤其是电话智能电话一普及之后，就是有这些大神，哎，就怎么说呢，啊，像雨后的春笋一般呢，哎呀，嫩都嫩不住，我滋滋往外冒啊。都得说两句，说今年的题偏难，哪年题都偏难，废话，都考一加一等于二，那用你去考。那不是这十多年的学习完了，这最后一个检验成果吗？是不是啊？那这不是整点难题吗？你不整点难题，太简单了，你到时候你把选尖，你拔优秀人才一拔，拔一大把，完了都一模一样的，那啥玩意儿啊？是不是啊？那得分出来等级来啊！你这个700来分的，走走走，哎，跟我走，跟我走，上那边举着小旗儿。你这600来分的，来来，往这边来，哎，500来分的，走，往那走。你这回家吧，你自个儿回家得了，车票谁给报了？是不是啊？哎，你这哪条道都是通往成功，就看你什么呢？就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啊？运气占一方面，还个人是不是啊？你得有自个的这个啊，生活一个的规划呀，未来的前景，对不对？哎，但是今天是特别友情提示，考完试之后，哎，网上就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诈骗的电话了，啊，老 K 头友情提，咱这个直播间有没有家里孩子高考的啊？咱这里听众啊，有没有？有的扣个一来，我看看来。完了，你们不考也行，孩子也不考，大家，我这直播间这啥档次？这学习都不行的哦。一个都没有啊！这直播间呢，完了，这一看，这一代也就那么地了，下一代这就一个呀。一看你起那个名还狂，一看你起那个名啊，这孩子啊，学习不得灵儿。那谁的？我儿子大学毕业都6年了，听我节目吧。是不是当初报志愿是怎么报的？哎，就会马上就有这样诈骗电话了。一是报志愿，二是给你疏通门路，还有一个啊，我友情提示啊，因为以前我做过这个盘锦市防电诈这个宣传形象大使嘛，也其中有一条就是你高考完事之后，你的准考证信息不要泄露啊，尽量你知道。你班主任知道，或者是你爸妈知道就行了。你的就是你的什么准考证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信息，还有一个呢，你不要轻易告诉人家你要报哪报哪报哪，啊，事以密为成。你别逮哪先，我要报哪了，我要到警察了，我要这什么学校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是老 K 头友情提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啊，尤其这一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呢，是你必须得重视起来，非常重视啊，达到这个程度你才能将来有一个好的一个飞跃的机会。一定要记住自己准考证信息和那个个人信息，千万不要对外泄露啊！别虎了吧唧的逮谁告诉谁。我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要考那学校，人家夸夸的，人家给你那个准考证信息拿来之后，上网上给你填志愿，现在网上都是敞开填志愿，有你的身份证号，有你的什么个人信息就行了啊。那个识别呢，并不是很严格。

那要是有那个坏的哈，啊，把你这个信息拿来之后，给你填上别的志愿，你到时候不走也得走。你说老黑，那有那么险恶吗？哎，江湖风波恶，害人之心我们没有，但是防人之心我们不可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它是损人，不一定利不利己的，但是有一种，还有一种呢，哎，给你以各种这个什么，你走后门啊，是不是啊？给你拖路子啊，给你挖门子刨洞的，给你找地方。啊，找地方去那个什么呢？去那个在你家孩子这些分，我给你报，你告你到时候去哪儿，到时候报分配，哎，拿多少多少多少钱，千万千万记住啊！你什么呢？你这个报志愿的自个儿心里没数的话呢，你找个老师、班主任，让他帮你找找人啊。我倒不是提倡这些歪风邪气啊，而是什么呢？到时候你也得花点钱给你买两盒烟，是不是啊？哎，给你拿两瓶酒啊，人家是也是付出了，是不是啊？哎，给你家孩子指一条明路，你这得，你现在网络呢也都基本上都普及了，也都渠道也都是公开的，所以说呢，你没啥事呢，少打两圈麻将啊，少喝一会儿大酒。把孩子明天的路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完了再去玩去啊、哦，心里有点数，千万千万记住啊！你家孩子能去哪儿，你心里也有点数，孩子也有点数。别说这到哪云山雾罩的，我给你送好地方去哪，回来咋咋地，那都是将来的事儿。今天说这话题非常非常的严肃，不要跟我稀里马哈的，每一年高考完事之后都有这样的案例出现，你过两天你就能听了，谁谁谁被骗，哪个家长被骗了，你到时候哭天抹泪的，哎呀，那要死要活的，被谁谁骗了，他咋不骗别人呢？你咬钩了。这个孩子今天就考完了，基本上就已经定型了，分儿呢也改不了了，一般的得20号左右，还得个，十多天，20号左右才能这个出分啊，别着急，这两天呢，搁家好好放松放松，是不是啊？像这样那估分吧，也不用估分了，估分到时候整的到什么呢？整的到这个，焦虑，是不是啊？孩子估那玩意也不一定准成，是不是啊？你像我那朋友，是我有朋友在家，那些年还是盲报志愿的，就是分没出来的时候报志愿，那时候都实行估分，这孩子估多少分多少分多少分，哎，你照着正确答案到时候估分。我有朋友家孩子一下估了那家500多分，他说肯定，他爸都整懵了。他爸说我这祖坟也没挪地方啊，这孩子怎么就开了天眼了？这孩子吵着了，是咋的？是懵着了，还是梦着啥了？还是啥玩意上身了？怎么就这下这老多呢？那家伙那个出分那天晚上，我记得那时候出分是10几号来的啊，也不是21号那样，23、24号啊，那这晚上好像晚上9点钟左右，8点多钟去出分，哎，我们那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啊，外边鞭炮都摆好了，都准备马上就叫庆功喜宴，就进行一半了，马上呢放鞭炮，鸣放礼炮，100来响。这家伙分一出来之后，孩子这家什么估的是不错，那顺序那分的顺序不怎么对，他估的531，一出来的时候135，你看。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你敢印度的导弹了，我的妈呀！

0: 误差达到500公里，这个给他爸恨的。你说这酒我都喝一半了，我也不好意思。你说这我吐吐不出来，咽咽不下去。你说我咋整？你说我说那咱泡着咱还放吧？嗯，我说考135他也是分啊，咱就喝135的吧。那就喝这些，剩下那几瓶咱不喝了，就桌上酒得了。哎，那个估的分儿，这那个我认为那时候反正没有这个什么科学的验证之前，那个反正一直都那么整呢，啊，后来这不改了吗？改了之后出了分儿之后再报志愿，这个还是比较科学的。以前那是蒙，那家伙蒙不准，那可咋整？你说是估分儿。都猜那孩子，531，一下子135，你这估翻倍了。这今年没有这个什么了，还有一个什么孩子啊，孩子在这个等待这个成绩出来之前呢。不得出去玩一玩吗？家长一般都让孩子放松放松哈，哎，放松放松呢，就是告诉他别往那些，我不是说的有地域歧视啊，就搁国内家跟前儿半拉的啊溜达溜达得了啊，哎，还有一个，你大人没有功夫陪的话，你让你家孩子出去说找那几个，哎，鬼见鬼灵的。你别跟那孩子那家两句话拿块糖就骗走了，那个你别跟他出去啊、哦、你真要是现在整哪去啊，你这个不好说呀，你这个都得，咱不是说这哪乱不乱啊，反正你离那边远点的啊，这东三省这边没啥事，最多能给你整到俄罗斯去啊，整到乌克兰去也够受啊，这些都得记住了，千万千万记住，搁跟前溜达溜达就行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是友情提示。咋说呢？每一年高考一出分的时候吧，就得家里孩子说得考得好，鸣放礼炮焰火。啊，这我不建议放，我不是出于什么环保考虑，我是说的你当你有成绩的时候，你有好吃的时候，别人饿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你也别吧唧嘴，你一吧唧嘴，完了他家孩子容易挨打，人家叮当的放炮呢，一瞅他家孩子啊，放一挂小鞭的心情都没有。越瞅那孩子越来气，人家那孩子放炮，你那考上啥用？我他妈掐死你！哎呀妈！咬牙恨齿的，你看最后，弄不好孩子还挨顿打，越瞅越来气，越瞅越来气，我就咋玩？十来年白花钱，白花白供了，你就咱就别放，你说你放吧，你是自个儿庆祝了，但是招人恨呐。你别的家孩子没分考的不好那个。本来学习成绩挺好，现场临场发挥的时候没发挥好，这个更上火啊，所以说你这个咱就避免招别人嫉妒啊，或者招人恨，咱就选择不放啊。咱这里反正就一个家里孩子高考的，你还有心搁这听节目呢，你瞅瞅心咋那么大呢，孩子肯定考啥样我也不知道。你孩子下午就剩最后这一科，你还搁这听节目，你还不去？孩子，你这忘了准考证咋整？啊，走错考场呢，迟到了呢，你心成大了一天。那谁说我来了怎么看不着我呢 ？K 哥说的太对了，我说的不对能当主持人搁这说吗？顶说说的太对了，真容易招妒恨呐，可不是咋的，咱就别放了啊。哦哎，考的不好那个呢，咱也别上火。未来的路还很长，条条大路通北京， 是不是？哪条道咱整好了吧？是不是啊？都能掏他一勺子。你要是整不好的话，你是慢慢来，是不是啊？哎，咱那时候学习不也不咋地吗？咱不也过来了吗？是不是啊？日子过得不也挺好吗？那儿子孩子那嘎子学习不好的话，将来他自有他的，是不是啊？成长方式嘛，啊？那个都那个，也别招人恨，也别恨别人，是不是啊？哎，考得好的呢，戒骄戒躁，是不是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对不对？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
2: 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
2: 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鼓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鼓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刚才呢给大家提供了几个什么呢友情提示啊，大家伙呢是都往心里，咱这也不用哈，但是你可以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家里有孩子参与高考的哈，这一届的，跟他们讲一讲，你说老 K 头说的啊，一般的他们都能信我的话啊。咱听我节目的都是主意正的，有老猪腰子的。你可以告诉别人哈，一是防电诈啊，二是什么呢，就那个什么

孩子成绩出来之后呢，特别好的成绩呢，就不要这个放焰火啥的了。哎，这给别的孩子呢造成压力啊，容易别的孩子容易挨揍。嗯，哎，这是也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美德啊。当你自己好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时候，你别吧唧嘴，别人饿肚子呢。这几点啊，大家伙记住，还有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呢，可别你有奶便是娘，逮着一个，这家伙叫人骗了哈，寻思兜里好不容易挣那俩钱啊，口挪肚攒的，是不是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你在家攒了一辈子钱了，到时候孩子让你给骗走了，你可咋整啊？哎，要想这个分儿差不多的呢。哎，找个老师是不是啊？一般的老师呢都有这经验，是不是啊？哎，让老师帮你推荐推荐，谁帮你报志愿也行，啊，报个好志愿，只学个理想的专业，将来呢这个就业机会，渠道比较广的，好的这样的哈，哎，将来能给自己那个谋职啊，能带来很多便利条件的，是谁说的多咨询几家？对。货比三家嘛，你知道吗？这个还有一个，在这个孩子分没出来之前呢，或者出来之后呢，孩子要出去玩去，叮嘱他不要那个孩子，人家给两句话，跟着说两句话，说上哪挣钱去，就跟着人就走，随时随地和家里人保持联系，通讯一定要保持畅通。没不说没走一步吧，没走一个地方就得给家里汇报一声。这个我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全网我是第一个。别说的上哪挣钱去，暑假打工能挣俩钱儿。这个可以，这个我盘锦也有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反正也是考完了，家长呢也不要焦虑，是不是啊？也不要想太多，考好了呢，我们可以沾沾自喜，考得不好呢也不要上火伤心，对不对？你那个 DNA 是不是啊？遗传基因呢，孩子能给你考那些分呢也不善尽了，你当初咱考那时候还不如孩子考的呢。这么一想，一切都是云淡风轻了，是不是啊？完了，整个升学宴啥的啊，收俩钱儿就赶紧完事儿吧。明天我还有份礼了，明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上个月我都把礼都随上了。这过两天13号还有一个，那家伙年前就定了，你这玩意。升学宴这玩意儿到时候也到哪去呢，参与升学宴啥的哈，也别问那么多。哎，你家孩子考哪儿了，考多少分啊，别欠着欠的。哎，人家小心人家给你撵走，把钱给你退回来。到那别问，哎，就闷着头就吃就喝就行，菜好了多吃两口，菜不好了吃两口就得了，是不是啊？哎，你把理人情过往给随不上完事儿，哎，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啊？不成绩不好的呢，完了咱也将就办啊，多上俩菜儿，弥补一下孩子学习成绩的不足。酒好点是吧？孩子学习不行，咱菜儿硬是吧？那个咱也不能说因为孩子本来学习就不好，咱们这再整的拿不出手，挂不住脸更完了，是不是啊？菜整的硬身的，对不对？别人家的孩子考55012个菜，咱孩子考55，咱整他16个菜，是不是啊？哪头肯定让你得了一头。这个谁说的就不随意，他不可能上你兜里抢去，是人家不能上你兜里抢去，
哎呀，不知道，咱不知道你说这话的是啥意思。

你家谁家能过那日子？灶坑打井啊，房八开门啊。那你说谁过日子？不是，这不就这样？中华民族这一直这样式的，礼仪之邦，他就讲究人情过往，所以他家没事儿，说掐死个人儿，硬办事儿，这咱不去行，那你说有这事儿了，那不是你家有事儿，不人家也来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你说我这一年到头我啥事儿没有，我还天天跟着随呢，这越随越上火。要是拿600分往下卡的话，我这个礼一份都不用随，全都考虑100-200分，就我什么完了，我这些朋友家的孩子都这水平。那你也办，你这玩意就那么回事儿呗，是不是？你也别说的，哎呀，谁家有事谁是那个，哎呀，怎么一个升学也办，你也别说那话，你愿意去你就去，你不去吧你也别说那话，是不是？人家他没上你家去给你背出来吧，他没上你家炕上把你拽你去是吧？那告你信儿了，你还是有过，你没过人能告你吗？那你家有事儿时候人家随了，那人家有点事儿，那告你信儿，那你去你就去，不去拉倒，不去那你咱也别吱声，是不是？你说那没用的干啥呀？对不对？你钱没花，完了你还得罪人，没用。谁家过日子不都是吗？那不都是礼尚往来吗？灶坑打井，房八开门，和谁都没有过往啊。那你说你家人家有点大事小情，那不得有几个闹忙的吗？是不是？那不就过个人气儿吗？是不是？谁家说的？哎呀，今天整席整冒了，太好了！哎，咬着牙浪，那都得说。那这，哎呀，这家告十桌人，来一桌，也够上火的。那他不得寻思寻思吗？他当初人家告他信儿，说他也没去吗？不是？这谁说唱歌吧？唱什么歌？我这两天感冒没好利索呢，啊？这一个高考，我得又逮着钱了又。我这天天上火呢，这一会儿就整点小额贷去，整点小额贷贷点款随礼一下哈。这还谁说这唱歌好听吗 ？K 哥，哎呦我还有对我唱歌抱有怀疑态度的呢，那对我太不理解了。那个谁说随礼马上都安排上了，像这家一天接好几个电话，那咋整？那你是不是啊？我这还没有事儿呢，没有来回盆呢，那也得随，你说这，那你咋整？你这不就是吗？人家告你信儿的，对咱也是看着咱了，说谁家也不差那300-200的，咱去呗，是不是啊？上哪吃饭不得花钱？就比别地方吃饭花钱贵点儿。那谁说激你一下就唱了，压一下子挪一下子我也不唱啊，我唱不了，这两天感冒没好利索，唱完了嗓子声带小结了，你也看病啊。那谁说的说说世界杯开幕式呗，开幕了吗？没看着啊，咱们国家那个足球队也没去，是不是啊？那帮温大灾的啥场也上不去，那看着世界杯干啥，跟咱没啥关系，跟那玩意炫眼玩意是不是？你跟他咋说？你说是还看世界杯呢？我瞅听他们听足球这俩字儿，我都闹挺。那谁说的？你先办66，完事儿你再用随你的钱随别人，还也是个事儿哈。那我先弄66、88，我这都能办呢，知道吗？先办了再说呗，活不活到那签儿完了再说。

0: 我先来他个88，我先来个158，哎，158大寿，那家伙，那你说你能行吗？你再说呗，到时候没准你都活不到那时候呢。那谁说是个招哈、啊？这是个招儿、啊，我那咱就要办就大点办着，提前办的事儿是不是啊？哎，你办个158，他历史上都没有的。你说姜太公活那么大岁数的，还有一个晋朝的，还有谁活到那么大岁数？是不是啊？啊，咱也来一个是不是啊？人、家一听这158，你这你随点行吗？嗯，一年随一块，你还得158吧？那有谁说今天早上为啥去玉湖国际？我早上上哪个玉湖国际啊？我早上来打卡来了。有谁说的？我快过生日了，18也办一办，嗯。你八周的都办呢，那谁说我随50 ？K 哥，你赶紧回去。50，我说都，他都不会给厨子赏钱的。啊，这谁说呢？男过九，女过十。390、4959都行，390那可活不到啊！那这你那不信呢、啊？人家你要说活88吧，哎，贴点六子，活390啊，这家伙谁信呢？哎呀，我是没看见过活那么长的，你说乌龟长，那我都没见过。啊，难过九就是99呗，那我先过个99吧，先试验一下子。先办他一半是不是啊？这咱这能有多少个去的？咱这听众里边，你们这帮人你们能去？我28块钱的门票，演唱会的门票你们都不买，让你们去随礼去，你们能去？那说的我都不信都，我这岁数大老一点可是不傻，可是骗我，哼，那人还没出生呢。那个谁说的给信就到，拉倒吧，你的信我你给我甩个地址过来。玉华说我一定去，你拉倒吧，人家办个升学宴给你信你都不去呢，我过生日你去，你拉倒吧。我是88、99，哎，一年办一茬。这谁说对想去的扣一。哎呀，咱这些听众都是一群，我们这是一群铁公鸡呀。88，嗯，随了8.8块，完了临走还得提了我2个咸鸭蛋。嗯，现在有4-5个去的了，嗯，连一桌都凑不上，每10个人坐一桌，自由组合，自由搭配，我10个人都没凑上。我上饭店，我说的来，老板，那我包席，包多少桌啊？订多少桌？订一桌。老板一大嘴巴能给我周出去。谁家包席包就包一桌、啊、这谁说的人道礼道？这，哎呀，你们这帮人，嗯，你们这咱心地善良点行吗？嗯，不善良不坑别人，但是咱也别害别人。你胡老头多不好，嗯。万一我明天我真办个88，我就站门口啊，那88哭个眼泪巴叉，那一个去的都没有。你们别骗我了，你们是不是你们家开饭店的？ 那谁说咱不用，咱去自助就行？我不信呐！哎呀，你这些人，就这三五个人，我办一下子，我都不够丢磕碜呢。玉华说：“这人到礼到，就怕人到了礼还没到。”那真有这样的，我跟你说，就咱这里的人，富贵那样似的，啊，还小来那样似的，你瞅瞅，你搁他们身能要出一毛钱？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哎呀，不唱歌还不行，哎，唱点小歌吧，唱点小歌，就是不伤筋不动骨的哈。嗯，这样的歌不累，嗓子感冒还没好利索，不行，听着哐哐的。这个谁说的什么？人都到了，礼都没到。完了，那我不管这事，我写的我就都撵走的，得了，桌子我都招呼他。等会儿，从来。

嗓子一点都不在状态上，完了还唱得这么好，你这玩意儿有治啦没治来着？这就是 K 哥唱的眼泪汪汪的 ，K 哥唱的我眼泪汪汪的，我都要什么？我都要哭了。唱个歌，没听过唱歌好听的啊，感动了，震撼了。我这是什么？这是嗓子不好，挑个小歌。一般的平时这歌我都拿不出手，就属于电厂用的。这谁说的？请 K 哥吃饭呢，主要是饭菜，只要是有味道就行，不在乎花多少。但是一定要给 K 哥陪好，要让 K 哥喝的刚刚好。刚刚好是刚刚好啊。那尺度可不太好掌握，稍微刹不住车，捏不住闸，那就窜出去了。那谁说的？你学谢广坤参加庆典，去那玩意干啥？人那不是影视剧吗？你真的拿到生活当中去，那都死八百个来回了。谁家那过日子，那要是跟人家的人情来往那么办的话，那房子都得让人点着了。都去是不是？人家谁家有事咱也都去，对对，人家咱也有事，咱也没事啊。我就办个88吧，哎，奶奶89是不是啊？90大寿凑个整。明天我就挂个横幅，来喝出去了，花俩钱打个广告，上大麦网。老 K 头90大寿，提前招商。有先到先得，有加盟者电联。这小麦说说可以说，我昨天我问豆包关公和秦琼他俩谁厉害，豆包说关公厉害。可以说你说要是关公战秦琼，关公和秦琼他俩到底谁厉害？你没听过侯宝林那个相声吗？关公战秦琼，真有这个相声。哎，关公战秦琼，好像他说的是慈禧老太后吧。啊，这个关公战秦琼可以让他一块儿站，谁战过谁谁也不知道，你看你那梦咋做。秦琼不行，秦琼历史上非议对他比较多，有点非议。秦琼和秦琼跟他那个表弟罗成，他俩后花园比武完了，互相切磋，说俩人都把绝世的功夫互相之间传授，他俩不表兄弟吗？那个罗成他爸罗毅不是秦琼他姑父亲姑父吗？秦琼的秦琼是谁来的？他家有姓姜，就姜桂枝的，跟我姑都同名，啊，完了呢，他俩互相之间比武切磋的时候说的谁呢？罗成说的呢，罗成藏了一招回马枪，秦琼藏了一招杀手锏，完了呢，他俩说呢。秦琼说的，我要是藏私了，私藏那个招数没教你的话，让我吐血而亡。哎，秦琼最后就吐血而死。罗成呢说的，我如果藏招了，那么就让我乱箭穿身，淤泥河苏定方。苏定方是单雄信的青龙星转世，青龙星转世就要报仇，完了就把那个罗成就给。弄死到什么了？罗成属于折寿了，折寿10年，藏了一招，他俩
你等秦琼呢还有一个历史上的非议，非议是什么呢？是那个他和单雄信锁五龙，待会儿可以上网自己搜锁五龙。哎，因为单雄信当初那些抛散了全部的家产，跟着上瓦岗寨结义，家里留36友结义，是不是？瓦岗山，瓦岗寨结完义之后，大家伙儿是不是啊？最后各奔东西。本来秦琼能救了这个单雄信，但是秦琼没救。秦琼是督讨大元帅，完了是去出去压粮运草去了。那边听说了单雄信人头落地了，锁五龙斩单雄信，哎，完了这时候秦琼才回来了，完了抱着那谁的痛哭，这个京剧里也有这一段啊，锁五龙这段非常好，非常好听的，哎，咱不听那武功说谁高，这是历史上谁最名声最好，哎，说武功高呢，我们看这《三国演义》说武功啊。高的那个没有几，过去打仗那是我们听评书说谁谁谁或撒马过来呱呱上去一刀给你剁那嘎的，那是我们听评书演绎。哎，关公呢，历史上有一个文圣人，哎，孔圣人，文圣人，武圣人，哎，就是关公啊。后期呢有个岳飞，哎，也是武圣人。那个关公呢，占了一个忠，占了一个义，是不是啊？哎，保皇嫂千里走单骑，是不是啊？哎，说他的排兵布阵厉害，水淹七军，活擒于禁。哎，这，占了这些，是不是、啊？桃园三结义，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吗？那、哎、说的人家那哥仨。是不是啊？刘备，你不管真的假的，真一半假一半。人最后关羽被孙权他手下的马忠给斩了人头之后，哎，人家刘备急了，是不是啊？哎，最后死于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哎，关公占着个忠义，完了他还是个武财神，财神爷啊。你看那供那些的财神呢，这财神九路财神，什么范蠡呀、文仲啊，这个什么赵公明啊，供什么都有，但是供关公的最多。关公祠、关公庙啊、到哪儿都有，是祖国大江南北哪儿都有关公。哎，人们心中永远不灭的一个武圣人。那供岳飞的就少了啊，就河南汤阴那边。跟他老家那边供着，还有那哪儿，杭州西湖那儿，是不是啊？自古两少保嘛，人间使西湖嘛。于谦和岳飞都是岳少保和于少保，啊，那是那个后期的说的了，因为他毕竟也是晚，他们是宋朝才出现的。关公烈，关公武圣人，是不是啊？从古今第一人，文圣人孔子，武圣人就是关公，那是谁也干不过人家的。但是我们的心中的一种图腾，你非得让他上一起打去，他打不到一块堆儿去。那谁说比干不是吗？我说了九路财神，我非得把九路都说全了啊。哎，比干范蠡是文财神，是吧？武财神赵公明是关羽。这个谁说的？秦琼二四凌烟阁排最后，他不赞成玄武门事变。拉倒吧，玄武门事变，人家李世民没用他，瞅那小不太准成。秦琼秦二爷是不是？是啊，鞭打山东六府，是不是啊？秦琼秦叔宝说这咋咋地厉害，凌烟阁24功臣，人家那文艺臣先排前面，魏征啊，什么房玄龄啊，杜如晦呀、啊，人家这都排前面，是不是啊？哎，说这那个瓦岗寨这些
人还得善雄信，哎，是不是啊？人家呢讲究名，讲究义，还有这个谁呢？骑着大肚子锅锅红的这个是那个程咬金，哎，探地穴当了一年的皇上啊。这谁说 K 哥这节目水平太高了，恐高症都犯了。我这节目想到哪说到哪，嗯，没有个固定的套路。嗯，是秦琼的绝招是杀手锏，罗成的绝招是回马枪，他俩枪啊、传枪递锏，谁也没教给谁，是跟我说的不一样吗？罗成去算卦去了，罗成算卦去了，一算算说他能活73，啊，那不对呀，你这我能活73，乐坏了，就找谁就算，这一算，那谁算来的？徐茂公给他算七那个活73，回来说的，你就能活到23，23淤泥河，马踏淤泥河，马陷淤泥河，遭乱箭穿身。那谁说这里边谈笑皆是鸿儒啊？哈，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不是啊？你我这里边这了不得呀，这里边来的全都是文人墨客，最次那都是杀猪的屠户。

这又提到这儿来了，我们这节目今天啥话题不知道，我都忘了。我们这节目覆盖着我们这那就像咱们说的介绍哪一款导弹的时候啊，射程多少多公里，我们是洲际导弹啊，我们中远程导弹、近程导弹啊，这个介绍东风五 C 的时候，那就是覆盖全球，哪都到，哪都能到。一介绍我的节目的时候，全覆盖。你说这节目说啥呀？说能说多多，说历史啊，说说典故啊，说人文呐、啊，说政治啊，说科学啊，都说到哪儿？我这我全覆盖。东风五 C。所以说无招胜有招，那对对不对？以无招胜有招，以无剑胜有剑，那这不得了。那我这你看过那什么吗书吗？那独孤九剑呢？哎，以无剑胜有剑，就拿手搁那比划就行了，说就中。啊，那人就口吐鲜血而亡。那个谁说的老 K 的节目覆盖全世界？东风五 C， 我骑着五 C。那个瓦岗寨那时候什么呢？我们听评书《大隋唐》啊，那里的书胆就是秦琼啊，像程咬金这都不算。这都不算书胆啊，主要是就说的秦琼书胆，每个书都有书胆啊，像白眉大侠里边说的徐良就是书胆，那时候说不过来，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狼烟，六十四路烟尘，是不是啊？什么王世充、李密、徐茂公，徐就是徐世绩，那个程咬金、单雄信，是不是啊？侯君集啊，还得没，这还没说到文臣呢。那谁说老 K 节目上星了？上星了，我节目都上仙儿了都。你这一天就一个小时，我都要不是时间短的话，我都出马了都。我得给人看事儿去了。我都给看出来了，高氏早苗。他身上有东西，还是个邪仙儿，这我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2: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咽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

0: 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沥青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发送文字的呢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我们说话小点声啊，这还有外面还是考试呢。大家问问题小点声啊。最后一科了吧，这应该是最后一科了。那考完之后啊，这一波的学子们应该是过了这一个一小关。不论是考多少分，其实都算是过关了，
1: 就人生晋级了。
0: 对，晋级了
1: 台阶
0: 啊，迎接了这个最美好的年华了，开始啊。祝他们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啊。
1: 无论如何，自己未来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开心。
0: 当然，然后别有买车的时候，你不知道买车，你问问我们。
1: GA8 和博瑞给我们选，选个博瑞
0: 吧。一年一万公里，家用市区开，目前开老款的凯美瑞，最终二选一，陆放双擎和沃尔沃的 S90。
1: 沃尔沃呀
0: ，S90 啊。
1: 对呀，
0: 这考虑啥陆放啊？
1: 对，
0: 风在起时，来，我们来连你，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来，您好
2: ，Hello， 李老师，
0: 您好，
2: 您好，
0: 说您问题。
2: 哎，你好，我之前连过李老师一次，但是没说完。就是李老师当时推荐我这个330和那个 A5L。李老师让我喜欢哪个买哪个。我想我这次想问李老师，那个88的那个东西还需要经过市场验证一下吗？这个发动机？
1: 五代发动机是吧？
0: 你说奥迪是吧？
2: 对，
1: 已经验证了。另外一个，它五代发动机啊，虽然是全新，但事实上是从这个三代发动机这种优秀的基因基础上，加强型，属于是。
2: 那李老师，那个三系会不会明年出新款啊？
1: 会。
2: 哇，那不能买。
1: 所以说当时其实我觉得。我
0: 有点印象，
1: 对，我有点印象。那个 A5 是贵一点是吧？贵一点也
2: 是。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大盘这个 A5L 的那个 Plus 版，它现在28能落地吗？
1: 应该Plus 版是中配，倒数第二配吗？
2: 对，倒数第二配。对，太对了。
1: 倒数第二配好像不太够，好像不太够，我印象。
2: 不溜背的那个。得奔30了是吧？
1: 对，低配的基本上这个价格。
2: 那李老师，你说我自己的二手车是卖了呢，还是直接给了呢？
1: 二手车什么车？
2: 20年的1.5T的那个叉 V。
1: 你卖和给的都差不太多。这种车吧，就市场的价值啊，挺准的，然后也挺保值的。20年1.5T 的跑多少公里？
2: 跑50000多一点点。
1: 50000多一点点，我觉得能值个60000上上下下。
2: 哦，
1: 60000上上下下，你给他，或者说他给你个50000-55000的，对，都行，差不太多。
2: 行，
1: 他不会压得
2: 很低，就省心了。
1: 对，你直接跟他换也行。如果他的太离谱，就是到外边
0: 卖了就行了。
1: 对，
2: 您觉得李老师，您觉得这个车还有下降的空间吗
1: ？A5 吗
2: ？A5，
1: 我觉得。短期内啊，大众的这个整体，就奥迪的这个整体销售策略不会变，因为什么呢？它是新旧两代同堂。它下降的话，老的就老款的一定会继续往下低，然后它这个同系列产品，包括大众家的这种迈腾、帕萨特都得往下走，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策略，我觉得调起来没那么容易。
2: 那这个车暂时不会出新款了吧？
1: 不会的，是刚刚上市的新款。
0: 它再降价就得是等三系这些新款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和它价格持平，那它为了打优势就会降低价格，它是受这些车所影响的。
2: 对，您说的对。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您说我现在两个选择，要么今年买，要么过了年买，您觉得哪个更合适？
1: 过了年，从价格上来说，过了年也可能啊有一些小的浮动，但大的改观不会有。我觉得
0: 早开车呀，
1: 对，早开早。
0: 早享受啊，
1: 早享受啊。
2: OK， 好，谢谢刘总，谢谢，
0: 客气，这样啊。
2: 再见。
0: 等大家看这个新 A5 都看惯了的时候，你再开那个心情也不一样。
1: 对呀，这叫新 A5。
0: 是，
1: 你那个过了年买，可能就叫 A5 了。
0: 那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加钱来换？ 都看够了的时候，你这个劲儿就没了。
1: 就更多的有个层面是你这个精神享受。
0: 对呀，
1: 精神享受是越早越好。
0: 是的，
1: 嗯。
0: 来，续这位，我们来连。这连线打字说连线啊。
3: 哎、
0: 来，您好。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您好，说您问题。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极光这个车。
1: 嗯。
3: 啊，就是这个极光。啊，后期这个养护成本怎么样？
1: 养护成本比对什么车呢？
3: 就比对20万左右的，就正常车友 SUV。
0: 那肯定比它贵。
1: 那就是基本上就
0: 1.67倍，
1: 对，二倍的差不多吧。
3: 啊，它是那个现在它国产化之后是就是网上说的小毛病特别多吗？
1: 倒不是，小毛病特别多是原装的时候，
0: 嗯，
1: 传下来的。
0: 现在
1: 倒国产化倒不是因为毛病多，
0: 这儿的吧？我们问你两个问题哈，你是因为买极光，你是因为它便宜了看到它呢，还是一直喜欢极光呢？
3: 没有，就是我毕业这个第一台车，然后我当时预算就是20多一点，
0: 嗯，
3: 然后我突然看到那个
1: 极光的
3: 价格
1: 合适，
0: 嗯，
3: 对，而且我也挺喜欢的，而且它那个。空间不像网上说那么小，它这空间我到实地看了，比星脉都大，
1: 嗯，
3: 就是整个就比较够用
0: 啊。自己开，刚毕业是吧？
3: 对，自己开，啊，对对。
0: 如果没考虑极光之前，你购物车里边是什么车呢？
3: 我想整一个25，就2到3年的XT5或者航海家，
0: 这挺靠谱。
1: XT5航海家，如果你那个这个价钱就是喜欢极光，可以买，是可以买的。其实你的最大的纠结是不是极光很不好，没那么糟。这些年极光卖的不好的诸多原因呢，这个先前的这种
0: 光环
1: 毛病、小毛病，这个影响有，但不是最大的。最大的原因是这几年人们买车是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高。极光不符合这个大伙来说
0: 喜好，
1: 主流的这个市场喜好，他才败下阵来的。所以说你如果你能坚持说我依然喜欢极光的设计外形，还有调教交比到刚刚你说那个美系车调教非常运动的这种底盘质感，
0: 嗯，
1: 你接受的话没问题，
0: 你不用担心它太多质量的问题，
1: 嗯，
0: 你只未来可能会保值不太好一点点，那这是市场带来的。

0: 没办法，但是其他方面都挺好。
1: 是的。
2: 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上周是价格是冰点嘛，然后周五的时候我也是被销售套路了，就是当时裸车十七，然后他说能签，然后我给他砍到裸车十六万七，就是全款。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他向总部打那个申请，其实他就没有，他就待价而沽嘛。
1: 嗯，
2: 然后周一的时候突然裸车就涨了15000块钱，就全国都在涨。
1: 嗯，
2: 然后我就感觉这两天我啥也没干，然后我就像丢了15000一样，就假如说它贵15000还值得吗？就是差不多落地在21500到22000左右吧。
1: 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还能回来。
1: 这极光这个涨价也
2: 是，但是他现在不都是说是啊？您说啊？
1: 他也是带市场而沽的，一看订单或者什么多了，整体就做一个策略调整，
0: 都不买他又回来了。
1: 对。
0: 它能降到这个价，
1: 另外一个有好多好多下手快的这种车商，他会把他们拿过来上好牌，包牌是19，
0: 你找找这种，
1: 嗯，
0: 也挺好，就已经
1: 包牌，
2: 这种能靠谱吗？这种
1: 一样的，
0: 一样的车呀，
1: 一样的，一样的，
2: 嗯，
0: 像你说这15000，
2: 谢谢二位老师，
0: 嗯，
1: 这整体来说，没买贵，买贵的价值就没那么明显了，
0: 对的，
2: 好嘞，好嘞，好，好，感谢，感谢，
0: 感谢啊，哎，极光这车10年前70万加价提车，
1: 对呀，
0: 嗯，
1: 其实它这个所有的产品呢，不是现在不如10年以前的极光了，
0: 嗯，
1: 是10年以前没有能跟极光相媲美的，所以它就得加价，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的选择太多太多太多了，
0: 是，
1: 比如大家喜欢颜值，
0: 嗯，
1: 喜欢配置，
0: 嗯，
1: 还得喜欢空间，
0: 都有。
1: 对，我们花大价钱要把这几点都买到手里边，
0: 嗯，
1: 那极光可能在空间上就输下来了、
0: 嗯、那个年头就流行那个小，
1: 对，那么高的宝马不照样把这个宝马叉一做的比叉三都大吗？
0: 对呀、啊、而且卖的还挺好、
1: 嗯、
0: 来，我们来继续连，这叫哪儿了，这位啊，来，您好。
3: 哦，喂，
0: 你好，说您问题。
3: 电车可以问吗？
0: 可以啊，
1: 当然可以。
3: 因为现在在纠结 ES8。
1: 嗯
0: 嗯，说。
3: 嗯，就是纠结现在的价格到底算不算是可以入手。嗯、
1: 你说什么车
0: ？ES8 未来的。
3: 未来 ES8。
0: 嗯。
1: 啊，价格啊？那你觉得未来，你说价格是稳定的吗？
3: 对，就是因为现在确实家里边有一辆 Model 3，虽然开了也大概三年了、
1: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马上小孩出生了、
1: 嗯、
3: 然后就想换一个这种大型的，
1: 就是这新能源这种车买贵的价格一定不稳定，一定是不稳定的，一直在向下走，大伙儿在做争这段高端市场，然后价格是最直接的竞争手段，就是你想未来三年它不调整或者怎么样，不可能，
0: 你就回头
1: 一个价格不可能，一个是我们最关注的比如芯片这些
0: 技术的
1: 一定在迭代，
0: 嗯，
1: 其实大家高呼这个电池啊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电池在我看来反倒相对比较稳定，
0: 嗯，
1: 但是这个芯片算力就智能还有价格，这一定是不稳定的。
0: 是的，
3: 因为确实就是想要换一个，就是
0: 换车就换车，
1: 你换哪一个新能源的就换电车，都面临着这样同样的问题，
0: 对，
1: 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3: 其实就是烧不到，也抄不到底，就是永远
0: 不可能
1: 抄不到底，抄不到
0: 底，
1: 对，自己生产厂都不知道什么是底，
0: 对呀、啊，
1: 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嗯，记得当年那些电车卖30-40万的，现在不也卖个10几万吗？这不都，这都很正常的过程。
1: 嗯，
3: 主要是因为也是看到 ES8 现在销量蛮好的，
0: 可以啊，
1: 是啊，销量蛮好的。他们不管这个呀、啊，
0: 对呀、
1: 啊，他们买的时候他们做好了心理建设了
0: 啊。
1: 我享受2年，享受3年是3年，
0: 对、啊，
1: 就刚刚那位似的，我们现在开上的电车，跟未来10年以后你不得不开电车，那感受能一样吗？
0: 就不能考虑价，
1: 对，
0: 你考虑价是买不了这车，买这车的话就不能考虑价。
3: 好的，好
0: 的，嗯，好嘞，这也是给个底儿吧，就不能不用说别的话来安慰他，
1: 嗯，
0: 安慰不了，
1: 对呀、
0: 啊，你就得有这个心态才能买这车，
1: 就是一。

0: 这个芯片一直在迭代，算力一直在迭代，
1: 嗯
0: 嗯，我们说的车机一直在迭代，
1: 嗯，而且这个东西的价格你看不见，
0: 一旦迭代，
1: 啊，
0: 老品
1: 对
0: 马上就立竿见影降钱，
1: 是
0: 因为大伙买的是新鲜感，
1: 不要了，嗯，
0: 对。不是买的这种刚需，你像刚需的59800、69800、79800这种代步车型，
1: 嗯，
0: 只要电池续航在，
1: 对，
0: 车本身没有什么明显的 bug，
1: 嗯，
0: 没问题，
1: 是的，
0: 没问题。你叠不叠跟我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的代步能力依然跟之前一样，
1: 嗯，
0: 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买那么贵的，其实你哪个不是奔着这个豪华的配置、
1: 最新的
0: 舒适外形、好的这些运算方式带来的这种支架带来的这种体验，
1: 嗯，
0: 都是奔这个去的，
1: 对啊，
0: 这一定会跌的。
1: 嗯嗯，那跌的时候呢，你这款的就会便宜，
0: 对呀，
1: 啊，就得接受了。
0: 我们刚刚买手机，我们不知道这个直播间有多少，
1: 嗯，
0: 在这个零几年用这个带照相机的手机
1: 啊，
0: 嗯，那你带照相机的手机几百万像素买来了。就买来了200万像素的、300万像素的，
1: 嗯，
0: 前置摄像头50万像素、70万像素。
1: 嗯，
0: 那你先买了，跟现在的跟后期买的没法比。但你先买了，你先使用，先感受了。
1: 嗯
0: 嗯，这个代价一定得付的。
1: 就这样。
0: 嗯
1: 啊，这种车，但凡因为价格犹豫的，就不应该买。
0: 嗯，
1: 然后早买早享受啊！不过现在还是正常生。
0: 就嗯，任何一个新技术。新技术、新生事物、新技术，你去买，你说我把这技术买来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我这个升值了，这咋可能？
1: 对，
0: 这咋可能？第一代机器人那个跳舞的时候有时候摔，第二代就不摔了。
1: 嗯，而且主要是这个东西就在这个价位里边，比如说这个40-50万，这个大概这个大多数的这一个价位当中，只要出现新品的时候，
0: 嗯，
1: 原来这些就得便宜啊。
0: 对，
1: 因为你这一块价格是不动的。来吧，来连吧，这叫。被疯狂抄袭完。
2: 喂，
1: 你好，
2: 老师您好，
1: 客气，说您问题。
2: 哎，你好，我那个我是之前两个月之前连过您线，是那个美国的粉丝。
1: 嗯
0: 哦，
2: 之后之前是那个24款的长轴领航员，在首保的时候发现分动箱漏油。
1: 嗯
2: 嗯，就是现在想跟您说一下最新的情况，之后他有几个解决方案，
1: 嗯，
2: 就是想请，
1: 嗯，
2: 您给我点意见。
1: 嗯。
2: 就是它是这样，最开始是分动箱漏油，
1: 嗯，
2: 后来呢又发现变速箱的液力变矩器损坏，
1: 嗯，
2: 后来又发现仪表台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不太晒得不太平整了，
1: 嗯，
2: 所以总共维修呢已经超过了三。

0: 一万八或者两万，一万八带保修，带四年的保修，就是额外四年保修或者两万块钱。
1: 嗯，
0: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直接从二四款换成二六款，就是平价兑换。但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感觉他不太愿意，而且我需要找到配合我换车的 4S 店。
1: 明白。
2: 嗯，
1: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因为你是这个异地用户嘛，有好多。第一个是这个就消费者保护这块可能跟我们有一些差异，还有一个这个车本身的价值上有差异。我想问这个二六款的全新的多少钱？
0: 就是我那个车买的时候，当时是就是原价是11万，之后便宜了2万，
1: 嗯，
0: 所以税前是9万，税后是10万，
1: 嗯，
0: 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优惠是84个月0.9利率的贷款，因为我们这儿存款就是活期存款都是3%，
1: 嗯，
0: 之后我现在换车呢是直接按我的原价换，就我原价11万，现在也换原价11万的车，同时保留我的84个月0.9利率，所以听起来是很合适的。就是他这个车现在呢，比如说11万的二六款的车，他现在卖10万。所以相当于我比其他人可能能优惠一万吧。
1: 明白。那我想说，如果你这款24款的车，如果到二手市场，
2: 能卖到多少？
1: 能卖多少钱？你有估算吗？
0: 我也有查，就是这样，就是我是25年的7月份买的，
1: 嗯，
0: 之后到现在为止一共开了是5000迈8000公里，
1: 嗯，
0: 实际上买的时候总共付了大概是10万美元，
1: 嗯，
0: 之后现在这个车呢，就是如果说啊，它一点问题都没有，在二手市场上大概是值75000，
1: 嗯，
0: 之后但是呢，就是在美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车经过了这些维修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下一个买车的人他会查到，
1: 会检
0: 查，就这个东西有大修，
1: 嗯，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如果说就是我现在把这个车。

0: 接给他，他买断，他会走，就是一个特别。
1: 白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唱歌 QS80 似乎贬值也很厉害，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最新款的，就是这两个车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的问题呢？
11: 没有，这日系的肯定是在我了解到的所有的地区都没有啥通病，都没有啥通病。但如果你这个车，如果他收购了，你拿到钱，那个雷克萨斯用加钱不？
0: 我就大概应该加35到4万美元。
11: 哇，要加这么多？
0: 贵很多
11: 啊！要加这么多。QX80其实在除了你这个北美市场，在国内销售的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整体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这个底盘的调教质感不如雷克萨斯，并不是说这个耐用度啊和这种稳定性，它不是。
0: 这个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查过这个 QS80，它似乎它的二手的贬值价甚至比就是领航员凯雷德
11: 还要厉害。
0: 就这一般是为什么呀？这我其实特别
11: 喜欢的人很少，喜欢的人很少。
0: 哦，明白。
11: 所以我倒觉得这两个方案，反正这是3-4万美元，这个对你来说你自己权衡一下。我觉得那台另一台车你继续开，至少不会有啥影响。
10: 嗯，其他的
11: 就心理上不那么完美了。
0: 对，因为其实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他，我看他的维修记录嘛，他说那个分动箱换油封的时候，第一个油封没换好，损毁又换了一个。
1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他变速箱里边还会换那个液力变速，我想他这个维修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1: 液力变速这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耦合器，这个问题不大，它跟那个变速箱啊，您那个是款10AT 的变速箱是吧？
0: 对，应该是。
11: 通常像你这种情况，在咱们本土啊，会换总成，
10: 就不是换油啊，
11: 对，
10: 不像。
0: 对对对，上次您也说了，
11: 换总成，它是换变速箱，哪甚至变速箱加分动箱总成，两部分一起换，这样换起来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但事实上，你这个换这个接口这个垫也好，还是液力变速器也好，对使用上理论上没有啥影响，因为变速箱更精密的部分在里边的。
0: 明白，明白。好，谢谢老师。
10: 行吧，您参考。好嘞，
0: 老师谢谢。
10: 哎，客气啊。说得很清楚，然后大家听得也很清晰。这件事情的话，这几套方案，还是第一个能够相对来说吧，符合当下它的整体的一个需求。
11: 它是很理性的。
10: 对。
11: 有一部分感性在，但仍然是我觉得我这车
10: 挺清楚
11: 的问题，我要不换换也行。但对我个人觉得三四万对于他来说，这车一共才10万。
10: 对呀、啊。
11: 就加30万买一个你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
10: 比例加50%。
11: 对，因为你那个车你去了18000，剩9万了，剩8万了。

0: 我觉得继续开没啥问题，
1: 而且补了18000之后，这个、
0: 嗯、
1: 买车的这个价格又很合适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其他东西还有。
0: 嗯，这个我们一方面呢是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这个异地的这个我们的粉丝朋友，能够感受一下这个
1: 车辆出现问题的，
0: 对车辆出现问题的这种
1: 怎么解决
0: 的方式、
1: 啊，
0: 对不对？
1: 这几套方案。之前还真就没怎么听说过、
0: 嗯、对，所以这个跟那个当地的这个相关规定不一样嘛、
1: 嗯、
0: 有区别，它一定会有区别、
1: 嗯、无论是回购也好啊，还是说这个补偿也好啊，还是说能够换二六款也好啊，
0: 对，
1: 这几套方案都挺清楚。
0: 嗯，
1: 嗯，来咱继续连吧，很具有参考意义啊。
0: 对，很具有参考意义、
1: 嗯、是的，
0: 对，
1: 有晨光这位，来你好。
2: 喂喂，你好。
1: 你好，
2: 那是啥嘛，我最近纠结在买一款车。
1: 嗯，
2: 我就是用城乡通勤北方。
1: 嗯，
2: 每天40公里，一年不到10000。
0: 嗯，
2: 这个凯美瑞双擎值不值得买？
0: 值是值得，没啥不值得的。如果你不买凯美瑞双擎，你会买什么？
2: 还有个探岳 L。
0: 就这两款车，你从本身个人的喜好程度上或者感受上，你觉得你更接受哪个呢？
2: 就是这个是我爱人开，我爱人喜欢凯美瑞双擎，
0: 那就直接买就行了，你担心啥呢？
2: 就是有一个什么机油乳化，还有个颗粒捕捉器的问题。
0: 这不都是网
2: 台
0: 式？对对，这些东西啊，这颗粒捕捉器是这几年的传说，机油乳化是很早以前的传说。我个人觉得你完全不必考虑，
2: 是不是？
0: 从稳妥的角度，凯美瑞双擎是这个价位段里头依然排在前几名的。
1: 对，
0: 我不能说是用那个不恰当那个形容词，你就买它就踏实程度还是很高的。
2: 就是没有车库，这个冬天在外面低温就
0: 没有问题，
2: 是不是？
0: 没有问题
2: 啊。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选择 Light 还是 Plus？
0: 那这个那就看你那个预算了，无所谓，
2: 这无所谓。它有个天幕，
0: 嗯。
2: 就是 Plus 有个天幕，说这个挺菜的那个玩意儿。
0: 那你就看你的喜好了，没关系。
2: 啊，就看喜好。
0: 就看喜好。
2: 它这个要价是多少钱呢？现在全款我们这儿做到，就是哈尔滨这边做到47000。
0: 差不多47000、48000、49000的，差不多。
2: 啊，这个价格还行。
0: 还行，嗯。
2: 啊。那好了，没问题了，
1: 嗯、
2: 谢谢。
1: 好嘞，嗯，参考啊，哎，就是在名的校园毕业之后也有找不着工作的，
0: 对，
1: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这个，
0: 对，
1: 真正你要招，你不还得想招人家那个好学校的吗？
0: 矬子里拔大个儿，
1: 你这个找稳定的话，这还是没毛病的，
0: 对
1: 啊，嗯，代步买一个凯美瑞挺板正的，
0: 是，
1: 嗯，
0: 从代步的角度，难得爱人还喜欢，还挺看好，
1: 是啊，
0: 对，
1: 就不顾虑那个了，
0: 嗯，
1: 这叫他这位。
3: 是啊，
1: 你好。
3: 对，你好。
1: 你好。
3: 我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就是20多岁，我买这个第一辆车，然后我现在在考虑这个蒙迪欧这个一混动 ST Line。
1: 嗯。
3: 不知道这款车怎么样？
0: 产品本身没问题，你喜欢是可以买的。你买它的原因是因为你喜欢它的外形是吧？
3: 嗯，一个是就是它宣传的那个。一个是省油，一个是马力比较大吧。
0: 嗯，对，其实马力大才是最重要的，省油的它排不上。
1: 对，又好开，然后油耗还能省点儿，不那么费，
0: 是可以买的。多少钱呢？现在到手？
3: 它这个就是4S店现在给报价就是六九车，然后是分期，然后下来他说是能做到18出头。
0: 嗯。价格还真不便宜哟、哦，嗯嗯，你个人你跟宣传无关啊，这个品牌、
3: 嗯、
0: 这个品牌设计的外形和调性，包括内饰这些东西，你喜欢吗？
3: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屏幕这个芯片有点那个拉垮。
1: 啊，就是屏幕的反应速度是吧？
0: 嗯，
3: 对，其他都还好。
0: 都还好是吧？如果你喜欢买没问题，
1: 对。
3: 就我现在就考虑二手还是新车。
0: 二手如果你方便的话，如果你认可二手的话，你这个18，你二手的14、15随便都能买到这个车，其实省几万挺好的，
1: 而且立竿见影。
0: 对，并且你比如说145000，你买了个二手的，你开2年或开1年你不满意了，128000也好，126000也好，你随时都亏掉都可以走卖掉，但你买个新的可能就有割肉的感觉，不舍得。
1: 对、
0: 啊，这样不够灵活。
1: 嗯，
0: 选二手的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上一位那个研究，他也是说这个颗粒捕捉器，就是
1: 颗粒捕捉器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在排气系统里头加了一个过滤网啊，对，过滤网这东西就是不是每个车都会堵，但有堵的，堵就堵呗，堵就处理堵呗，这正常。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有下水道，下水道有堵的，有疏通下水道的机器，但不代表着你家的下水道一定会堵。
0: 嗯，对，
1: 嗯，
0: 这个车就是没啥毛病，可以
1: 没问题，可以买
2: 啊。
0: 嗯，好，
1: 嗯，好嘞。
0: 嗯，
1: 年纪轻轻脚重点就完了吗？对呀，堵颗粒捕捉器的，一个是行车环境不好，一个是驾驶习惯也不太好。
2: 对，一直含着油门，
1: 对，
2: 不舍得踩。市区里边短途，
1: 就开车呀，没必要总看着转速表，
2: 嗯，
1: 要看着迈速表，
2: 对，
1: 看速度表就行了，别超速就可以了。
2: 这发动机有点声，你就感觉一动激烈驾驶。
1: 这转速表一上来，马上甩油门，有太多人这样了。
2: 嗯，有时激烈驾驶，多转了，3000多转了都。咱继续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然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不忙的，帮我们戳着屏幕点点赞呗，朋友们，好不好？没关注的关注啊。
1: 这个树卓又有观点了，
2: 嗯，有观点，观点
1: 了是吧？
2: 发
1: 是，
2: 嗯，
1: 那就赶，你知道赶超啥意思吗？为啥叫赶？
2: 嗯
1: 嗯。这个任何产品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是有印象在，对，有这个需求的这种对应点在，
2: 嗯，
1: 还有一个情怀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能理解就好了
2: 啊。
1: 你也希望赶紧赶超上来多理解
2: 对
1: 所有的用户。你说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的用户，
2: 嗯，
1: 他们需求点各个不相同，他们的兴趣爱好各个不相同，
2: 对，
1: 所以说要站在大家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你我的角度。
2: 你看，我们从来不会说谁比谁的技术有领先一大截或者差一大截，我们不聊这些东西，
1: 对，
2: 只聊在当下连线的这个人，他生活状态，他花的这份钱适合买一台什么样的车，
1: 对，
2: 不是所有人的家庭状态都一样，所有人的需求都一样的。某某这位，哎，你好。
3: 喂，
2: 你好。
3: 喂，老师你好。
2: 哎，
3: 到我了。
2: 哎，
3: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那个换车的问题。
2: 嗯，
3: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020的奔驰 GLB。
2: 嗯，
3: 然后我怎么说呢？我想换个电车玩玩。
2: 嗯
1: 嗯，
3: 然后看了那个华劲 S。
1: 嗯。
3: 那个插混的，
2: 嗯，
3: 去试驾了过后呢，感觉到那个自驾挺好的，
1: 嗯，
3: 觉得这个车怎么样？还有，
1: 你既然想玩哪个好玩，选哪个呀？
2: 因为是玩了嘛。
1: 你奔驰的车主下来，你就是一个姿态来玩来了嘛，对吗？
2: 别的咱就不比了。
1: 对呀，
2: 你再想让他说别的，是不是也和奔驰都一样？
1: 嗯，
2: 那咱就不能那么玩了。
1: 是啊，
3: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你说想论支架的话，现在不能说公认啊，好多人认可的 FSD 现在已经马上落地了，那你买 FSD 的支架呀？
3: 对对对，我就是在想，
1: 嗯，
3: 就是要换个特斯拉 Model Y。
1: 是啊，那你想玩支架的话，我觉得这个给的这种大数据还是比较多的啊，
2: 嗯，
1: 还是比较多的。
3: 嗯，然后 Model Y 的话，我要不要去？因为现在就想拿这个车去置换一个差不多的，
1: 嗯，
3: 然后呢考虑二手的那个 Model Y。
1: 可以啊，
2: 挺好，
1: 可以的，
2: 合理，
1: 买个换新的19万左右，买个标续20之内差不多就能买到了，
2: 好玩。
1: 嗯，
3: 20的话我看那些都买不到，要21、22。
1: 21也行啊，你省5万15万，你依旧是玩嘛，不耽误玩，不耽误那个感受就行了呗。
2: 对，这是主要需求。
3: 嗯，
1: 是不是
2: 得玩得开心嘛？
1: 如果你奔着支架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特斯拉，当然你自己看那个也可以。
2: 嗯，
1: 我估计还有其他亮点吸引到你了，但在新能源这条赛道上，我觉得你专注某一个点，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向。你什么都专注，你最后买来的可能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强，这个是最大的弊病。
3: 对，现在我就看国产的车，其实是我去年就想换电车，
2: 嗯，
3: 然后就从问界 M8 看到 M7，
2: 嗯，
3: 然后 又隔了一段时间觉得更新太快了，
1: 嗯，
3: 然后又忍了一下，
1: 嗯，
3: 忍了一下，今年五一的时候去玩的时候呢，又看到那个五菱，它有那个华劲 S 去试了一下，感觉那个支架和 M7 感觉也差不多，
1: 嗯，
3: 嗯，然后就从预算就降到了20万左右嘛，所以在。又在看那个 Model Y 这些车。
1: 是啊，我建议你啊，是你因为你考虑到第一个事儿，你说的就是支架。这支架的话，这个那个 Model Y 离我们是最近的，实际上叫监督版的 FSD 离我们最近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剩下的这些东西根据个人偏好，选哪个都行。
2: 对，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好的。
3: 好的。
2: 好嘞，哎，客气啊。
3: 谢谢。
2: 客气。G18买纯油还是插混？
1: 通勤多有充电桩，买插混有优势。
2: 嗯，
1: 如果不是这样，就买纯油的。
2: 对，
1: 嗯，
2: 辽宁年年去三亚，一年20000公里，平时夫妻俩坐，偶尔家人多，高速市区，顺便自驾游云贵川、新疆、塞纳，行不行？
1: 行啊，刚好嘛，
2: 正好嘛，
1: 嗯，正好好
2: 啊，
1: 嗯，2为645两驱，3.5万公里，多少钱？25的这车能值个。26左右。
2: 嗯，来继续连线排队的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然后我们来连您。
1: 奔驰车主升为五，升级为五菱车主，
2: 新的感觉，
1: 难怪呀，因为他要的是支架呀，
2: 嗯，
1: 奔驰没给呀，五菱给了。
2: 嗯，
1: 那就你我要不我说你非常单一，我就想要这东西，
2: 哎，
1: 谁给就奔谁去，
2: 是
1: 对，
2: 别的我就不想了。
1: 嗯
2: 嗯。这位，来，您好。
4: 哎，老哥，下午好。
2: 您好，
1: 您好。
4: 嗯，我现在那个手里有个22年的速腾，
1: 嗯，
4: 1.4的，现在想增购第二台车。
2: 嗯，
4: 一个是我看了一个迈腾，
2: 嗯，
4: 还有就是要不就迈腾，要不就电车，电车我也不知道看啥。
1: 嗯，一定是轿车是吧？不要 SUV 对吗？
4: 不要 SUV。
1: 电车的话，你这个里程多吗？是喜欢电车呢，还是说希望有一个省油的车？
4: 也没有说，我觉得用车成本也不是太高
2: 啊，里程不大，
4: 也还行，1年2万。
1: 1年2万，
2: 有充电条件吗？家里充电方便吗？
4: 有，
1: 嗯。
4: 然后想听听您，
1: 其实这个新能源。最吸引大家的更多的是这些 SUV， 因为它有这个的超大的比较魔幻的空间，还有一些各种这个，座椅的类型，
2: 嗯，
1: 对吧？这是轿车是很难办得到的。我觉得你换新能源的话，在20万左右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插混的 SUV 的。
2: 嗯，能充电跑的，
1: 对，
2: 感受不一样的。
4: 我的意思是要不就是纯电，要不就是纯油，两套驱动系统的话，保养起来很麻烦。
2: 嗯，20，还必须轿车。
4: 对，我想的是，我现在偏向于迈腾，因为买速腾的时候，那会儿就看的迈腾，那会儿迈腾太贵了。
1: 那你现在买 B8 吗？
4: 对，也是看的 B8。我看前天去塞
1: 的。从使用的角度啊，从使用的角度啊，没说的，迈腾无疑是 B 级车里的标杆，到现在仍然是在燃油 B 级车里仍然是个标杆。但是缺少点亮点，缺少点新意，也缺少点新鲜感。虽然对你来说是曾经的 Dream Car， 但现在它真的没有那么多亮点。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看看 B9 啊。
4: 不，我不待见 B9， 不待。
1: 因为喜欢是吧？
2: 嗯，
4: 对，
2: 买肯定没错。为什么我没直接让你买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开着速腾，然后再买了一台迈腾，家里边这俩车放到一块儿吧，钱花了，区别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2: 它不像说我彻底换了个电，好电驱的感觉。
1: 从使用的角度没说的，中规中矩，
2: 嗯，那没错。
1: 从这个燃点上，
2: 嗯，
1: 给不了啥，但是如果你内心的这个热情很高，
2: 嗯，
1: 那对你来说依然有燃点，那就上，
2: 嗯，
1: 没问题。
4: 你的意思是我上了没错是吧？
1: 上的没错，
2: 肯定没错，
1: 嗯，没错，
2: 嗯，就是兴奋感没有。但如果你有兴奋感，
1: 嗯，
2: 那没问题。
4: 有小好，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嗯，啊，好嘞，嗯。大家对外人看着速腾和迈腾是没差太多，所以才拦着到这一步。
1: 是的，是的，迈腾本身产品没问题，但就它而言，
2: 嗯，刚买了台迈速有台速腾，
1: 对
2: R2 的吧？
1: 对，
2: 嗯，他喜欢，
1: 嗯。
2: 来，咱继续这个小米速七，行啊。 大家推荐 Model 3是吗？
1: Model 3、
2: 没敢推，有点小。
1: 对，
2: 它

0: 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乐趣多、LC 在公路上能开，胶皮草擦板擦五啊，能开
12: 能开就行吧。
11: 对，乐趣得自己去找、那公路以外它更有本事。
12: 对，
11: 就是这是两个很鲜明的两个
12: 生活状态。
11: 对，
12: 如果是正在奋斗的年纪就买个X5、开始享受人生诗和远方了， LC250 陪你哪儿都能去。
11: 对，
12: 这么选吧，
11: 真不错
12: 啊、来吧，下一位 GRA 这位来，你好。
13: 哎，二位老师好。
12: 你好。
13: 是这样，我现在那个开的是一个2013年的凯美瑞。然后这个车也是传下来的，挂房的。
12: 好。
13: 然后这个现在一共就是我这现在工作可能到相应工作了，然后开的多一点，现在才开了10万出头，10万出头的样子。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环境。看了现在这车出了挺多新的，然后再就是油车现在价格也确实降了不少。现在看了有几个，然后就是预算我们到那个30万左右，我这也相当于我的第一台车嘛，
12: 但
13: 是我一直面看了一直就是想一个干眼镜。
12: 我也就猜到了，
11: 对呀、
13: 价格确实下来、但是呢，我们这边那个哈尔滨这边那个店儿，问来问去啊，他那个四五两驱，一直好像和价格还是没达到一起。
11: 我前几天我朋友买31落，
13: 四五两驱吗？B 八吗？C 八还是
11: C 八呀
13: ？C 八啊
11: ，C 八四五两驱。
13: 我们这边可能不行，他大概要33左右。
11: 就在沈阳买的。
13: 哦，
12: 也不远，
11: 31落的，
12: 你打听打听啊。
13: 这个就是全下来啊，
11: 对，
13: 都下来。然后就是再就是像那个新能源这块儿，一个是就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是看的那个腾势的自由 GT， 39,800那个混动的一个。
11: 对于你来说，我觉得首先 MPV 可能不是刚需，只是这个车型也行，看上去也居家都幸福，让全家人享受，这是一个你的想法或者一个方向，仅此而已。
13: 对，
11: 我觉得我插你一句话，我们就长话短说。其实对于你来讲，你说刚刚说到乡镇工作了，这奥迪六在北方，别人在北方的想。

0: 哪儿的乡镇？
1: 整个地球的乡镇，开奥迪都好用，
0: 嗯，
1: 就奥迪也好开，
0: 对，
1: 也好用，也好看，
0: 嗯，里子面子都足。
1: 对，我建议你
0: 别改，
1: 对，坚持奥迪。
2: 这个油车呀，这个价格，就现在就是油价最近。
0: 您家到乡镇多远？
2: 20多公里吧。
0: 应该也
1: 是这样啊，油车要付油价，我明白，
0: 嗯，
1: 我明白的。但是啊，开
0: 得有这个。
1: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能听懂啊？
0: 嗯。
1: 开腾势D9的，跟开奥迪A6的，在别人眼里是有区别的。
0: 你这个阶段应该先感受这个区别，
1: 对，
0: 后续咱们再感受那个就行。
2: 再就是啥呢？我那个。一年的公里数可能稍微短，就是现在我换了一下，从我那个稻香我也一年以上了，发现就现在一年也就是个8000公里，
0: 一万来公里，
1: 就是，
2: 啊，用不上，对，可能到不了，就是保靠
1: 用。听了，你那个凯美瑞13年的，现在才10万，就是即便传下来的，到你这儿继续用才用10万，我觉得你这个是等于是升级，
0: 对，
1: 这次升级呢，考虑到升级的具体和全面，
0: 对，
1: 具体是从轿车升级到更高级的轿车，
0: 嗯，
1: 有端庄，有豪华品牌，对不对？有大空间，有操控乐趣，
0: 嗯，
1: 全面是里子面子都要有。
2: 我那个不是那个D9，是那个Z9
0: 是，
2: 那个，
1: Z9
0: 你啥都是，
1: 是
0: 你换完那个之后，你心里边永远有这个大黑轿子。
2: 那倒是。现在，就是，
0: 那咱先把这个大黑轿子整了，
1: 尤其是对于你在这个乡镇上班的，
0: 对，
1: 我对，我觉得
0: 我没强调，但我们都记心里了，
1: 对，
0: 都听着这个生活状态了
1: 啊。
2: 但是那个现在还有一个啥，就是虽然说那个预算倒是够，
0: 嗯，
2: 自己的那个这个钱，咱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车，最近突然就把这个有点想打断了，就是那个新出那个华凯 S，
1: 嗯。
2: 他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说新能源以后如果还是趋势，但是就是北方真的是挺难受的。如果要是南方，就直接就是找一个那个主念了。所以说现在插混，这个华凯 S 想10多万左右尝试一下看，但是他在A6之间就是又到抉择的时候，这一步到位还是试试。
0: 是，这不也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第一台车吗？是不是？
2: 嗯
0: 啊，第一次购买的，我们可能又会用一种比较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善于劝的方式，先买个 A6， 后续拿你这台车你卖了，随便还那任何一台车，还能还剩钱。但是你换别的，你肯定换不了 A6 了，你得听见。嗯，
2: 那这个 A6 要不要再等等？因为感觉这个价还是挺。
1: 我认为价格到位了，到期了
0: 就行了。因为现在那个新 A5 还多少钱呢？
2: 对，就是 A5L 那个。
0: 刚才不还说了什么？对，
2: 运动 Plus 其实也看了，
0: 嗯，
2: 就感觉
1: 对你来说 A6 更恰当。
0: 对，
1: 只要你不排斥。
2: 对，我就觉得就不差那几万，你换都换了。
1: 华凯 S 虽然价格不高，车身尺寸也挺大，但是这东西谁都知道不值钱。
0: 嗯，对，
2: 嗯，
1: 就一个不值钱，给你所有的自信都给你干没了，
0: 完事了。
2: 嗯，
1: 好吧。
2: 这是那个 C8 和 C9 之间的抉择，要不要？
1: 你是这样啊？我觉得你再等等换 C9 很难很难
0: 到这一家，
1: 对，20几万提 C9，
0: 嗯，
1: 很难。但 C8 现在就这家，嗯。
2: 嗯，行，
1: 嗯，
2: 郭老师，
1: 嗯，
0: 好，
2: 好，
0: 哎，嗯，大家伙看得挺清楚，
1: 嗯，
0: 说的呢，这建议的和咱们想的也都一样，
1: 这个价值啊，
0: 嗯，
1: 是。这个价值是由
0: 都认
1: 价格决定的，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开这个代步车，
0: 嗯，
1: 那没关系，哪个好用或者哪个省钱就开，
0: 嗯。
1: 你想体现这台车的价值的时候，首先得有标价。
0: 对，
1: 奥迪 A6 的标价早都标好了。啊，在东北的大街小巷、城镇乡村，
0: 嗯，
1: 都能找到它价格。
0: 它就像那个统一售价似的，大家伙都认，
1: 大伙都知道，嗯，
0: 都知道还都认。
1: 嗯，
0: 有的那个是定出来价了，但是在人家每个人的心里边，这个定价就。不一样了，参差不齐了，啊。嗯，
1: 我看看这个华凯的这个
0: 多大，啊，
1: 前轮胎规格265啊，45/21寸的15万的大吉普。
0: 啊，
1: 嗯，
0: 大呀。
1: 嗯，1.5，我看它续航啥的，哎呀，这东西啊，就是你喜欢华凯，花个十几万
0: 倒是
1: 行，
0: 啊，
1: 但你大贴6这俩事儿
0: 提不了。
1: 嗯。
0: 刚刚说问了塞纳那个说可以买，要说汉兰达比较哪个更适合自己。

0: 是不是说辽宁三亚、那个、
1: 你全家的人不有的时候人多吗？
0: 买塞纳，
1: 看来拿座人多不行。
0: 嗯，就买塞纳、嗯、
1: 跟塞纳没法比。坐四个人的时候，后排的两位乘客那都比冈仁达好的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塞纳啊，咱继续来连博越昂科威。买昂科威啊，东北小区不让安装充电桩，是不是只能换油车呀？你就一台车的话，还是整个油吧。
1: 仅一台车，或者是说你里程并不是很大。
0: 对，
1: 就是你里程很大的话，买电车出去充电也是
0: 能算账的。
1: 对，有账算也值了。
0: 哪儿的办事？
1: 就是分多少钱价位的，分生活状态。
0: 嗯、对，你的里程大不大？
1: 嗯，
0: 我看你人是做海景民宿的。
1: 你想啊，如果你一天100公里，
0: 嗯。
1: 那你买个电车，你如果冬季充电，冬季的话3天充一次电，
0: 嗯，
1: 这充个70%-80%，3天充一次电，出去一次基本上40分钟1小时，
0: 嗯，
1: 也是值的，
0: 嗯，
1: 因为你3300公里，你差不多就要省个200多块钱回来，
0: 嗯
1: 啊、嗯，但
0: 你的场景，要是一年撑死20000公里不堵车，
1: 嗯，
0: 撑20000公里，你还有这个应用场景，因为民宿，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民宿可能又涉及到有接送或等等，
1: 对，
0: 你这海景有没有？
1: 嗯，
0: 如果你接送那个旅客的时候，你在等待过程当中，一个电车可能给你的这种场景是舒服的，无论是冬天的取暖还是夏天的开的空调，这种场景对于你来说有没有？
1: 对，如果说不是花很多钱，那我们从这个也可以从这个个人偏好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讨论的。
0: 对的
1: 啊，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0: 是不是只能换油车？不是啊、哦，得看看你的实际的场景。不行，咱就连线，你就好好说一说。20万预算家用 MPV 推荐一个，最多一年10000公里，国产合资都行。
1: 最多一年10000公里，
0: 嗯、
1: 最多一年10000公里，
0: 嗯。20万 MPV 啊，
1: 嗯，低配的 GL8
0: 行。
1: 如果你在乎配置的话，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稍微的看一下起亚那个起亚
0: 华
1: 呀，嘉华可能也不
0: 太
1: 够，
0: 嗯，
1: 也可以看看 M8、嗯。
0: 对，
1: 别的就别乱看了，
0: 嗯，
1: 就这几个，
0: 嗯。家里没有底下车位，想买纯电车是吗？也行，
1: 也行，外边充电也行。现在基本上你照着500公里，在北方的话，冬季基本上能达到300架，
0: 嗯，
1: 城区。
0: 对，
1: 夏季能达到400架。那你400的这种续航的话，你每天100，4天充一次电。
0: 对，
1: 如果你是挣小钱的，这种是收入水平，4天你一次电400公里的电，如果用油的话，基本上得300多块。
0: 嗯，
1: 那你用电的话，基本上就
0: 几十。
1: 对，几十块，
0: 嗯，
1: 你说你
0: 就值呗。
1: 你每次充一次电的话，给你省个300块
0: 啊，一顿烧烤，
1: 充电到那赚300块钱回来，
0: 你乐意了吧？
1: 你比跑滴滴划算吧？300块钱跑滴滴，你得跑10多个小时，
0: 这么算账就值了，
1: 是不是？
0: 嗯，宝马330、奥迪 A5L 推荐哪个？6月份买，要不要等新款的三系？很纠结呀。
1: 可以等等吧。
0: 嗯，
1: 这纠结成这样事儿的，喜欢三系又 A5 是新款，宝马又喜欢，
0: 啊，
1: 等新款宝马就完了吗？
0: 对呀，
1: 这个唯一的解决方案这是。
0: 嗯，1年7000，长期使用马自达的 CX-5 和途胜，室内有 4S 店可以考虑吗？或者有其他推荐吗？
1: 这两款都行，
0: 嗯，
1: 就看你外形的理解。
0: 嗯，
1: 啊，哪个开不坏？
0: 嗯，
1: 1年7000，这车保养好了都能跑30年，对你而言啊，
0: 嗯。大叔，这位，来，你好。
2: 哦，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看了2款车，是大的，
0: 嗯，
2: 一个是极客的9S，还有一个是 ES90未来的，这两车，应该怎么选？我问一下老师。
1: 你想追求质感呢，还是想追求电控这方面的东西呢？
2: 应该是质感。
1: 质感上极客。
0: 极客九叉。
2: 啊，极客九叉。
1: 嗯。
2: 那这个90它好，就是在哪方面会比九叉更好一些？
1: 90应该是因为做新能源，人家做的早嘛，在这个所谓的算力啊这些等等啊这些东西上可能更成熟，但极客的底盘做的更好。
2: 明白。
0: 啊，好嘞。ID9X 和智己 LS9 如何定位？如何推荐和挑选？
1: 你想要质感呢？
0: 回归刚才这个。

0: 刚才的话题一样啊，激发质感 ID 就好。
1: 嗯，
0: 其他方面那个想要这些所谓的算力啊这些东西，可能自己给的关怀的更多吧。
1: 是，
0: 嗯，
1: 就是汽车终究还是回归到汽车的本身。
0: 嗯
1: 嗯，新出的里氏换算法，充一次电等于跑十小时滴滴，等于赚300块钱。
0: 好，大伙儿把这个
1: 记上，
0: 记上啊，截屏。
1: 这是本期的知识点。
0: 嗯，对，这个知识点如果你去劝这些充电嫌麻烦的
1: 啊，
0: 你就算算300块对他重不重要。
1: 对，
0: 你看你生活状态对不对
1: 啊。
0: 嗯，如果普通生活的话，我觉得充一次电赚300块
1: 挺开心的呀，
0: 你肯定每个人都乐意去。
1: 嗯，你去商场充一次电，拿着300块钱带着家人一起吃顿烧烤，吃顿火锅。
0: 对呀，整顿海底捞完事儿，
1: 多开心啊。
0: 这是宗师爷给出的。
1: 对对对，他说敬人一杯啊。再念一位，这叫安如山，这位来，你好。
2: 李总，李姓好。
1: 你好。
2: 就是现在看两个车。
0: 嗯，
2: 就是一个是这个二手的2018年的2.4飞万里深。
0: 嗯，
2: 10万公里。
0: 嗯，
2: 基本上就是油漆件补漆，全都用电毛吧。
0: 嗯，
2: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后备箱有一点磕碰的运损的 M8。
0: 嗯，
2: HEV。
0: 嗯，
2: 嗯，
0: 嗯，
2: 尊贵。
0: 嗯，
2: 他现在给我算的落地是19，那个二手的艾力绅基本上在9万大，10万左右吧。
0: 你一年多少公里？
2: 一年多了8000。
0: 8000公里就上个艾力绅得了，10万能办的事就不花20万就办了。
1: 对，
0: 就是我本着这个原则。就艾力绅这种车，它现在才跑10万公里，事实上你再开10年，再开10万公里，大概率上不会出问题，只是缺少点新鲜感和更闪亮的现代汽车的这种装饰，它没有。但从务实的角度，10万解决了20万的问题，你省10万块钱，你就想想省10万这么容易，赚10万多难呀。
2: 是，其实艾力绅它必然是个顶配了。
0: 嗯
1: 嗯，
2: 配置基本上也能满足。
0: 对，那就够用了。二排的配置啊，座椅加热什么也都有了，顶配。
1: 而且那新鲜感啊，也就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又回归到车本身了。
0: 是。
2: 那就再说一遍，就是这个，比如说如果加预算买一个绿牌的 MCV， 这个有意义吗？是吧？
1: 你看。
0: 个人觉得啊，这 MPV 这种东西呢，说起来聊起来话多，就是比如说从配置啊，从这个可玩性，可能这个咱们什么高山八呀，什么腾势第九啊，这些东西确实给人挺闪亮的东西。但从乘坐的底盘质感、综合能力看，其实绿牌的路上我一直是挺推荐的。
1: 嗯，
0: 前提是这些续航能满足你至少1天以上，使用，并且自己家有充电桩。
1: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Q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427-3686-836 3686-836

0: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0: 体，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豪门。我是有这个心，我没这个钱儿啊。那店庆还推出了会员专享大盘价加12.9元的专属权益啊，然后呢，这就是天龙珠宝这次黄金的大动作。除此之外，还有29周年庆的一个新品，是周扬霞大师首座新品。周扬霞大师呢，作为金银錾刻、花丝、炸珠6项非遗官方的传承人啊，国金品类的开创者，作品登陆过巴黎的高定州、上海的时装周，入选了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展萧博会特邀展品。他的作品的话呢，多用多重复合非遗工艺，融合了宫廷的錾刻，再加上古法的炸金珠、花丝镶嵌、古法烧蓝、宝石镶嵌五大宫廷古法，多次斩获国家工艺美术大奖的。那么这次我们在天龙珠宝是可以一睹芳容的，看一看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啊！展品全系列的手工单件打造，限量发售的，不是那种机器批量化生产的，很多都是高定款孤品的啊，所以是那孤品保值的，而且会有大师的收藏证书啊、非遗工艺的说明卡呀、专属的礼盒呀，包括你想送礼，特别特别的很拿得出手啊。然后呢，就是将来可以传三代的这一种。除此之外，还有珠宝、钻石、宝石、翡翠，买1000送500，珍珠 K 金是5.29折，银饰买1送1，保价全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29年匠心深耕，天龙珠宝以品质立基、诚信铸魂，感恩万千顾客一路同行，所以才在29周年庆的时候，把这份对大家的谢意化作满满的诚意，黄金直降、珠宝折扣、工费减免等等重磅福利，还有一些新品换新、会员专属礼遇和互动惊喜啦。哎，这就是天龙珠宝29周年庆的大动作。四个门店分别在盘山店，是在双台的商贸城的对面，电话3812166，还有我们的兴隆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还有兴隆台店在封闭市场逸天龙的1楼，2827678，还有就是梦金源万达店，在万达广场1楼梦金源专卖，151-8428-5876，151-8428-5876。亲爱朋友，别客气。这就是天龙珠宝给我们送出的满满的诚意啊，所以大家想要买金银首饰、珠宝、翡翠、这个玉镯子啊什么的，都可以去天龙珠宝去看一看。第一，保证品质，买的放心。第二的话呢，29周年庆价格还有大折扣，13号到21号期间去啊，这两天先别去，13号到21号这期间过去才会有更大的福利优惠。

0: 我好吧。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8169。嗯，
13: 好家，金好家。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想订个自助，
0: 比格比萨，
1: 嗯，是的，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块一位啊。
1: 好嘞，
0: 嗯，好嘞，一周之内有效的，我们再会。胃口都开阔，天龙珠宝的小金球还有名额哦。说曹曹曹曹到，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啊，你好，订一个黄金小金球，
0: 哎，行，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个人去领好几个球啊，这个不行，
2: 哎，
0: 好吧，
2: 哎，好，
0: 嗯，
2: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哎。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控制大家，比如说，就是我这个是不是换了手机号我再去领啊，但是你哪怕我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哈，就是你哪怕你说我两口子去，我进去领一个，他进去领一个，你别组团去领去，你也别一个人好像说你看我打电话很厉害的，我有两个手机号，我把我爸我妈手机号我都用上了，我一个人我去领四个球去，不行，您去了他也不能给您付，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你别想着说我这金子我积少成多呗，是不是，哎呀，虽然小金球个头不大，那我多领两个呀，我那个打电话我还厉害，我能打进去，完了我那个我拿四个手机号，我领四个球，不行，你得换人领，听到吗？不然的话人家店家是不给付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送线下送到房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好嘞，
0: 哎，好，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0: 月温泉，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4: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了。

哦，对，有一个，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昨天其实，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的，就是福街夜市，福街夜市现在叫这个红爵啤酒节嘛，不是比较那个啥吗？不是比较那个啥吗？就是红爵啤酒节现在是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啊。那今天晚上哦，只有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提晨曦去现场啊，打电话订桌的送一整箱啤酒。知道吧，就是你说我到夜市，那我是消费啥吗？你不，你哪怕什么都不消费，或者你说我就消费，我买10块钱豆皮，我买10块钱羊肉串，无所谓，总之就是只要提晨曦就送一箱啤酒，但是只有20个名额，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送的是，我还问了，雪花全麦纯生玻璃瓶的500毫升的绿玻璃瓶的，就是这个酒啊，正常一箱啊，我看看这单瓶多少钱，单瓶超市得卖到7到9块钱一瓶吧，如果饭店得卖到10块钱往上的纯生啤酒哦，叫雪花全麦纯生。我是兜包搜的，我不知道这酒多少钱啊，我对酒我稍微差点意思，我特意上兜包里搜了，我说雪花全麦纯生多少钱，他告诉我是这个价格的。各位听好了啊，打电话去订，说我要那个有个名额，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我再说一下电话啊，记住电话，打电话订桌，就是你不用非得说的我一定要有个什么低消啊，我必须得吃什么，不用啊，你就是去了就送，176-1427-8727，176-1427-8727。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来，再跟大家说一下福街夜市呗。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聊一聊福街夜市呗。哦，福街夜市现在我跟你讲，真的是好热闹。我其实能够感受到什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他很用心，很卖力气的在做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东西，然后呢更有可看性的东西来呈现给大家。当然了，那你话说的直白一点，那他就希望有人流呗，对不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到现场去来，那为了拉客呗。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所以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有更多的实惠，我们也才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种服务内容嘛。是哪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福街的夜市。福街在万达南门的对面，从6月9号，就是今天晚上啊，哎呀，今天晚上是正式启动的日子呀，今天晚上是正式启动的日子。我看看啊，我看有两个明星来，是哪天？我瞅瞅啊，稍等一下，6月9号到几号来着？等会儿啊，哎呀呵，我得调一下。6月9号到6月15号，对，从6月9号到6月15号，哇，今天是第一天明星来哦。但是明星当然不是那种大咖啊，是小咖。谁呢？一位是罗大佑的模仿者孙德利，会在现场演唱罗大佑的歌声啊，就很像的，模仿的很像。他其实他的形象也很像，就有点像罗大佑戴着一个黑框眼。

眼镜，然后很斯文的、很有内涵的样子，演唱《童年》呐、《光阴的故事》啊，《恋曲一九九零》啊。我今天晚上会去现场啊，我会去现场，我去看一看热闹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赵本山的模仿者叫赵本四，哎，他就是比较幽默的那种搞笑的脱口秀啊，然后小品段子啊什么的。他们来的时间是从9号一直

0: 所以啊，记订酒电话176-14-27-8727 176-14-27-8727。今天是正式开业，然后呢也它有两方舞台，一个是有 NPC 互动的舞台，有全程主持人跟着领着大家互动，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发礼物，比如说纸巾肯定会发的，纸抽啊，然后还会有什么银票啊，如果得了那个银票之后是完全当钱使的，一两银子就是1块钱，10两银子就是1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去买各种各样的小吃啊，买小百货呀，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唐宫夜宴的舞台，主要就是演绎的就是唐宫盛景，哎，那个挺好看的，皇帝呀皇妃呀，然后呢整个的那个很精彩啊，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打造的那个风格也好看，就是它有一个格子，像网红格子似的，然后呢你是可以坐在那个格子里面就餐的，还挺文艺范儿的，有古风有文艺范儿，还会有真精彩的节目，比如说有爵士美女啊，美女跳爵士的古演出啊，还有那个变脸呐、魔术啊，西游的 NPC 互动啊，就这些内容在这儿全部都会呈现精彩上映的。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到这儿来已经不单纯的是我去逛个夜市吃点东西了，我还能够去欣赏演出，我能够消遣，我能够娱乐，这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门票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费用，不仅不花钱嘛，还得了一箱啤酒，但是这啤酒你别报价去啊，你就在这儿现场喝就行了。然后呢提晨曦啊，想领这个啤酒的朋友，一箱啤酒，而且是雪花全麦纯生啊，打电话让他给你把这一箱啤酒的名额留出来，176-14-27-8727，176-14-27-8727。打击打得开。再说一遍，176-14-27-8727。你说我今天去夜市啊，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呢，给我留一箱啤酒，我要去领，哎，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你很厉害呀，你很厉害呀，大家围。来一个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那个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红纱。
0: 嗯，好嘞。啊，换西沙。嗯，好，也是9.9块一张票啊。哎，好，再会。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新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可以订一订你们所需要的优惠，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比格自助。
0: 好的，以前吃过比格吗？
1: 没有，没去过。
0: 哦，好的，39.99元，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桑拿房，选星期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好的。
0: 好，再会。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一定要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大家就可以这个翻一翻主页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换西沙。
0: 嗯，好的，也是9.9块一张票啊。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定一下送到房，水源现金。
0: 嗯，好嘞，送到房5折优惠啊。
2: 好嘞。
0: 嗯，好，再会。

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晚上福街的红爵啤酒节正式开启了，而且它叫盘锦市首届8090主题红爵啤酒节，所以70后、80后、90后在这儿啊，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整个的体验感拉满的啊，因为它这种复古的老街布景啊，老式的地摊啊，怀旧的歌曲啊，经典的露天夜市啊，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夏夜一样呢。同时有一个重磅的炸裂福利，就是各位提晨曦，今天晚上我也去啊，我今天晚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会去夜市的，咱们今天可以去夜市来个听友见面会吧我们可以一起推杯换盏了，反正酒又不要钱，对不对？福街夜市啊，就是大家可以，但是你想要一整箱啤酒，一定要提前把电话打上啊，让他把名额给你留出来，因为就20箱，给大家晨曦的粉丝给大家放了20箱啊，是雪花全麦纯生啤酒，我刚。豆包搜了一下，我现在都不百度了，都豆包了。我豆包问了一下，他说正常在饭店里面都得卖到10到14块一瓶呢，超市还得卖到7到9块一瓶呢。然后呢，我们是直接送一箱啊，然后大家打电话让他把酒给你留出来，但是你别直接报价去啊，在这儿喝不了，你肯定得加去，但是你得在这儿喝两瓶啊，你不能说我跑出来求酒来了，那不行啊。1761，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了，那就变成什么了？就真的变成纯薅羊毛了，对吧？我们要的是。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大家在夜市里面可以去聚一聚，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晚上傍晚的休闲的这种氛围和生活的状态，对不对？1761427872717，1761427872717，这个就是福街的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啤酒就可以了啊。今天晚上只有今天晚上，明天都不好使了啊！只有今天晚上，提晨曦能直接给送整箱的啤酒，明天都不好使了。我今天晚上也去，我们大家倒是可以一起干个杯什么的啊！而且晚上还有特别好看的演出，还有两位网红啊，来到福街夜市的现场，还有。我的情感

0: 哦，对，还有一个大石桥烤肉，自助烤肉，49块9一位，然后全场上百种的菜品，随便吃。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啊，这个我得去看看，因为大石桥那儿特别火。咱盘锦那个具体啥样，我得不知道，我得实地感受一下。我晚上我去看看去，完了我再尝尝，完了到时候跟你们分享啊。今天晚上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比格自助。
0: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2: 吃过，很好
0: 哎，怎么
2: 吃。
0: 样？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很少遇到有吃过，他们都说没吃过。
2: 那个烤翅很好吃。
0: 是烤翅是吧？
2: 对。
0: 啊，好的，记住
3: 兔
0: 了，
3: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就是那个所谓的吃不胖的晨曦，最近微微有点小胖喽，最近实在是吃的太好了，吃的太不是太好了，是吃的太多了哈。大家可以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啊，然后同时在抖音里面去关注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等了半天了啊！你好，16的朋友。
7: 你好，晨曦。
0: 嗯，久等了。
7: 今天的一家朋友。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可以吗？
7: 嗯，可以，好，
0: 哎，
7: 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15的朋友，你好。
8: 啊，你好，我叫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啊！
8: 谢谢。
0: 好，我们再会。
1: 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聊。接下来首先说的是接触汽车量子膜。我们家昨天不是把膜给贴上了吗？我晚上回去看了，哦，非常好。然后我妈跟我学，我妈说的，哎呀，她要来贴膜之前呢，我把那餐桌都擦锃亮了。结果那个来了，师傅来了之后啊，哎呀妈，又擦呀，然后又吹呀，他说弄得成细座成细座的了，但是贴得非常好。而且我跟你讲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他那个餐桌，我家贴的不是餐桌和灶台吗？因为我家那个，我相信大家有这种感受，就是那个灶台用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你会发现它上面就是还渗色儿，一整一不小心就往下渗那个色儿了，是吧？餐桌，因为我们家那是石头的嘛，你又怕划，有各种划痕，所以需要贴个膜。然后呢，正好接触汽车量子膜，哎，我说他原来我都不知道，他家居然也能贴餐桌膜和灶台膜，贴得非常好，不仅是非常好，非常贴合，你知道是咋的吗？亮。我完了，我家那个灶台是白色的啊！我的妈呀，贴完了之后贼亮，餐桌也是特别有光泽感。所以如果你是木质的，你不要贴；但是如果你像我的，比如说是大理石的呀，或者是石头质地的呀，或者像灶台的这种质地的，你去贴那个贴膜，哎。可亮了，其实车漆也是的，就是如果有白色的车，我没捋会儿啊，应该没什么感觉吧，我不知道。黑色的车，因为我们家那是黑色的车嘛，然后贴了那个车衣，整个那亮度提升了30%吧，差不多啊，这是理论数据啊，提升了30%，看着嘎嘎亮，特别的显好，可上档了呢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说想贴车膜啊，想贴车衣呀，您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看一看。实际上市面上能贴车膜、能贴车衣的店很多，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杰出汽车量子膜呢？第一个啊，我觉得这是首要的，首要的不一定应该绝对不是说 不应该是价格，首要的是技术好。他们家是贴膜的师傅，十几年的施工经验了，膜贴的特别好，都是在那种无尘车间里面给贴的，贼细作贼细作，这是第一个啊，技术好。他家有可多回头客，因为开的年头也多，14年了嘛。你知道有的各客户什么样的，就原来的车就在他家贴，后来过了这些年了，换车了之后依然去他们家贴，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知道他们家贴的技术好，用了这些年了。因为你刚开始贴，你可能判断不了说这个技术所谓的好还是不好的，但是你贴了很多年之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判断的呀，你是有能看到，你能有感受的吧。所以呢，他回过头来过了10年8年了，他想再重新换车了，再想贴膜的时候，还上他们家去贴。他家有好多这种回头客，你知道吧，这是第一个，技术非常的好。第二个，在价格上面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提供了福利了，4个车窗膜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4个车窗啊，因为主要是你像驾驶员开车，主要是烤左脸嘛，那个太阳烤脸，做的肉都疼。你等到阳光好的时候，今天是阴天不用说了哈，那你去100多块钱给它贴上，而且是质保5年的专门的什么隔热防晒膜。这个膜的特点就是高隔热，防紫外线，防红外线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高透光率。所以你们贴上了就知道了，就是热度一下子就被阻挡了好多好多，而且红外线啊阻隔率能达到95%，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这是经过测算的数据，而且还质保5年，100多块钱。你说你那个膜，那这么多年咔咔省着烤的难受巴拉的，这100多块钱花的，那还不超值吗？对不对？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一件防晒衣的钱，把你整个的那个车都给你贴好了哈。138-9872-5277，138-9872-5277，就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啊，这是贴太阳膜，把你有，你说那我原来有膜没关系，把你原来的膜撕掉，然后重新给你贴。

0: 新的就 OK 了。
1: 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
0: 嗯，
2: 订一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呢？
2: 西红柴，我记得大是
0: 在那个
2: 西边有一个，是不是？
0: 对，泰山小区斜对面。
2: 啊，我就上那儿取。
0: 行，
2: 今天可以取吗？
0: 可以啊，今天可以，没问题。
2: 那好的，那我一会儿过去。
0: 哎，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哇，今天极鲜客椒麻鸡。今天极鲜客椒麻鸡还有名额哦，而且我看看，今天极鲜客椒麻鸡有两个名额哟，都还可以订。关东老半只熏鹅、港子大叔烤鹅也都还有名额呢，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来订的啊。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定一下大票户。
0: 好嘞，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不客气，再会了。3815939，3816939。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去想看热闹的，或者是想晚上去夜市逛一逛的，福街啤酒节啊，红爵啤酒节，今天晚上正式启幕，老精彩了啊！有那个精彩的演出，有那个罗大佑的模仿者，还有本山大叔的模仿者都会莅临现场，哎呀，肯定很热闹的。然后还有变脸呐、魔术啊、歌舞表演呐、而且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提晨曦啊，去提晨曦。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出来，因为我怕到时候你被别人抢没了。因为20个名额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了20箱雪花全麦纯生啤酒送大家的，整箱送，不是一瓶两瓶送，整箱送。打电话定，让他把啤酒给你留出来，然后咱们到现场，哎，吃点什么蒜蓉粉丝生蚝啊，整点羊肉串啊，整个铁板鱿鱼啊，就着小酒，哎，咱就可以滋溜滋溜喝了。176-1427-8727，176-1427-8727。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问问洗浴在油田这片哪块还有？
0: 油田、浣溪沙，哎呀，浣溪沙没有了。
1: 对。
0: 济州岛，济州岛。
1: 那个济州岛多少钱？
0: 39两张票。
1: 没有单张的吗？
0: 没有。
1: 别的地方有没有单张的？
0: 单张的。
1: 就是一个人的，不想俩人去。
0: 啊。单张的呀，我看一下啊。
1: 嗯。
0: 单张的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了。嗯，
1: 那就算了，改天再说。
0: 好吧，再会了啊。

明月隐高树，长河莫小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2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24。这个时间高考应该已经结束了啊！2026年的高考到这儿已经落下帷幕。这几天应该是家里边有考生的就不用说了啊，没有考生的朋友们也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儿。但至此，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啊！非常非常的替大家开心，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在这个夏天能过得尽兴。

人生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每个人的剧本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希望大家在面对剧本当中出现的不同状况的时候，都能够有一颗平和的从容的应对的心。这句话还说给我自己啊。当下你们肯定觉得高考太难了，高考现在是我人生最难的一关。真希望高考是你们人生最难的一关。开篇念了一首大家不太熟悉的诗啊，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但是这个人我们应该是说过，包括他最著名的一首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最著名的诗一定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开始觉得，大家发现这首诗四句22个字，但是它的读法也不常见于五言诗当中。

最常见的五言诗一定是二三结构啊，比如床前明月光，比如欲穷千里目，但是这首诗的结构，这首诗的读法是三二结构，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紧跟着后面的两句又变成了六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空旷没有边界，但读起来你觉得穷尽有力，颇具汉魏风骨，尤其是句式长短不一，读法节奏不一，你念着你就觉得很悲凉，再加上陈臧在这里边抚养古今，感慰人生，他把个人的遭遇以及他的郁结都凝结在这首诗里边，虽然他一个人怆然涕下，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天地悠悠。陈臧出身不是官宦世家，但是家里很富裕啊。自幼呢，这个人喜欢舞枪弄剑，一直玩到近弱冠之年，也就是大概20岁左右，是吧？他因为玩剑伤了别人，幡然醒悟了啊，弃武从文，也和往日的一些旧友断了联系，开始苦读经书。也许是陈臧天赋异禀，没几年就学有所成，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虽然第一次落榜了，但是他走出了他的家乡嘛，他是四川人啊，四川射洪人。他看到了长安的大气象，所以他的心里有震动。回到家乡之后呢，又发奋苦读，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了非常好的基础。一直到唐高宗永淳元年，陈臧觉得时机成熟，又再一次进京应试啊，又没考中。两年之后，到唐睿宗文明元年，陈臧终于进士及第，那一年他25岁。25岁在科举考试当中其实是属于年轻的啊，我们常常说有人考到70老80还在考，真的是这样。25岁科举中了进士，很年轻嘛，年轻就难免气盛嘛。再加上他小时候家境很富裕，又喜欢刀枪剑戟，个性又比较直率，所以看不惯呢我就谏言，无意间就得罪了很多人，于是他明里暗里都遭打压。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因为在朝廷不受人待见，两次被派从军北征，其实这算是一个苦差事啊。但是陈臧北征途中以自己所见所闻多次直言进谏，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但是我们说朝廷官场是势力非常错综复杂的，所以就屡遭陷害啊，就是连降几级，一直到他39岁被迫辞职回乡。这个时候距离他离家入仕过去了14年。而我们开篇念到的那首诗《春夜别友人》，其实是在14年前他在朋友们欢送他赴京的宴会上写下的。我们今天再看这首诗，你会发现其实他写的很有意思。按说当年他进士及第，又去东都洛阳求取功名，这个宴会应该是热闹的欢快的，这首诗也应该是这样的调子才对。但陈臧起句写的就很清冷，没有什么推杯换盏的气氛，所以说他不愧是高手，开篇两句对仗而且很高级。他写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场面是挺豪华的啊，但是你读起来觉得宾客是意兴阑珊的。当然也有可能啊，送别的场面总是不经意间会有伤感的情绪嘛。尽管是这样的气氛，离开朋友们我依然想念啊，我一个人就跋山涉水独自幻游了。他写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但是又写了个人的孤独，这两种意象相对，凸显出当时啊出门做官是不容易的。

0: 陈子昂应该说一直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待朝廷，希望自己不枉为朝廷命官，但是这一腔热血空洒苍天，他从来的谏言都不被朝廷采用，都是石沉大海，所以这慢慢的让他对仕途也失去了期望。
1: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0: 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生活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接下来是由何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何氏眼科。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联系方式38138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0: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0: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0: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0: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
6: 我是金樽空对月。
5: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医务线上的朋友。医务您好。
1: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金。
0: 金先生。
1: 对，金。金。
0: 金金先生好。
1: 对，
0: 一到十您选号提先。
1: 先祝我生日快乐呗。
0: 哦，祝您生日快乐。您有什么愿望是我可以帮您实现的吗？也很少哈。
1: 我都听节目好多年了，就是没打过电话。
0: 哟，那您还能回想起来是哪一年开始听的吗？
1: 得有五六年以前吧。
0: 哦，这五六年您基本上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听吗？
1: 上下班，就是下班这个点正好。
0: 不想听也不行。
1: 对，再学人听。
0: 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为什么想打电话进来？因为怕再不打电话就没有机会了。
1: 对呀、啊、赶上了今天过生日嘛。
0: 再一次祝您生日快乐。
1: 播了一下正好就打进来了。
0: 先打个题好吧。
1: 好，可以。
0: 一到十选好题先。
1: 选五号。
0: 五号。金先生您距离您高考过去多久您还记得吗？
1: 高考。
0: 您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啊？
1: 对。八零后，
0: 八零哦，好，别算了，应该想不起来了。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可以，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城市隶属福建，因为古城的形状形似鲤鱼而又被称为鲤城的港口城市，福建的，我们之前说它是光明之城。福建，哎，什么州？不行了，我们
1: 不州。
0: 不对，我们过掉它。下一题，著名宫殿位于西藏，因外墙涂料当中加入牛奶而被网友称为最甜蜜的宫殿。西藏的宫殿什么宫？
1: 拉萨。
0: 拉萨什么宫？什么宫殿？在拉萨什么宫殿？
1: 拉萨。
0: 三个字。第一次答题跟你想象的感觉一样吗？
1: 有点紧张。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你肯定知道的，布达拉宫。
1: 对。
0: 跟听着不太一样是吧？听着听别人答很轻松。
1: 对，跟车里边放的不
0: 也不一样。
1: 对。
0: 感谢您今天打电话进来，再次祝您生日快乐，祝您心想事成，好吗？
1: 谢谢小北。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拜拜。
1: 拜拜。
0: 好嘞。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老新鲜。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邱。
0: 邱先生，五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2: 二号。
0: 二号。

0: 以当窗见，下一句，哎，
1: 如梦如梦，哎，我的前缘必成鸟，
0: 星辰海底当窗见，下一句，必成三首，哎，这个太难了。
1: 如梦六是李清照的，如梦
0: 不是，不是李清照，
1: 啊，
0: 不是，是李商隐的，
1: 啊，李
0: 商隐
1: 的，啊，
0: 我重新给你计时，你猜吧，李商隐的诗句，你前面没听到啊，我们重新计时，星辰海底当窗见，下一句，
1: 哎呀，商隐，李商隐。
0: 这太难了，
1: 太难了。我就记得蜡炬成灰那是个，
0: 嗯，对，那个是我们教科书里边曾经学到的
1: 题，
0: 啊，
1: 实在不会了，
0: 太可惜了。你过掉的那个题是堂吉诃德，
1: 哎呀，啊，这个我知道，
0: 嗯，是，
1: 这我真知道，嗯，
0: 感谢年轻先
1: 生，这还背过，嗯，
0: 我们继续加油，嗯，好嘞，拜拜，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哎，好。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939。

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这个是他的全称吗？还哎，全称应该后面还有几个字啊，但是我不记得。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出版的长篇小说。

0: 如果大家从去年开始关注到喜人奇妙夜这个节目，我曾经跟大家推荐过啊，或许大家在我说到唐吉诃德的时候会想到张新潮。那塞万提斯的这一篇小说呢，它主要就是借用骑士小说的题材写一个穷乡绅唐吉诃德因为阅读骑士小说就入了迷了，决心离家去冒险。他穿着曾祖留下的一身破烂的盔甲，提着长矛，骑一匹瘦马，悄悄离家去冒险。然后他说服了一个农民桑丘作为自己的侍从。小说其实在写他的三次游历当中很多荒唐的可笑的事情，比如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敌人，把旅店当城堡，还不断地被人愚弄。当然了，他在充满笑料的情节当中塑造了悲剧性的人物唐吉诃德，他同时也在反映16、17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社会的现实。唐吉诃德问世之后，西班牙的骑士传奇从此绝迹。但是其实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应该要远超出对骑士小说的嘲讽和抨击。这个人物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可可同学的爸爸。
0: 嗯，二和五没有了，您再想好题。
1: 选三号吧。
0: 三号。三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在世界乒乓球大联盟非洲论坛上，哪一位运动员宣布担任世界乒乓球大联盟理事会主席？
1: 刘国梁肯定会。
0: 刘国梁回答正确。下一题。射雕英雄传当中，洪七公吃黄蓉做的第一道菜叫什么名字？洪七公是洪七公是一个乞丐嘛，乞丐又叫叫花鸡，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我其实一点信号没有，我就没听到是啥。
0: 你没听到没关系，我们再放一下啊。你准备好了，现在能听到吗？
1: 现在我能听见。
0: 你好好听啊，名字就在歌里边。好，我们开始。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对，一点声音没有，过吧？
0: 还是没有？不，这个很好猜，你别过掉它，求你了。现在是什么季节？回答我。
1: 你看看也行。
0: 这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现在是什么季节？快回答我。
1: 夏
0: 什么？
1: 夏天。
0: 夏天回答正确。下一题，泰国一周有七天，有分别对应的幸运色，那么其中粉色代表的是星期几？从头开始猜。
1: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0: 星期二回答正确。下一题，最后一题，小说《哈利波特》当中称自己是一项会思考的魔帽的是什么帽？我出过这个题，叫什么帽？快点！
1: 什么帽？魔法帽。
0: 一二三四，对，这是最后一题了。但是你可以过掉它，
1: 过掉它。
0: 下一题。2021年3月，我国哪一所大学研制的软体机器鱼登上了科学顶级期刊《自然》杂志的封面？猜一个杭州的大学。
1: 清华大学。
0: 杭州的，第一个杭州的。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 啊，不是，
1: 是浙江大学。
0: 浙江大学回答正确。

0: 真的拼了。盖同学放学了没有？
1: 啊，放学了。
0: 哦，
1: 放学。
0: 他在你旁边啊？
1: 在我旁边。
0: 哎呦，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8288。
0: 8288，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去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好，谢谢。
0: 嗯，好的，拜拜，盖同学。
2: 拜拜。
0: 嗯，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6: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
7: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8: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9: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0: 夏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9: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3: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1: 你说吧。
2: 我叫糖果。
0: 你叫糖果，你几岁啊？
2: 我十岁了。
0: 你十岁了？你十岁上小学了吧？
2: 对。
0: 你今
1: 年级。
0: 上三年级，声音听起来好小一只啊。你刚刚放学吗，糖果？太可爱了。糖果现在二三五没有了，你从一四六七八九十里边选一个数字。
2: 六。
0: 六，好嘞。

0: 糖果，你和妈妈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我们加油。
0: 好的，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北欧神话当中，永恒之枪是哪一位主神的武器？你看不看漫威？就是雷神的爸爸。过掉它没关系。
1: 过吧，过吧。
0: 好，下一题。染色体中决定男性性别的基因用哪一个字母表示
1: ？Y。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我们先听音频啊，请听音频。

0: 好了 ，Amy 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夏天的风。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成语沙里淘金是根据物体的哪一种物理属性进行判断的？
1: 密度。
0: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利用自然冰冻的葡萄压榨酿造的冰酒是哪一个国家的？

0: 国脚，
1: 葡萄牙、西班牙，
0: 三个字再猜，再猜，
1: 德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
0: 不是，
1: 真不是，
0: 枫叶，枫叶，枫叶，
1: 英国，
0: 枫叶，
1: 澳大利亚，加拿大，
0: 加拿大。
1: 加拿大，
0: 哎呦，糖果啊，我觉得妈妈还是很厉害，你有没有觉得？
1: 想到了那么多，哎呀呀呀，
0: 差一点点，我看把哪个题过掉了？
1: 那个太难了，真不知道。
0: 我看啊，是哪个题啊？永恒之枪。哎呀，北欧神话，您是80后还是90后，女士？
1: 我80，
0: 你80，
1: 但我一点八。不是我不关几零，我不感兴趣。
0: 对，我但是我觉得80、90好像对北欧神话呀，什么雅典故事啊，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没怎么在小时候就是普遍的读过。我感觉好像70后比较熟悉。这道题的答案叫奥丁，你知道他吗？
1: 不知道，
0: 不是。哎，可以问一下那个糖果的爸爸，或许知道。糖果啊。
1: 哎呀，糖果的爸爸，我不见四九。
0: 没关系啊，糖果喜欢糖果喜欢看什么童话吗？你有喜欢的童话故事吗？糖果。说一个。
2: 我喜欢那小女孩。
0: 好的，好的，好的，糖果，你以后要常常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放学的早的话，好不好？
2: 打不进来，
0: 很容易就打得进来，你相信我，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说的最真实的一句话。好的，我希望再接到你的电话，好吧，糖果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
1: 姐姐今天顺利，下一次不定啥全能打进来。
0: 不会的，姐姐最近不，小姨最近工作不太顺利。好了好了，我们说到这，
1: 工作顺利，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好的，谢谢糖果，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哎呀，还姐姐嘞，怎么说得出口啊？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3: 小梅好，
0: 你好。你来了，
3: 小梅姐姐好。
0: 哎呀，怎么称呼你啊？
3: 张西梅。
0: 14、78、90，小孩提
3: 9号。
0: 好嘞。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3: 好的，
0: 应该没问题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国内电视剧由刘敏涛、倪妮、董洁演妮主演，改编自豆瓣作家的同名小说。
3: 隐藏的名字还是隐匿的名字？
0: 隐什么的名字？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两个更像正确答案呢？这个更简单一点。
3: 隐藏的名字。
0: 隐，哎，就是说他 QQ 有一种状态。
3: 隐身的名字，
0: 我算你绝杀啊！回答正确。下一题，悬疑情感剧由白宇、倪妮主演，改编自韦瑜的同名小说。
3: 哎呀，是那个大蜥蜴那个，就那个，
0: 我没看过，四个字，
3: 一出一门吧。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影片由胡歌、桂纶镁主演，影片故事灵感来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
3: 他俩还演过，哎，这个我记得你考过我。
0: 对，廖凡、万茜，一个比较长的名字，他们在
3: 什么车站什么玩意儿？
0: 哎，对，什么？
3: 忘了。
0: 快，好，过掉他。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白宇、张若楠主演，讲述了一家小旅馆内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男女的故事。
3: 这更不知道了，刚才那还想起来点车站，这个一点头绪没有。
0: 前一段时间播的这个四个字，就是形容两种季节的更替。
3: 好，一点没听过。
0: 冬去春来。
3: 没听过，我都没刷到过这个。
0: 那个叫南方车站的聚会。
3: 这个车站是吗？是这个考过我。
0: 没看过，但是我都没看过。你看过西出玉门？
3: 我刷到过片段。
0: 那个隐身的名字你看了？
3: 啊，
0: 隐身的名字你看了？
3: 把那个看，我没看完，我实在看的太压抑了。
0: 哦，不好看。好的好的。
3: 对，就是心情不好。
0: 拔草了，拔草了。
3: 对，我看了一半，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嗯，继续加油，好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你看这一天不是也这么过去了？
1: 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0: 有什么好怕的呢？
1: 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美。
0: 17:57，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2: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0: 目，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个时候应该快要考完了吧，是文科和理科考完的时间不太一样对吗？还是希望所有走出考场的少年不负寒窗，不负热爱，带着十八岁的勇敢奔赴属于你们的山海。我常常觉得少年的快乐里也藏着懵懂的忧伤，因为那个年纪还不懂离别太重，只知道朝夕相伴的同学要各奔东西，并肩奋斗的青春就此落幕。那些教室里的汗水，深夜里的坚持，互相打气的瞬间，其实再也不会回来了。没有那个港口，但是想跟所有结束了高考，即将面对未知人生的同学们说，人不是突然变成另一个样子的，需要时间，就像树长年轮一样，一圈一圈从最里面的那一层开始往外包裹，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20岁的莽撞还在里面，18岁的敏感也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新的四季包裹住了，变成了支撑我们的一层又一层铠甲。18岁会过去的，高考会结束的，但是我们没有失去这时候的我们自己，而是在成为一个更丰富的、更厚实的整体。祝福大家。今天的结束曲应该在毕业季常常会听到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我是小北，明天见。坎坷
1: 分享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打工人最应该戒掉的六件事。我曾经做过一份需要吸氧的工作，入职之初，上一任同事传给我一罐氧气瓶和80个工作群之后，潇洒离职。真正开始工作后，我发现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不同的工作群里跳来跳去。到了下午，人基本已经不会认字了，一行很简单的话都要反复读好几遍。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用脑过度迹象。我们都知道要照顾身体，但经常忽略大脑也需要被照顾和清理。最近有个词叫用脑卫生，是指在信息、情绪和决策高度密集的生活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脑力消耗，让大脑有机会恢复到一个相对清爽可用的状态。很多时候大脑疲劳并不会以剧烈的方式出现，它更多的表现为明明没干什么事儿，却总觉得累，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躁起来，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就想逃避，只想有人直接替你决定。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反应是大脑长期处在高负荷状态下的自然结果，它们往往来自一些被忽视的日常习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你发现那些事情正在悄悄污染我们的大脑，以及如何避免它们。

之前景德镇鸡排哥火了，面对铺天盖地的客人，他的一句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我心里有数，迅速出圈。网友发现这句话能高度概括自己的工作状态，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临时需求。现在似乎很少有工作能避免多线程工作了，因为即使我们想要专注于手头的事儿，也会被不停地打扰。一项研究发现，员工平均只花11分钟处理一个项目，之后就会被打断。被打断后，人们大约需要25分钟才能重新集中精力完成之前的任务。尽管我们看似在同时处理很多事儿，但其实只是在不同任务之间反复切换，每次切换都要消耗很多脑细胞。因为快速持续地进行注意力切换，会导致大脑迅速消耗葡萄糖。当大脑燃尽了后，我们就会感觉精疲力尽。除此之外，多线程工作还让我们更难专注。一项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显示，长期沉迷于多任务处理的人群，在实验中不仅容易分心，他们的记忆力和任务切换能力也更差。研究人员表示，多任务处理者总是忍不住地去想做自己没有做的事，他们总是会调动眼前所有信息，并且无法将不同的事情在脑海中区分开来。尽管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避免多线程工作，但我们可以尝试用番茄工作法、时间区块法等，将一天的工作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专注于一个任务，任务之前呢，可以用来休息，时间间隔开。限制任务切换的次数，设定优先级，避免频繁的任务间切换，可以通过任务清单和优先级排序来管理代办事项。创造一个有利于单任务处理的工作环境，关闭不必要的通知，避免社交媒体干扰，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中断和干扰。

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经常是要坐在马桶上刷小红书，靠漫无目的的输入信息来让大脑清醒过来。但其实这种习惯很可能引起认知疲劳，并产生负面情绪。接触的信息越多，精神就越疲惫。美国一项统计显示，2024年每24小时，人类都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约160万年的注意力。而根据科学家的估算，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仅为每秒120比特，这意味着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大大超过了自己的处理能力。研究表明，在认知过度刺激的环境中感到不堪重负，会令个体感到焦虑和压力，并导致担忧、紧张、忧虑和沮丧等情绪。对电子设备的过度使用也容易让人更多的陷入负面情绪。随着现在电子设备和 APP 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我经常感到一种技术压力。比如朋友已经在晒某 APP 的年度报告了，我还没有找到该在哪里生成，这时我就会有挫败感，有压力，会有一种认知超负荷。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当信息、社交或系统功能需要引发认知超负荷时，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地应对这些数字需求，他们的胜任感会随之受损。而这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会削弱学习动力，进而影响学业效率。更糟的是，这种挫败感会加重疲惫，而疲惫又反过来削弱自我调节能力，使人更难从负面状态里抽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推荐大家试试以下方法：数字排毒，即有意识地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比如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定接下来2小时不碰任何电子设备。简化信息接收渠道，我们可以少刷几个 APP， 或者精选自己的关注列表，从刷大数据和信息流改为只看自己的订阅。多多记录，多多书写，使用日历啊、手账啊、便利贴等外部辅助工具进行任务和信息管理，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

你有没有过回消息时把一句原本简单的话反复修改的纠结经历？我经常会这样，比如向领导请假呀、拒绝邀约啊、认真回应他人的随口抱怨。我也常常为此困惑，只是回了几条消息，怎么就累了呢？这种疲惫很有可能来自一种隐形的消耗，情绪劳动。它指的是在工作、人际或家庭关系中，为满足情绪期待、让他人感到舒适和快乐而刻意表现出的特定情绪。这种以牺牲个人舒适度为代价的关怀与支持，往往被低估，甚至难以被察觉。比如工作中真正让人疲惫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对接。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沟通问题，他们与专业无关，却需要额外耗费心力反复斟酌。比如怎么催进度不烦人，如何正确的称呼对方等等。而在家庭中，情绪劳动通常与女性有关，她们经常会承担更多的情感和家务责任，并承受更多精神负担。为了让每件事都能顺利完成，并且这种付出经常被默认为理所应当。去年我曾邀请大家分享你做过的情绪劳动，很多读者对此深有感触。有人说和父母、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下班以后呢，姐姐的孩子会找她玩，她工作已经很累了，但是不想让小朋友失望，就会陪着玩。为什么是情绪劳动呢？因为我不愿意这么做，而我不做呢，又觉得有愧疚。想要避免过多的情绪劳动，一个有用的方式就是明确心理边界，划分出对方的情绪、我的感受、我需要做的事情，有意识地提醒自己理解对方的感受，不等于必须安抚、解决或让对方好起来。可以只表达，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而不用立刻提供解决方案。允许社交中出现冷场、尴尬、不舒服，减少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而刻意产生的解释和安抚。在关系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少说我没事儿和都可以，多说说我是这样想的。

下班时还会收到工作信息，可能是当代打工人最烦的事之一。网络时代，很多工作只要有电脑有网就可以随地大小班。我甚至在环球影城排队时都看到过捧着电脑做 PPT 的人。工作随时可能进入休息时间，让大脑难以真正放松，始终对潜在的工作消息保持警惕。这种待命状态最消耗人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当你总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工作消息时，尽管物理状态下班了，心里依然处在工作环境中。持续待命还容易引发预期性焦虑，这是一种因对未来不确定的负面事件过度担心而形成的低强度长期的焦虑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中，往往会高估威胁发生的概率和代价，表现出过度警觉。如果我们有太多焦虑的假设，大脑可能会构建出一套关于担忧的神经连接回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回路呢，会不断地强化这些想法，让我们陷入焦虑的负面循环。尽管工作消息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我们仍可以尝试减轻这种24小时待命的心理负担。设立下线的时间，到点儿了就不再接收任何消息，比如9点后我就把工作 APP 静音或者干脆关机。当被工作信息打扰而感到焦虑时，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并写下回答。这件事需要多长时间处理？它对我的生活造成的灾难性大吗？最坏的情况可能会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应对？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该如何调整？设定一个接下来的休息时间的切换仪式，比如深呼吸、冥想1分钟或散步一段，告诉自己休息开始了。很多人包括我都会将购物看作是一种享乐行为，而往往忽略购物也是一种认知劳动。买买买让我们快乐的同时，也是通过每一次比较和下单消耗脑力。如果一天中需要做的决定过多，精力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越往后精力越少，也就越容易优柔寡断。有一个词叫选择悖论，当选择几乎无限时，大脑可能因为过度忧郁而陷入瘫痪，即便最终做出决定，也更容易对结果不满意。这是因为过多的选择需要消费太多的认知精力，从而导致决策疲劳，并增加我们对自身选择的后悔程度。另一项实验发现，参与者在购物中做出的选择越多，最后呢，完成简单算术题的表现就越差。研究者认为，这代表经历过大量选择后，人们在解决问题或完成不愉快任务时更难维持专注，而且决策对认知功能的消耗与我们的主观意愿无关，即使是给自己挑礼物这种奖励购物依然会增加损耗。在频繁做出决策后，我们往往会感觉精神疲惫，进入了决策疲劳状态。其实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决策困难，连今天穿什么这种小事都选不出来，自制力下降，更容易采取冲动行为，回避选择压力，不想做任何决策，陷入拖延模式。心理学认为，决策疲劳带来的精神压力会导致情绪更敏感，我们会更易怒，也容易对一些小决策和小冲突表现出更大的沮丧和愤怒。我们也要花额外的精力来平复这些频繁的情绪。因此，对大脑更友好的购物方式是尽量不要在晚上购物，早上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比较清醒，能帮助我们控制冲动的消费行为。买东西前呢，列好购物清单，清单外的东西可以加入心愿单，下次再说。谨慎参与大促，需要什么直接下单，减少花在决策上的精力。有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在已经有了可行性方案之后，仍不断追逐那个并不必要的最优解。我这个完美主义脑袋对此深有感触，经常是能摸着石头过河的场景，我非要搭座桥。有时这种挑战能给我带来成长，但更多时候这种倾向会把人困在要么最好要么不做的两个极端里。其实我们需要告诉自己，你就是自己的最优解，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设定一个足够好的截止时间，到点儿了就告诉自己已经足够，然后停止修改。把事情排出优先级，分成关键事项和只需完成两类，把精力更多的分配给关键事项。每天睡前记录一两件我推进了什么事情，哪怕很小，将注意力从完美的终点转移到推进过程上。虽然事情没有达到完美，但你有了更多呼吸的空间，没有过度的透支自己，这本身就是对大脑最友好的保养方法。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

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截至五月， 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5: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南蒙报道。
1: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3: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3: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3: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 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

0: 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安安姐姐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名字叫《小狗阿普》。

阿普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狗，它喜欢独自远游，四处流浪。它沿着公路走来，这天夜里到达了小镇。它不敢往镇里闯，它明白呀，每个地方都有狗的社会。自己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如果贸然行事，必定会吃大苦头。阿普潜入路边的仓库倒下去，立刻被旅途的疲劳征服了。其实啊，这仓库只是用些稻草搭成了两个窝棚。原来呀，公路遥远的另一端有一个造镜厂，制造了两面哈哈镜。另一端的城市要买哈哈镜，可是运货的汽车开到这里出了毛病，就小心翼翼地撂下了这两面哈哈镜修车去了。嗨，反正这镜子又大又沉，不用担心有人偷去，也就没有必要开手啦。小狗阿普溜进去只管睡觉，完全不知道镜子的事儿。早晨，阳光透过柴草的间隙投到了阿普的身上。阿普醒了，睁开半只眼睛，瞄了一下周围，回想昨日的行踪，想清楚了，眼睛再睁得大一些。忽然他大吃一惊，在他的对面竟然立着一面巨大的镜子。令他惊讶的是，镜子里有一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狗。阿普一下子被吓晕了，他想躲想逃。就在他害怕的时候，他仔细看了看那镜子，这里面这只好大的狗怎么和他长得那么像啊。再仔细看看，他摇头，镜子里的狗也摇头，他点头，镜子里的狗也点头。后来呀，小狗阿普终于想明白了，原来呀，那只狗竟然是他自己。哦，自己怎么这么大呀？阿普转忧为喜。

0: 用尾巴把镜子上的灰尘扫了一扫，自我欣赏起来。嘿，好多天没照镜子了，几乎把自己的模样给忘光了。哎呦呦呦，你看这镜子里这只狗，那硕大的头颅可以和狮子相比，那宽阔的前胸何等威严，还有那吓人的牙齿，足以一下子咬断同类的脊梁。呵，这真的是自己吗？小狗阿普不停地调转身形，看了好半天，确信镜子里的这只狗就是自己。阿普心想，哼，没想到我自己是这样的威风。小狗阿普现在简直自信爆棚了，感觉格外良好，昂头挺胸地走出了窝棚。他走向镇里，人们还在睡觉呢，可是狗儿们却早醒了。最先发现阿普的是四眼儿，四眼儿是只大黄狗，脑门上多了两撮黑毛，远远看上去好像四只眼睛。它的嘴巴尖尖的，据说有狐狸的血缘呢。不过呀，这个四眼狗也的确是足智多谋，深得方嘴的赏识。方嘴是谁呢？方嘴是本镇狗中的首领，自称狗老大，他亲自封四眼大黄狗为狗群中的老二。四眼儿在街路中间看见了阿普，按照惯例呀，有方嘴老大在，方嘴老大是走路中间的，方嘴不在的话，四眼儿就走在路中间。可是呀，今天有一只外向的狗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中间。四眼儿心想，哼，你把我往哪儿摆呀，真没把我放在眼里，看我怎么教训这只小狗。于是四眼儿抖开胸毛，龇牙咧嘴的准备出击。可是小狗阿普呀，已经自我陶醉，早已是目中无狗了。四眼仔细瞧，对手的耳朵立着不是垂着，嘴巴卷着而不是夹着，鼻孔朝天儿而不是向地。这个时候四眼慌了，他心里想，看这只外向的土狗神情自若，气势不凡啊，没准儿大有来头呢。哎呀，要是斗不过他，我还是撤吧。四眼儿一边缩一边退，一直退到墙根，确定后方防备没有问题，才打招呼道：“先生早安呐。”阿普没理他，只管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十分的潇洒。四眼更惊了，这家伙看来来者不善呢。幸亏刚才我没犯傻，这要是他把我咬了可怎么办？隔了一会儿，四眼抬起一条腿，想在墙角上方便一下。这个时候，阿普突然折回来说：“喂，听着，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阿普丢下这一句话就走了，他要四处逛一逛。四眼儿再也沉不住气了，赶忙去找方嘴老大汇报。不一会儿啊，方嘴就率领全镇的狗都来了，他们列队向远道而来的贵宾表示欢迎。方嘴首先致辞：“
1: 欢迎您，具有高贵血统，在城里见过大世面的客人，一流的长跑健将，天下的狗中豪杰啊，欢迎你来到我们这儿来参观。”
0: 接着每只狗都探出一步，轮流同阿普碰一下脸，这就相当于人类的握手了。

0: 方嘴老大说，
1: 请你对我们小镇子多多指导。
0: 四眼说，
2: 哈哈，狗中豪杰，我给你留了一块骨头。
0: 白鼻子狗说，
3: 我还会打滚呢，你看，我给你打三个滚。
0: 紧接着这只狗打了三个滚，还伸舌头舔了一下阿普的鼻子，闭上眼睛说，
3: 哦，我真是太幸福了。
0: 就这样，阿普征服了小镇。从此他就在小镇上安居了，命运肯定不坏。可是啊，当他视察了全部狗窝，他都不满意，因为狗窝里没有镜子。于是晚上阿普同大家告别，又回到窝棚里了。哎，真奇怪，两座窝棚只剩下一座了。哎，管他呢，我先钻进去歇一会儿吧。小狗阿普不知道，就在他去镇里玩耍的时候，公路上来了一辆汽车，运走了一面哈哈镜，运走的是凸面镜，还剩一下凹面镜，这个下次再运吧。阿普一觉睡到天亮，睁开眼睛对镜子整容，忽然的吓了一跳，
3: 这怎么回事儿？
0: 这个镜子中的他是那般的瘦小枯干，十分可怜。哎，自己明明就是高大威猛，怎么变这么小了？哦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瞬间，自信、骄傲等等感觉一扫而光。阿普头昏脑胀地溜进镇里，想弄点吃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神情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方嘴却注意到了。他发现呢，阿普的尾巴夹在后腿中间，紧贴肚皮，耳朵软塌塌地垂下来，好像遭了霜的叶子，头擦着地面，怯弱的目光不敢往远处看。这个时候，方嘴悄悄地对四眼说，
1: 哎，我说老二，昨天你怎么跟我汇报的？
0: 四眼说，
2: 头儿，这事儿不怪我，我向来擅长察言观色，这您是知道的。哎，可是您瞧瞧今天他这副德行，哎，他肯定是个骗子，骗子，骗子，没错，他就是个骗子。
0: 于是方嘴、四眼、白鼻子、二黑、小青、班花、小六，好多狗一哄而上，把阿普咬得遍体鳞伤。阿普好不容易逃回去捡了一条命，但是他发疯了。半年以后，阿普来到了湖边，在静静的湖水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发现自己既不伟大也不渺小，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狗。于是他的神经又恢复正常了。

0: 开饭喽！
1: 可可，你忘了？
0: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2: 哈哈，开饭喽！
0: 爸爸，你忘了？
2: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啊，
0: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3: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
4: 饭前要
5: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手。
0: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8: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7: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6: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9: 水为什么能灭火？
10: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11: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0: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0: 妖点火。
1: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是怎么形成的？
2: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为什么胖的人更容易出汗呢？难道是因为他们体内的水太多吗？人类是需要维持一定体温的恒温动物，所以当人的体温上升的时候呀，就需要通过出汗来进行降温。汗液蒸发的时候能够带走热量，因此人的体温就可以维持在 36.5 至37摄氏度之间啦。而对于比较肥胖的人来说呀，他们的皮下脂肪比较厚，散热比较困难，所以呢，他们就需要排出更多的汗来维持正常的体温。小朋友，你知道吗？汗出太多的时候，体内的盐分就会减少，所以大量出汗以后，我们需要喝适量的盐水，以补充体内损失的盐分，来维持人体细胞正常的生命活动。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突然身上抽筋儿啦，比如说小腿抽筋儿。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出现抽筋儿的情况呢？人身体上的某块肌肉突然收紧啦，拧成硬块状，并且产生了异常的疼痛感，这就是我们说的抽筋儿，在医学上称为肌肉痉挛。小腿和脚趾的肌肉抽筋儿最常见。抽筋儿主要是肌肉疲劳，突然运动导致肌肉受到冲击，或者患有肌肉疾病而引起的。有时身体遇到冷的刺激也会出现抽筋儿的现象。有一个小窍门，当我们小腿抽筋儿的时候呀，我们就可以把脚尖儿往上扳，使肌肉放松，以缓解抽筋儿带来的疼痛。

男性和女性的声音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与男女声带的长短、粗细等有关系。声带是由黏膜、韧带和肌肉组成的，形状像两条银白色的带子。成年男子的声带长而宽，长度一般为20到24毫米，所以发出的声音音调粗而低。成年女性的声带短而狭窄，只有15到18毫米，所以啊，发出的声音高而细。为什么有些老年人说话的声音会颤巍巍的呀？因为呀，我们的喉部肌肉收缩引起的声带震动，在经过口腔、鼻腔的共鸣之后发出声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组成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渐渐失去活力了，这就使老年人的喉部也不再那么柔软了。日益退化的喉部很难再塑造成不同的形状，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声音就变得难以控制了。所以老年人说话的声音一般都会微微颤抖。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地

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是他即将离开金陵时写给朋友的话别诗。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家跟着阿丫把这首诗再来读两遍。金陵酒肆留别，作者李白。

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作者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窗外的春风吹着杨柳，柳花飞舞，酒店里到处都洋溢着阵阵花香。卖酒的女子拿出新酿好的美酒让客人品尝，金陵的朋友都来到这里为我送行，我们一个个开怀畅饮，将要走的人和送别的人都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请你们问问这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和我们的离别之情相比，哪个更长呢？

山中送别，唐·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0: 我要去学校。
1: 抱抱，明天我们学校要去探险公园春游，我要好好准备一下。
2: 探险公园又危险又浪费钱，去什么去？趁着其他同学都出去玩，你正好在家多学点。
3: 熊猫老师啊，小河马突然生病了，明天春游去不了了。
2: 跑步有什么用？你看隔壁老牛，孩子这么小就跟着他下地干活了，你还不珍惜学习的机会？跟我回家背书。我要去外地工作半个月，你就在家待着复习功课，哪儿都不许去，听到了没有？
0: 你侵犯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受教育是权利，也要锻炼和休息，爸爸妈妈要注意，不能丢下我自己，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没有经过同意就翻看别人的日记，还要把内容告诉其他人，你这是严重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快把日记本收起来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我的日记和信件谁都不能随便看，我有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不侵犯。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8: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9: 嗨，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言语，今天由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玩具的故事。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在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和你们不在玩具身边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就只是静静地躺在枕边，老老实实地站在柜子里，孤单地待在抽屉里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们看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都活过来？会不会成群结队地在你们的家里到处乱跑呢？他们可能会打翻你的水杯，甚至会打开窗户，偷偷溜到外面去透透气吧。而当你回家之前，甚至会打开窗户，偷偷溜到外面去透透气吧。而当你回家之前，他们又会团结地把屋子收拾一新，然后各自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如果你够细心，也许会发现他们起来活动的蛛丝马迹吧。而这样的故事在安迪家住在美国北部小镇的一个男孩天天都在上演着。好吧，那让我们看看今天安迪家的玩具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吧。布偶无敌是安迪最喜欢的玩具，精雕细琢的面容栩栩如生，手工缝制和精心晕染的西部牛仔套装，胸口闪闪发亮的地方之安官徽章，以及头上皮质的大眼牛仔帽，更有拉动他背后的线绳就会与你对话的精巧机关。我想不论哪个小朋友都会希望有这样一个玩具吧。然而无敌今天却格外紧张，因为今天是他的小主人安迪的生日宴会。无敌不是害怕来串门的小朋友会玩坏他们，因为安迪对自己的玩具真爱有加，不会让别人弄坏他们。但牛仔无敌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呢？无敌，你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今天是安迪的生日，应该开心才对啊。弹簧狗慢慢悠悠地走进安迪。弹簧狗也是安迪的玩具，是由一根长弹簧连接头和屁股的有趣玩具。唉，弹簧狗，无敌叹气道，安迪过生日我怎么会不开心呢？只是每次过生日安迪都会得到很多礼物，而那些礼物中就会有新的玩具啊。那又怎样呢？弹簧狗坐在了无敌旁边，等着他继续讲述。你真是只大笨狗。无敌瞥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弹簧狗，弹簧狗则投来无辜的眼神。安迪有了新的玩具，有了更好的玩具，我们之中会不会有人被安迪的妈妈放置在漆黑的阁楼中呢？甚至会不会被安迪的妈妈扔掉呢？听到这里，弹簧狗紧张地坐直了他的弹簧，面 小声议论着，然后大伙都看着鲁迪，希望他可以想出一个好办法。鲁迪紧闭双眼，愁眉紧锁，一手抱胸，另一只手撑着他硕大的下巴，冥思苦想。忽然鲁迪打了个响指，有了。等一下，安迪的朋友们来参加他生日聚会的时候，我派玩具兵去楼下的客厅侦查，看看安迪会收到怎样的礼物，然后我们好先做准备，好好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吴迪说到好好欢迎这四个字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坏笑，显然他的大脑里恐怕没想什么好主意吧。就在这时，楼下一阵喧闹，山迪的朋友们来了。霎时间，客厅的椅角以及餐桌被大大小小的礼盒堆满放满。事不宜迟，鲁迪让十几个训练有素的玩具兵整装待发，其实就是谢安迪组玩的玩具小人儿，只是他们对安迪的习惯更加了解而已。玩具兵们排成一纵队，从卧室的门缝闪进走廊，因为安迪和他的家人以及朋友们都聚在一楼的客厅，所以二楼走廊的灯并没有打开，玩具兵们也就没了顾忌，一个个的冲向楼梯旁的扶手，以扶手为掩护，观察着楼下走廊的一举一动。士兵们，就是现在！玩具兵长官见所有人都已经挤进客厅，走廊里空无一人，便向他的部下做出锁匠的手势。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只见玩具兵们排成两纵队，把一根跳绳从队尾一点点地运送到对手，然后对手的两个玩具兵熟练地把跳绳的一头慢慢地向楼下顺延，后面的玩具兵则紧抓手中的跳绳，并控制着放绳的速度。经过完美的配合，跳绳的一端已经顺利地抵达了一层走廊。玩具兵长官命令最后的两名士兵将跳绳的末端拴在楼梯栏杆上。士兵们，这次任务事关重大，我们不能辜负了大伙的期望。长官一手抓着跳绳，脚使劲一蹬栏杆，借着摆动的惯性，他顺势将自己滑到楼下。安全抵达一层的长官向楼上吹了个口哨，楼上的士兵们也纷纷效仿，一个个的从跳绳滑到一层，而最后两位士兵也将事先准备好的滑机一起

渐渐接近的脚步声，士兵们已经吓得一头雾动。见状，玩具兵长官连打了两个清脆的响指，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然后用手势做出继续行动的动作，而他自己则头也不回地冲向客厅的门口。士兵们虽然不知长官的用意，但仍旧执行着命令。这时，安迪的妈妈跨出了客厅的大门，然而她并没有发现那几个活过来的、行动诡异的玩具兵小孩，因为她刚一出来，就一脚踩在了玩具兵长官的身上。哦，这是什么？安迪这孩子又乱扔玩具。妈妈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个地上捣蛋的玩具身上了，她弯腰捡起这个玩具，返回了客厅。玩具兵们此时已经将步话机放到了目的地，那就是门口的花瓶里。他们看到几乎被踩坏的玩具兵长官向他们敬着礼。天哪，我的天哪，长官他，一个玩具兵发出这样的哀叹。我们要继续完成任务。又一个玩具兵声音颤抖地打开了步话机，呼叫呼叫，这里是玩具兵。步话机已抵达指定地点，重复，步话机已抵达指定地点。他并没有将长官的事说出来，他认为几乎歇斯底里，整个卧室又突然安静下来。

0: 过世了，带着那个新的玩具。玩具兵突然传来的喊叫让玩具们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四散奔逃，有的撞在床腿上，有的撞在墙上，有的甚至互相撞在一起。无敌也傻了眼，站在门口听着从楼下传来的咚咚上楼的声音，不知所措。安迪到底得到了怎样的新玩具？无敌等人会不会被安迪妈妈扔掉？又会不会被正在上楼的安迪发现他们活过来的事实呢？这一切我们下一期再揭晓。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期待下次与大家见面。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来到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梦想，可是伴随着长大，有些人开始放弃了儿时的梦想，也许是因为长大之后觉得儿时的梦想太天真，也许更多的是因为遇到了困难和挫折，阻止了自己去追寻梦想。总之，很多人的梦想都是无果而终。有位叫果果的小朋友，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他经常对妈妈说，妈妈，穿上警服真帅气呀，我长大之后要当警察。进入小学之后呢，果果是班里的纪律委员。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经常与同学之间产生冲突，为此他感到非常的沮丧。有一天呢，他就对妈妈说，妈妈，我以为当警察很威风，实际上太麻烦了，我现在只是当纪律委员就已经受到了同学的打击和报复，要是以后当警察可怎么办呢？我还是不当警察了吧。其实啊，年幼的孩子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无所畏惧，他们不怕不完美，不担心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只会勇往直前地向前冲，只为实现心中的梦想。可遗憾的就是啊，孩子可能很快就认识到实现梦想是困难重重的，于是呢就退缩了，放弃了。这是因为孩子没有坚强执着的性格，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状态，而这种性格和精神状态是需要父母教给孩子的。所以呢，父母不可忽视培养孩子坚强执着的性格，要告诉孩子，实现梦想的过程是很艰辛的，但如果成功之后，那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孩子知道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就实现梦想，大家都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只要你不断的坚持，就有可能会成功。梦想对于孩子而言呢，是起着指引奋斗方向的作用，是孩子人生当中的一个坐标，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纵观历史，没有哪个人实现梦想的旅途不是充满坎坷和挫折的，但是如果遇上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不会轻易的放弃，而是执着的追求。做父母的可以通过向孩子讲述一些成功人士的小故事，告诉孩子执着的追求。

想的重要性，让孩子从小就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就必须要坚持不懈，不能轻易的因为任何困难和挫折而改变。我国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嵇康在《家诫》里就有这样的言论：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准欲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知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逮，其余必记。这就是说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没有梦想，那他不能算一个人。而志向一旦确定，就要心口如一，不能随便的更改。我想这番话也一定让很多父母明白，培养孩子执着性格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可以与孩子经常谈论他自己的梦想，谈谈自己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自己是如何克服的。同时鼓励孩子从小就树立梦想，不要轻易的改变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可以把关于坚持梦想的一些道理讲给孩子听，同时讲讲伟人的故事啊，以及身边人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案为镜，以案为戒，以案自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盘山县考点各项考试顺利收官。618临近，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各家企业进入临战状态，全方位优化快件中转运输派送全链条流程，确保每一件包裹高效准时安全送达消费者手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9号下午，全县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部署要求，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案为镜，以案为戒，以案自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县委书记葛丽君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听取了全县政绩观方面典型案例的情况通报。葛丽君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忠诚、为民尽责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葛丽君强调，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的惨痛教训。要严防政绩观错位阻碍高质量发展，坚持立足实际，遵循规律，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严防政绩观错位破坏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务市场法治环境，助力县域全面振兴。严防政绩观错位损害民生福祉，坚守人民立场，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严防政绩观错位诱发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社会治安底线，建设平安盘山。严防政绩观错位助长歪风邪气，持续深化作风建设，营造真抓实干、务实担当的良好氛围。严防政绩观错位导致管党治党、宽松软，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葛丽君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这五对关系，坚持深学细悟、精准把握、一体践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县各项事业发展。要在学深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求真务实中提升履职能力，在担当实干中创造优良政绩，在统筹发展中保持战略定力，在从严律己中守住清廉底线。要以此次警示教育大会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上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力拼搏，锐意进取，为盘山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政绩。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山农垦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市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各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县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1: 记者邢野报道，6月9号，盘山县跨境电商3期一体化实训在县职业教育中心开班，实训面向在校学生、社会就业创业群体开展实战化教学，着力锻造本土跨境电商专业人才， 以人才活水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在开班仪式上表示，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紧扣县域发展全局，把培育壮大电商产业、规范发展网红经济作为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重点工作来抓，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全域发展的电商氛围，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希望全体学员严守培训纪律，深耕专业知识，苦练实操本领，主动担当跨境贸易开拓者、家乡好物宣传者，努力成为县域电商发展的骨干力量。各位讲师要立足行业前沿，结合蹒跚产业实际，多讲实战经验，多解实操难题，确保全体学员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县人社局、县职教中心要抓实培训管理、场地保障、课后跟踪等各项工作，以本次实训为契机，健全常态化、系统化电商人才培育体系，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根基。开班仪式上，县职教中心校长、合作企业负责人分别从教学安排、实训模式、就业对接、行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介绍，承诺将依托一体化实训体系，把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相结合，让学员真正学懂、学通、能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勇：
2: 一方面为职教学子打通就业出路，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自主创业。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课程，整合资源，持续培育跨境电商人才队伍，让更多人搭乘电商快车，带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家门，走向海外，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添助力。
1: 本次实训由县人社局牵头，县职教中心协办，是我县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建强电商人才队伍，拓宽就业创业空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和关键抓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陪跑加一对一指导加长效跟踪六位一体培育模式，分阶段开设速买通、亚马逊等主流平台实战课程，覆盖院校师资、乡村创业带头人、社会创业青年等多个群体，分层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梯队，以人才力量助力稳就业、促增收，推动全县内外贸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六月仲夏，蝉鸣悠扬，少年逐梦，终得答卷。六月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蹒跚县考点各项考试顺利收官。3天的笔墨鏖战，日夜坚守，落下帷幕。

0: 莘莘学子卸下行囊，从容离场，全程上下同心护航，温情相伴，定格下一幕幕温暖治愈的青春图景。随着最后一颗收卷铃声响起，这场名为高考的青春战役正式画上句点。三年晨昏与共的奋斗化作考场上笃定的笔记，那些罗成山的试卷，熬至深夜的台灯，终在此刻升华为成长的勋章。走出考场的学子们褪去了连日的紧绷拘谨，眉眼间满是少年意气与释然坦荡，大家肆意畅谈考题，憧憬未来。高考考生张一博：
1: 整体感觉这回高考的老师出题还是不错的，你儿子肯定能考好，不要担心，你们都辛苦了。
0: 高考考生杨金鹏：
2: 想对我父母说，天天别那么累了，我也上大学了。对老师说，谢谢老师给我的鼓励与帮助。
0: 考场内是学子潜心落笔、逐梦作答的坚守，考场外是家人静默守候、温柔托举的期盼。三天高考时光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少年的拼搏，还有家人藏在细节里的爱意。一束束向阳而生的鲜花，一个个温暖治愈的拥抱，一句句朴实真挚的鼓励，无声诉说着陪伴与期许，成为考生奔赴前程最坚实的后盾。考生家长曹飞：
3: 非常激动，这12年寒窗苦读终于过去了，不管考的好与赖，都是孩子也付出了，家长也付出了，主要是孩子身心健康是最主要的，祝愿孩子将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呗。
0: 考生家长出言：
4: 毕竟就是也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吧，都是为孩子助威吧，希望他展翅翱翔，然后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希望所有高考的孩子们都一举夺魁吧。
0: 一次高考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担当，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盘山县教育、公安、卫健、疾控、气象、供电、交通、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紧密联动，全面开启暖心护考模式，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细化服务，从严管控考场周边噪音，用心整治周边环境，全力保障交通顺畅、用电稳定、饮食安全、卫生防疫到位。全体保障人员以细致入微的服务，恪尽职守的坚守，为广大考生筑起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防线，用责任与守护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三年磨剑终展锋芒，笔锋收鞘再起新城。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这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逐梦路上崭新的起点。愿全体考生带着过往的努力与收获，怀揣热爱与理想，乘风而上，不负韶华。也祝愿每一位少年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踏歌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远方。
5: 记者张宁报道。随着618年终大促活动渐近，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各家企业提前进入临战状态，以科技赋能提效、人力运力加码、精细化管理护航，全方位优化快件中转运输派送全链条流程，确保每一件包裹高效准时安全送达消费者手中。在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分拣作业现场，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一件件快件经过扫码、分拣、归类、装车等标准化流程，快速发往各个区域网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的618都是快递物流的年终大考，为从容应对业务峰值，中心提前一个月启动旺季备战工作，结合历年快件流量数据、区域订单分布特点，提前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从人员增补、运力调配、设备检修、场地优化、应急保障等五个维度全面升级，筑牢物流高峰保障防线。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操作主管孙继萌：
6: 实行两班倒、24小时作业，升级智能分拣设备，新增干线与末端配送车辆，优化运输线路，开通生鲜加急快件绿色通道，在提速的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落实基地三项安检制度，每日巡检设备、消防与运输车辆，后续实时动态调配运力，全力保障快件高效、安全、准时送达。
5: 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有效应对618年终大促期间的物流运输高峰，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韵达、圆通等多家快递物流企业持续紧盯物流峰值动态，实时监测单量变化。

0: 化与运输流转情况，动态优化运力调配作业流程和服务保障方案，持续细化安全生产管控措施，确保高效完成大促期间全部物流运输保障任务，同时提升各级物流站点的工作效能，有针对性分批次的进行末端网点前期排查、旺季实时监控等，提高寄递效率，确保快件实现当天收储、当天派送，不积压、零滞留，全力保障旺季平稳运行。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再重复住马路，我们在马路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梅良祖登上八王擂，要大战飞剑仙朱亮。梅老剑客一贯骄傲，说话竟抢先说上句，脸还酸还急。见着朱亮之后，用手一指，冷笑了一声：“朱亮，认识老剑客我吗？”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点点头：“太认识了，梅老剑客。”来，飞剑仙，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还叫我费事吗？朱亮点点头：“梅老剑客，别吹，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别看你是徐良的老师，你别自以为是，真跟那高的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得多。你就跟朱某人碰在一块儿，我都不服你。我不怕你不爱听，在八王擂上你也就属于一般般吧。梅良祖，这一说你要给赤须子丁震出气呀、啊、你要给好朋友报仇啊，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对不对？
4: 对。
3: 那好吧，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那么老猴崽子你说呢？
4: 我说梅老剑客，咱还是比拳脚，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
3: 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还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

转动耳号，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呢，师傅登台了，这心呢歘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徐良就紧往前凑，为什么呢？他替他老师使劲儿，把两只拳

来毫无有进展，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年岁一年比一年大，这要在八王类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又想非挨骂不可，我师父脸太酸，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事儿我不能干呢、啊、可不干吧又怕老师出错。徐良是左右为难，把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还没到八十个回合呢，飞剑仙朱亮使了个野马分鬃连环腿，这招可太厉害了。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啪，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梅老剑客来了个大场门，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朱亮就利用这机会立左腿抬右腿呀、啊，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梅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呀、啊！啪啪，比闪电还急，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在小肚子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来有三尺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仙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的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不提凌空，诙谐老人走话长，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一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不提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得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到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侠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迎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了。

他跟没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儿，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个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没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稀左舅儿就责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剑客能登台吗？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当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玩意儿挨打打得多惨呐，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了八王擂，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诸葛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60个回合，叫诸葛亮反被一掌，啪，州下八王擂，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儿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英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阵，还不如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啊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梅徐良脑筋蹦起了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八王擂。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三哥，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他，脚尖一点地，脑瓜一不烂，还唰，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8尺多高，然后腰里头使劲，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所以这脸也不显着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诸葛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呀呀呸！你可是丑鬼！徐良，不错啊，真是傻老子。飞将像诸葛亮，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

0: 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也是有能耐。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朱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1: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1: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傅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功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带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1: 好，就依你。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啊，请吧。
1: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朱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剑，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0: 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儿可真不小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暗器。我山西人，哪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
1: 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朱亮这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了，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朱亮啊，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没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个要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不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俺这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两个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往下侧身，滴溜一转个，就站在一处。一老一少，打得相当精彩呀。再看徐良，发招动势，一点也不慌乱。谈笑。

自然。诸葛亮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徐良这小子，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明明看着我连中三元，击中了三个剑客，他还敢硬碰硬，就冲这一手，这小子就有出息。但是，他发现徐良的拳脚比当年在阎王寨和叠云峰狼牙剑提高了老大一块呀！哎呦，徐良这个功夫进展神速啊，一天一个样子。难怪他登台，果然超出一般。看这个架势，比梅花千朵、苍九公、金睛好斗、梅良祖、赤须子、丁震可高这一大块呀！我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个人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飞剑仙诸亮，汗珠子滴得下来。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全被这场精彩的决斗给吸引住了。甭说旁人，莲花观这些贼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这帘儿高高的撩起来，全把脑袋探出来往前台看。郭长达身后带着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在这观战。郭长达一边看着一边理着胡，心中暗想：他妈罢了，这个丑鬼可真有两下子，那么大个飞剑仙就不能赢他。哎，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往前凑凑：“老门长，什么事儿？”“ 我有件事儿跟您商议，请。”“这个徐良有多猖狂？”我看这意思，要打长了，他还非得打胜不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跳上去，我给他来一巴掌，您看怎么样？我敢保证，这一巴掌我就把他打死。总门长，你看如何？这。郭长达晃晃脑袋：“不不不不不，老剑客，多谢你的美意。那样做太有点过分了，众目睽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不到一定的时候，咱先不使用这招，你看好吗？”“哎，好。”就这样，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脚都刺痒，没达到目的。且说前台呀，这阵朱亮和徐良就打的120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想，不用特殊的招赢不了他。哎，他一想，当初我一夫金背罗汉五身，我胜了神拳太保王兴祖，凡是我露脸的那些地方，我都使的是八步赶铲的决议。今儿个我也试试怎么样？难道说飞剑仙朱亮不是人，他就能躲过我的八步赶铲？我这身决议在他身上能不好使唤吗？哼，胆小不得将军做，今儿个我就个大胆一试。要不说呢，英雄出少年呢，你不服这个事儿不行。年轻人气血旺盛，好斗、争强、决心大，徐良也不例外。再看老徐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台板，还撑，纵起了7-8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扬着脸往

0: 空中看，这叫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的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一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啊，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坡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决意，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了，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儿真深，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薛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要蹬肚子上崩一声非冒泡不可呀。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意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决意，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着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二尺多远，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意叫八步赶。 盘缠，一共八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两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两招。后头还有四招呢。就见山西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两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一尺多远，徐良终于两腿点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两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两只手来，啪，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招叫黄鹰掐兔，至此八步赶铲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必须交代的清清楚楚，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呢？闲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吗？两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朱亮啊，嚼着俩眼往上一翻，手脚都不好使了，你看那上吊也是这个道理，不死前想死，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儿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干瞪眼没招。刹那间，飞剑仙心里头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儿，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将出来，落到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点苍，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窜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啊，什么这个那个哇八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文书咱说了，陆坤学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赛。

给飞剑仙诸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诸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雁，可把飞剑仙诸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诸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昌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诸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昌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陆青报仇。”王八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三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山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结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邪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徐良一听，这谁？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的台我都不清楚。徐良累不累？真累坏了。你想，他打的是飞剑仙诸亮啊，凭徐良的能耐能把诸亮给打趴下，那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呀、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漏透了。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抱腕当胸：“老人家，

0: 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孩子，你怎么学的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好嘞。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的晃。三哥，嘿，高，真高！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三哥能告诉我不？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这叫八步赶铲。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教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教给我们？哎呦，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呀？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多谢三哥。
1: 钟林也说：“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0: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1: 方叔安也过来了。
2: 那我爹呀，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了。
1: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
0: 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呀，什么天龙，哪叫地哑，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钱一斤？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这个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50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啪，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啊。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哎，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了。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翻江叔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 徐良。

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空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伤，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歇他们不提，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我这是人吗？这位来者是谁？正是地涯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百宝啊，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呢、啊。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百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嗷直叫，是抡掌就砸。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髯，一阵的狂笑。慢，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不错，正是我老人家。我说魏百宝啊，你呀、啊、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百宝就像疯了似的，被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儿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啊，魏百宝你要倒霉。嗨，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啊，使了个老君关门，合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

0: 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练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一看魏老剑客摔下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12节。你说有多狠呐、啊？魏老剑客，魏老剑客，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哇，把绿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他妈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哑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的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三哥，您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的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儿。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抻抻抻，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当然，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甲报仇。好。但是报得了，报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瑞，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不行。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兵刃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好啊，请亮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着背膀，一摁崩簧，嘎嘣，呲铃铃铃铃铃，八王擂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客，你亮家伙吧。 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云瑞，你今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的玉面小达摩。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三尺地灵魔陆坤，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陆老剑客，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呢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八月初一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祝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喂，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的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锨， 大头在后。

特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嗯，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您歇着您的吧。来呀，在！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连龙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应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儿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你这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五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五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华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啊、哦，这是三尺地灵魔。

来见白瑞。云瑞冷笑了一声：“方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然，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呀、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你接棒吧你！噗！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利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啪啦啦啦啦啦，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双棒往后一抡，去你娘的，他啦啦啦啦，把云瑞震的是膀臂发麻，刀好悬没撒了手，绕步歇身，二人就站在一处。云瑞发现冯家哥们儿仗着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赢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开两半了，死尸顿时摔倒，嘡啷啷啷啷，双棒落地。冯云龙肚子这点零碎啊，还都出来了，还挺全可。哎，这点下水淌了满台，热气腾腾的。云瑞一皱眉，飞身形跳出圈外，台靴的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后台有一阵大乱，小老道往上一闯，把俩半截的尸体抢回去，用墩布把血迹擦干，把零碎全都

0: 捡走。
1: 这时，方云虎哭着上来了，唤丁丁狼牙棒是直奔小达摩。方云若呀，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棒招棒招棒招棒！您说这玩意儿连哭带打，能打得好吗？眼前模糊，瞅人都仨脑袋，自己找倒霉。打来打去，云瑞使了个脑后摘瓜，噗，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过猛，方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摔台底下去，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这位一瞅，啊，吓死过去了。您想，血肉互撕的一个大脑袋，谁还不害怕呀？这脑袋落到地上了，还轱辘出多远去？单说白云瑞一刀把脑袋删掉，然后抬腿蹬倒死尸，跳出圈外。后台又是一阵大乱，郭长达急忙命人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又找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您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妈呀！白云瑞呀，儿拿命来！招棒招棒招棒！没到30个照面，白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噗，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刨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灵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且慢。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啊！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见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哎，老文章啊，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位。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儿杀了仨，这心里的觉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斗丹田，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

0: 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哪能呢？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瑞，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江红烈非要登台不可，三尺地灵魔入坤，这阵儿也歇过劲儿来了。不不不不，还是我的，您听。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老门长，我去了，几下我就把他打发了。还没等郭昌达表态呢，三尺地灵魔是飞身到了前台。白云瑞，哎呀，真该着你露脸呐！我看你这叫回光返照吧。临死以前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白云瑞，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一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擂。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我看你滚开这儿不？云瑞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绒林闪电劈的刀背儿，来得好！嘿，真要叫他叼上，云瑞你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手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1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云瑞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 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风僧最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三圈儿啊！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傅，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撑！云瑞跳下八王擂。陆坤一看，嘿，该着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朱元璋要参加这红巾军，就跟这何勇准备一起走。可来到皇觉寺这门口，刚到门口，这个大门这么咣当一开，这几个人刚要往外迈步，把这脚又拿回来了。怎么的？外边啊来了七八个援兵。这股援兵是怎么跑这儿来的？是被红巾军打散的流窜部队。这援兵一抬头，哎呀，因为这何勇这脑袋上都扎了那个红巾呢。何家一看这儿也有红巾军呢，这几个援兵苍凉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别走，为首那援兵的头一打量啊，自己这边七八个，这红巾军也就是五六个，满能收拾住。那仇人相见呢，狭路相逢，你不打也不行。所以这个援兵为首这小子大喊一声，立即投降。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有点哆嗦，胜者王侯，败者贼嘛。在这一片红巾军这几天是大获全胜，说打的援军是丢盔卸甲，领不定遇着了，那不得不玩命。可是玩命可是玩命，这心里头也哆嗦，他这一哆嗦说话没底气。何勇也是一愣，可这时朱元璋这脑袋嗡一下子，嗡就转了圈了。完了，怎么说完了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庙是管怎么的，自己在这出家呀，啊，那老和尚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就即便这几个援兵没什么事走了，他知道了，说这个庙里头藏了红巾军，那这庙啊也就不能存在了。老和尚是非死不可呀。我那师父没别的毛病，就是胆小，老和尚胆小，我这不给我师父找了麻烦了吗？啊！朱元璋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啊，赶紧把这七八个人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把你们都吃不喽啊，把你们都整躺下整憋住喽。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哎，就完事儿了。朱元璋急了，这何勇也没想到这朱元璋这家来劲儿。实际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他是为了保护那老和尚。这朱元璋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也说不上怎么的，那眼珠瞪的跟那牛灯泡子似的。他在这寺院里待这么多年，跟这老和尚还练了几手功夫。这几手功夫虽说跟那武林高手不能比，但是打这几个援兵那还是游刃有余啊。啊，所以这朱元璋还没等这何勇反应过来呢，这援兵也没明白过的时候，朱元璋这口大刀就舞过去了。啊，劈叉啪叉，噗噗噗噗，像疯了一样，劈叉啪叉几家伙把这七八个援兵给宰了。何勇在这一看，我这，哎呀，何勇一琢磨，行啊，这哥们有两下子啊，这哥们真家猛啊，啊，真是和尚猛男呐。还没等我下命令呢，还没等援兵明白过来，他都给宰吧了。一看这七八个尸体搁这横着呢，朱元璋一挥手，几位啊，赶紧啊， 找一坑把他埋了，以免给寺院找麻烦。这时何勇才缓过神来，这立刻几个人刨坑把这七八个援兵埋巴了，朱元璋才算喘了口气儿。不过他又感觉到后怕，初次杀人呢。哎呀，我把人宰了，南无阿弥陀。行了行了，何勇一摆手，你别弥陀佛了，你也不是和尚了，现在你是红巾军了，来给他弄一红巾扎上。哎，朱元璋扎上，这几个人就到了朱元璋老家，何勇他老家嘛，他俩一个村的，也没啥亲戚。所见何勇他爹死了，娘改嫁了，弟弟也说着跑哪儿去了，妹妹也出阁了，那年头老百姓有几个家好过的，何勇也没多待，这就带领朱元璋骑着马。这朱元璋没马，好在村里有头驴，哎，骑这驴吧，给俩钱，朱元璋骑着驴跟着何勇，这就正式的参加了红巾军。那么你敢，这红巾军的总首领是谁呀？此人姓郭，叫郭子兴啊。这郭子兴四十来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浓眉啊。红巾军在那年就大概有10万余众，十万余众的起义军头领，那就有身份了，那就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大腕，提起来大伙都知道，这名声很大。敢何勇就把这朱元璋引荐给郭子兴。那么这个何勇是郭子兴的一个亲兵，是卫队长，所以这郭子兴对这何勇很器重。敢这何勇见过郭子兴，就跟这郭子兴说，我有个老乡叫朱元璋，他也参加了咱们起义队伍，不过这个朱元璋可太厉害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破庙里头遇到元军的一股被打散的小股部队，结果就看那朱元璋大刀片一挥，哎呀，那家恨的元兵，他恨的嘎嘎嘎，那牙咬的嘎嘎嘎嘎直响，结果就盗窃进嘎嘎嘎，这七八个元兵全让他给嘎嘎了，太勇猛了。哦，郭子兴一听，你把这人给我叫来。哎，朱元璋进来了。这个朱元璋大个儿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你们见没见过朱元璋。那甭说你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是明朝离好几百年的啊。朱元璋啊，长得什么模样呢？我在那个中国通史上有这么一张画，据传说是这个明代宫廷画师给朱元璋画的画像。这个朱元璋大个猪脸啊，不怪他叫朱元璋，挺长个老脸，挺大个下巴往前撅撅的，挺大个眼珠子往外鼓着，挺长个眉毛，大翻鼻孔，领丁一见着就让人家感觉到这人甚的好。特别你说朱元璋再剃个光头啊，还是一秃子和尚，所以领丁这一见着把郭子兴也吓一跳。不过一看此人二目当中透出一种勇猛顽强之气，你叫朱元璋，给首领见礼。我叫朱元璋，我听何勇说呀，说你很能杀敌，很勇猛，嘿嘿，我恨这些援兵。好，既然这样，你家有什么人呢？我家什么人也没有了，我们家是这么回事。朱元璋就简单的把自己的家境遭遇对郭子兴一说，一看这人勇猛啊，啊，能打敢干，就留在身边吧，给自己当亲兵，就是当警卫员。你看那首长也好，大官也好，他用那个保镖警卫员，他都愿意用那玩命的啊，能杀能砍能剁的，喝了酒红眼珠子不要命的。没有哪个首长哪个高干雇那保镖警卫员都说书的，说书这玩意儿嘴厉害，要打仗啊，那不行。所以说呀，这个郭子兴对朱元璋很有好感，一见面就告诉朱元璋给自己当了亲兵。这给这个郭子兴当这亲兵啊，朱元璋是格外的卖力气，别人不干的他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他愿意干。 几个月的光景是深得郭子兴的喜欢。另外呢，有几次执行这危险任务，朱元璋都是挺身战出，毛遂自荐，我去完成去。很危险的任务，太危险了，深入敌后窃取情报，炸毁大桥，破坏敌人的军火库，盗取机密文件。那是朱元璋吗？那是加里森敢死队。总而言之，那个朱元璋跟那加里森敢死队那个差不多了，凡是。所以这就无形当中，这郭子兴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甚至无话不谈了。另外，朱元璋当过和尚，走过南，闯过北，哎，南过来，北过往，进过京，下过湖广，见识的也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明白。这样来讲，有时候朱元璋就给郭子兴出主意，哎，无形当中这个朱元璋这个地位又提高了，由这个亲兵变成了参谋长了，哎，很好个参谋。郭子兴没啥事儿，就跟朱元璋说，将来我得提拔提拔你啊。这个红巾军是节节打胜仗，渐渐的这个胜利取得的很多。郭子兴有个养女，姓马，叫马氏。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马氏呢？有一天呢，郭子兴就跟这个朱元璋说，你今天呢到我家去啊，我让你嫂子给你包点饺子。嗯，因为前线又打胜仗，他们起义军红巾军现在占领的这个地方是这濠州城，所以呀，这个吃的穿的带的住的都非常不错。那么郭子兴的家眷就在后院，这前边是他的帅厅，后边是他的家眷驻地。就这么的，朱元璋就跟郭子兴来了，就在这客厅里摆上桌子，这菜也摆上来了，酒也端上来，两个人就开喝，喝的晚间了。元璋啊，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住吧。哎，晚间的时候，朱元璋就在郭子兴的家住，两个人就住在一个屋，对床，也便于商讨工作。晚上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朱元璋就来了泼尿，就被这尿憋醒了。他一睁眼睛，刚要翻身下地，突然之间就见外边来了道黑影，用这匕首刀拨着门栓，紧接着就把这门给推开了。就见这道黑影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啊，这个钢刀啊，因为怕有光反出去，被人家发现，在这钢刀身上缠了这么一圈黑纱，提着刀就进来。朱元璋的脑袋就嗡一下子，知道这来刺客了。这谁呀？朱元璋啊，就开始摸，因为这睡觉嘛，在家里的睡觉也不行军打仗，所以都脱了，就穿着裤头。这个家伙还在墙上呢。这朱元璋的心特别紧张，就看这刺客就来到了这屋地。这郭子兴这床啊是在南边，他就奔着南边去了。这时朱元璋就把这墙上的宝剑摸着了，这个刺客一举这刀要剁这郭子兴，朱元璋大喊一声，胆大刺客拿命来，苍亮剑拉出来，嗡就一剑。这刺客万没想到后边这位扑奔过来了，一猫腰我叮叮当当就往外跑。郭子兴也醒了，朱元璋喊了一句，主公切莫着慌，有刺客我去追。你说朱元璋穿个大裤衩，光了脚巴丫，手里拎着宝剑，这就奔那道黑影追下去，就由这中院啊就追到后院。朱元璋离这黑影也不远，这后院有个二层的小阁楼，眼瞅的这个刺客一脚把这阁楼这门就踹开了，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朱元璋穿大裤衩子，噔噔噔噔就追上来了，就追到二楼。这个二楼共计两个房间，一个东屋一个西屋。 就看那刺客蹭就钻进东屋，紧接着朱元璋蹭就跟进来了。这个刺客手忙脚乱的，这个楼后边有个窗户，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被朱元璋给追懵了，啊，咣这么一脑袋顺着窗户就扎出去了。可朱元璋跟进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头有个人睡觉，谁？咔，就把那火石划着了，白了点点着，把蜡一点燃了，在那床上站起来一个女的，什么人？因为那刺客是穿堂而过，由楼门口跑上来，进二楼，用二楼后窗扎出去。等朱元璋再进来，站到屋地下，刚要在后窗户再往外追的时候，床上这个女的已经把这蜡点着了。你是什么人？朱元璋一看，一个女子，穿的粉红色的睡衣睡裤，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手里拿个宝剑，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小姐，惊扰您了，惊扰您了，这个刺客由这儿出去了啊！苍，朱元璋一想，我也别跟你多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就是郭元帅家眷，可能是，你这多不雅呀！人家那一姑娘穿的睡衣睡裤，我穿个大裤衩子，半夜跑到人家这屋了，你这刺客，你往哪儿跑不行，非得往这屋跑。朱元璋一脑袋扎出去了。来到楼外呀，朱元璋看清楚，那刺客死了。怎么死的呢？由于这刺客慌不择路，他由二楼往下跳，脚也落地上了，可偏巧在地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硌到这刺客的脚跟上，噗嗤，把这刺客整一跟头，四仰八叉往下一躺，这后脑海着地，这后脑海一着地，你说他多倒霉？你说？也有个石头子儿，三角的，还尖朝上，噗，给后脑海这像颗子弹似的给它镶进去了。刺客死了，七窍流血，轻纱蒙面的这刺客呀。这时这院当中可乱了套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把黑纱给他一拽掉，一看，哟，是郭子兴家中的这么一个仆人。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仆人已经被元朝给买了，暗中用钱买了，潜在郭子兴家寻机下手。正好今天晚上，他以为郭子兴喝多了，来下手刺杀郭子兴，没想到有朱元璋在这儿，没刺杀成功，慌不择路窜到那楼里头，用后窗蹦出去拽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郭子兴站在这儿一看，原来这是我家人呢、看起来我这家中有刺客呀，所以他就告诉朱元璋：“你给我挨个给把这家人给我仔细的查一查，哪个来路不明？刺客死了，朱元璋立了大功了，你看救了郭子兴嘛，这功劳立大了。但有一点呢。”那个女的来找郭子兴来了呀，爹呀，这个女的就是马氏。这个马氏怎么事？是郭子兴一个磕头拜把的兄弟，跟他一起扯兵造反的那位好磕头蒙弟的女儿。因为这个马兄弟阵亡了，死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当时还小，郭子兴可怜，就把这小丫头收养为义女，自己的女儿，那就是亲姑娘一样。渐渐这马氏就大了。你想这个起军呢、行军打仗，郭子兴光棍一条，他也不会伺候孩子，就忘给这马氏裹脚了。那过去那个女的都讲究三寸锦帘嘛，小脚她好嫁人。那年头没有人愿意娶那大脚片姑娘，那脚越大越嫁不出去。结果他忘给这马氏裹脚了，这马氏是个大脚片儿。哎呀，郭子兴就为这马氏这婚姻可愁听了，一琢磨我这养女啊，哎呀，大脚片怎么办，将来嫁给谁呢？所以啊，他就给这马氏提了不少亲，可给谁人都不干。哎呀，元帅呀，我家里头有订婚了， 你看底下那亲兵们也说，我们都订婚了，这玩意儿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事儿，一来二去就把马氏这婚姻呢就给撂下了。那么马氏女大司夫啊，已经18岁了，是吧？没啥事儿，坐到那阁楼里头窗台边上一坐，望着月亮，望着太阳，望着星星，望着天空，望着云彩，没啥事儿，他就想汉子，自己嫁不出去，能不着急吗？今天晚上躺床上正做一相思梦，梦见有个白马王子向自己求婚，突然之间朱元璋闯进来，惊醒梦中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可也有那样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这个马氏这姑娘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好看啊，不像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没那个。说究竟中国历史上那个马氏到底长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说据传说不是那么太好看，还是个大脚片，所以18、19岁的大姑娘至今没有定亲，别人不着急，她自己着急。晚上躺床上正睡觉呢，就梦见了一个白马王子，长得这个漂亮啊，好像施瓦辛格、高仓健、周润发啊，长得就帅，帅哥。可突然当的一声，咣的一声响，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起来把这蜡烛点着，偏巧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脚丫子，手里提着宝剑，就在他屋里头站着呢，把马氏吓一跳啊。哟，你是什么人？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追赶刺客
4: 啊。你
3: 这马氏啊，这心啊，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说怎么的了？一阵狂跳。朱元璋，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你想，天桥马氏女大司夫啊，这不好看在他眼里也好看，因为朱元璋往那一站，那家伙那个肌肉嘎嘎的。

0: 那身子骨邦邦的，所以这个马氏这个心这一跳，朱元璋噌出去了。哎呀，马氏赶紧把衣服穿好啊，坐在床那儿，一会儿这脸红，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紫，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烫。哎呀，这是自己这么大年岁当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光身板的男人啊，他感觉到新鲜，这人叫朱元璋，不行，哎呀，太好了。可怎么提这事儿呢？这马氏聪明，在中国历史上啊，明代啊，明史上都有记载，这个马氏是极其聪明的一个女子。为什么朱元璋能得那么大势力，能建那么大的功业，有一半是马氏的功劳。这个马氏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就见到郭子兴。爹地呀，爹地！你看，把郭子兴吓一跳，怎么的了，孩子？
1: 爹地呀，晚上正在睡觉，突然闯进赤壁男人，休死女儿了。我还是一黄花大姑娘，尚未出阁出嫁。你说那么个光膀男人站在油灯下，让女儿休死了，这要传说出去，女儿还怎么活呀？啊啊啊啊！
0: 他怎么嗷一下呢？他暗中观察郭子兴的脸色。这郭子兴一听，是啊，我女儿纯呐、啊！你说这朱元璋，你说你晚上虽说抓刺客吧，你也别光膀抓呀。可那玩意儿那是情急之下没办法。那你说女儿这怎么办呢？
1: 干脆爹，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咱们就来个一俊遮百丑吧。
0: 咋遮呀？
1: 我就嫁给他不就遮了吗？
0: 这，好主意。哈哈哈哈郭子兴明白了，你看这丫头片子啊。
1: 你就明说得了吧，你就说爱上他了，你还一俊遮百丑，你想出这词儿。
0: 好，这事儿爹给你做主了。第二天把朱元璋叫来了。元璋啊，元帅，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你小时候在家里头，你爹了，你娘了，你哥哥了，你姐姐了，你三叔二大六婶他老姨给你定过亲没有？家贫如洗，谁肯把姑娘嫁我们家呀？没有定亲，后来我不就当了和尚了吗？当完和尚不就参军来了？哦，没定亲啊。好，这个这样啊，我有一姑娘，我这女儿是养女，别看是养女，但有一点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呢、啊。我呀，跟她父亲俩磕头拜把子。后来他爹战死在沙场，我看女儿太小太可怜，我就把她收养了。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我嫁给谁呀、啊？我谁我也不能嫁，对不对？我得找那个像我儿子一样那样的，我嫁给他。经过仔细的商量，在我女儿绝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太满意的情况下，她还是同意了。我准备把我女儿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朱元璋啊，站在这儿，心花怒放，但是呢，也或多或少听说过，说郭元帅有一养女，说这人大脚片儿，啊，不是小脚，在他中国封建社会，这个女人缠足啊，这糟践妇女啊，但那时代人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以小脚女人为美，啊，模样都次要的，这个脚越小，这个女的越美。你这玩意儿反正就是一种风俗，啊，就是一种风俗。据这个动物学家研究啊，就这个大猩猩配偶的时候，那个猩猩，母猩猩看那个公猩猩，是越丑越漂亮。这是动物学家研究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呢，你模样好坏小事，脚小那就行。可是这个大脚，朱元璋是比较开放型的男人，这个思想很明，一琢磨脚大站得稳呐，特别行军打仗，说不上哪天跑，还是大脚的好。另外最主要是郭老元帅要把女儿嫁给我，那高看一眼我就是乘龙快婿。多谢元帅提拔，好吧，那咱们就择日完婚。

0: 郭子清就把这事儿跟马氏说了。女儿啊，你定个日子吧，就给你们成婚。
1: 哎呀，爹爹呀，我还不想成婚呢。你这么早把女儿嫁出去，你说你不心疼我呀？另外女儿也不想往外外嫁，嫁得这么快。爹，啥钱办呢？
0: 啥？嘿，啥钱办？你说吧，
1: 那明天咋样？
0: 行，就这么地，明天。这就第二天给这朱元璋和这马氏张了婚礼。炮响三声，放的鞭炮，鼓乐齐鸣，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哎，朱元璋就把马氏娶到了家中，
1: 洞房就在后院，县城的房子有的是，买点家具，做点新鲜被褥褥子就完了呗。
0: 赶进洞房，朱元璋啊，把这盖头给马氏往上这么一接，领不丁一看，把朱元璋吓一跳，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的，长得不是那么美。可慢慢看，朱元璋发现越看这女的精看，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乍眼一看，哎呀那个漂亮，越看越丑，越看越烦人。你看有那个女的长得歪瓜裂枣的啊，小鼻子小眼睛的，不过你看长了，你发现了啊，小巧玲珑的俊。另外朱元璋一看马氏这个大脚，你看这玩意儿光看小脚看惯了，领定看大脚新鲜，越看觉得这个大脚越好看，比那小脚好看多了。所以朱元璋跟这个马氏两个人是恩恩爱爱，美满的一对。朱元璋成婚了，这就更加卖力气了，为这个红巾军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红巾军也是越干越大。后来郭子兴在一次战役之中不幸牺牲，郭子兴死了，由郭子兴的儿子来继承郭子兴的位置，统治这红巾军。可是郭子兴这个儿子就不像郭子兴，他这儿子啊，心胸狭窄，办事不果断，优柔寡断，这么个人。渐渐的，这个朱元璋就跟郭子兴这个儿子就离心离德的了。一琢磨，你这不够元帅之职啊，你不够那材料，你说你办这事拖泥带水的。另外郭子兴他这儿子猜疑还特别大，老觉得谁要整他，谁要收拾他，谁要弄他。所以这个朱元璋一琢磨，不行啊，我有这么个主公，不是明智之主公，干不起大事来。他就私下里跟这马氏商量，马氏啊就跟这朱元璋说了，从感情上不应该离开，因为必定那是我的哥哥。另外必定这是郭子兴部，是郭子兴部一手把你朱元璋提拔起来的。但是咱们干的是事业，不能光靠的是感情啊，靠的是咱们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这样呢，君其投其民主而不算于耻，可以离开他。可是元璋你要记住，现在你离开他还不是时候，你现在要抓紧时间笼络人心，建立你自己这么一个部队，建立一个以你为核心的部队，然后另干，咱们单干。好，朱元璋听了马氏的，这就开始秘密网络人才，结交朋友。就在这支部队里头，无形当中就以朱元璋为核心了，就形成了朱元璋的一股势力。朱元璋一看机会到了，这就振臂一呼，把这伙部队拉出来了，就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起义队伍。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队伍、是越干越响，越干越大，越干越来劲儿。在当时这个元朝末年呢，这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大小起义军少说也得有100多股。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是后来居上，因为他手下这几员战将太得力了，像军事当中有徐达，虎将当中有常遇春、汤和等人，那都是了不得的。所以他这个起义军呢，到哪儿都受欢迎，因为朱元璋要求军纪严明，就不骚扰百姓，公平买卖，所以老百姓加入他这个起义队伍的人员特别多。朱 吴建这个队伍就扩大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吉庆，并把吉庆改成为应天府。吉庆是哪儿？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把这个南京占领了，占领南京之后自号为吴国公。所以在这个时节，朱元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说高筑墙，咱们这城墙都给它高筑了啊，就是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广积粮，这个行军打仗粮食是最主要的，广积粮啊，就是大量的发展生产力啊，号召老百姓种粮食，织布纺纱，供给部队。那么后边是缓称王，缓称王就是咱慢慢的先别忙。那么这个口号一喊出去，为今后更大的战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朱元璋此时办事深得民心，对待将士也非常好。说日后朱元璋杀功臣那是后话，在当时他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对手下这个将士那都像亲兄弟一个样。那么这个时节，朱元璋一看这个元朝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不堪一击了，可是现在全国各地大小这个政权好多，因为这个起义队伍一旦打了胜仗了啊，我就要称王，我就要称帝。所以在这个元朝末年，就朱元璋占据南京之后，在全国有好几个称皇上的，那个起义军的首领现在都号称帝，哎，当了皇上了，这样的大小政权十多个呀，这就无形当中跟朱元璋的政权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这各地称王称皇的也违背了朱元璋的思想，朱元璋是怎么想？同意。所以他放下元朝没打，先打各地的称王的称霸的。他先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在当时那个起义队伍非常大，所以啊，这个朱元璋就来了这么一个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这么一个策略，先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陈友谅以后，又消灭了浙江的起义队伍，张士诚的起义队伍，然后又杀了一个称王的韩林儿。他把外围经过了几年的光景全都给荡平了，那么也就把大片的山河全都拿过来了。那么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已经消灭了各路的起义队伍，他消灭了别的起义队伍，他这个队伍是飞速的发展呢，现在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了，没别人的了。那么北边的北京怎么还有一个元朝的政治政权呢？现在朱元璋完全可以放下任何心思，专门的攻打元朝。所以在公元1368年，这个朱元璋就在南京称帝，当上皇上了，就号国号为大明啊。这个大明江山正式的成立了。随后他就派着常遇春和徐达带领重兵是北上攻打北京。这大队伍哈这就到了北京了。你想啊，此时的元朝是元顺帝皇上，那元兵已经没几个了，怎么扛大明这军队这么大呀？几家伙叮叮当当城门就要被凿开的时候，元顺帝一看，我的妈呀，拜拜吧，就带领几个近臣侍卫宫娥才女就由打皇宫里秘密的跑出来逃跑了，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北京正式的被拿下。北京这一拿下，元顺帝一死，元朝彻底灭亡了，那么大明江山也就正式的行政于全国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朱元璋为

0: 教有关。那么按照这个明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呢，那么大明的义确出于明教。明教呢原来称为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在元代的时候啊就传入中国，就崇拜光明，所以呢就叫明教。在元朝末年呢，这个明教是极其的昌盛，这个明教的信徒也多，基本上朱元璋手下的战将 90% 全是明教的教徒，他的部队的士兵们都是明教的教徒。所以朱元璋一看，就为了笼络人心，所以他建国号就为大明。这一个举动啊，使人非常佩服。你想啊，自己的教成了国家，所以教徒们非常高兴，就极其的拥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非常的遏制其他教会的发展，甚至明教他也给铲除了。为什么呢？他就是怕教徒们造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靠一个教起家的，利用了一个教会来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反过来说，我是利用教会当了国家的元首，那么别人再利用这个教会，还不得把我推翻了？所以啊，朱元璋一上台，在明法律上都写到，禁止教会繁衍呢，禁止教会发展。所以明朝的法律是禁止教会活动的，这是后期。但是在战争年代，朱元璋充分地利用了教会这一点，建立了大明国，这是他的聪明之举啊。那么朱元璋一当上皇上，他对手下这些建功立业的大臣们又如何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斩杀功臣的案即将开始，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咱正说到，小月亭力战盖七娘，飞天蜈蚣。这俩人一伸手，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各不相让。一场鏖战，玩了命了。盖七娘腾身飞，肉肉肉，在月亭的头顶上来回飞旋呢。冷不丁一撩他这衣裳，从里的嘎嘣嚓亮，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这兵器像什么呢？就好像咱们使唤的裤腰带，长裤腰带，长了下九尺。实质上不是裤腰带，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乾坤带，盖七娘为了练这东西煞费苦心呢、这是压箱底的绝活，一般不实用。今天他一看这个月亭小老虎一样不好对付，当着教主和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了跟头，我有什么脸再回大晋呢？没脸活着了就。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拽出来之后，一抖手哗亮，一下把月亭的脖子给缠住了，唰啦就缠住了。他在空中一带猴崽子，你死了，我勒死你，哗啦就勒住了，手腕子一蹬，这往里头一缩、叶无光、法镜、侯道爷在后边观战啊，月亭，哎呀，完了，非勒死不可。高峰连那教主所有的人都背手看着，哼，这回不咋呼了吧，小小的年纪太狂了，自讨苦吃，连我们都惧怕这老妖婆，何况是你。人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单说小月亭出其不意将给勒上的，窒息这玩意上不来气，眼睛一翻。但是月亭的头脑相当清醒，月亭一看，好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呢，哎，将计就计。月亭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腾身而起，正好他一拽，月亭这身子也飞起来了，这身子在空中跟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少，一转九尺长，一字乾坤带，脖子转了两圈，废了将近一尺半。他再往里头一裹，越裹这圈越多，两个人越靠近。盖七娘这么一拽，一转，正好跟这盖七娘两个人相距不远了。就在刹那之间，月亭把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第四招叫地裂山崩使出来了。 用脚蹬他的右膀扇，飞起来就是一脚。盖七娘做梦也没想到月亭这招这么快，猝不及防一坠飞起来，腿就到了。他在空中往哪躲，这一脚正蹬膀子上，啪，人们看得真真的，把这位飞天蜈蚣这个膀子整个给踢飞了，他胳膊飞着甩出去多少丈远，那血扑就淌出来，这一脚就把他蹬残废了。两个人是双双落地，月亭一拨了脑袋，把一字乾坤带甩开，伸手夺过来，这玩意不错，我留着做裤腰带。他缠到怀里了，你想想，这飞天蜈蚣这下膀子没了，想飞也飞不起来了。落地上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人事不省，被阴阳教的人赶紧给抢救回去了，上止血的弹药进行抢救，好一阵忙活，这老妖婆总算没死，就没死，剩一个膀子，今后别想再飞了。呵，月平就这一下不要紧，众人就开了锅了，包括阴阳教的人在内，暗地之中挑大拇指，罢了罢了，这小子真厉害，真有绝活，就震惊了阴阳教。小月亭往后一侧身，往那一站，哪个还来？一拳老道，你过来，我打的是你，你叫替死鬼有什么用？哎，咱俩的账得了结，你来吧。无量佛，娃娃你找死你，给脸不要脸，哼，你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哪个也不准过去。我要会到月亭，飞身轻跳过来。一缺老道就想伸手，那月亭再能耐，跟莫奇松伸手那白给，觉着自己不含糊不行，

0: 那道行在那儿摆着呢。两个人刷啦一撞，刚想伸手，树林之中出来四个人，僧道俗三教四个人，为首的身形啊廖矬，一个出家的老道，面部发黑，俨然飘洒千辛，青布道袍，柳木道冠，铜簪别柄，拿着苍蝇栓，背着三皇宝剑，后边跟着个大和尚，秃头，紫色披露褂，耳戴金环，手擎九连环，相貌威风，面部发紫，年纪可也不小了。再往后看，还有一个老头，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面似银盆，非常精神，乐呵呵的。再往后看，还有位出家的老道，僧道俗三教。头前这老道说话了：“平儿，住手！你活腻歪了，撤下来！”月平甩脸一看，哎呀，正是武圣张三丰，授业的老恩师啊。后边那几位他没见过，他不认识。月平心里一翻个，可见着亲人了。鼻子刺儿一扇，眼泪掉下来，紧抢几步过来：“师父，拜见老师。”“起来吧，起来吧。”“哎，造孽造孽呀，你可受了不少啊，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呀。看来你是有灾难呐、为师在武当紫霄宫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找了几位帮手前来救你。多谢老师。”“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一指这大和尚，认得吗？少林派的老当家的圆通罗汉，圆通长老，过来叫师伯。少林派的一把圆通大和尚，一个武当的首领，一个少林的头子。月亭十里，又把那两位叫过来了。其中那个俗家那老头长得黄头发，乐呵呵的，欢蹦乱跳的，好像个老小孩。这老人挺风趣，向他介绍：“金发老人，铜头铁臂，老剑客萧敬轩，天山派的派主，叫师伯。”又叫了师伯，把那老道叫过来了。老道也非是旁人，此人姓林，叫林飞燕，林老剑客。你可不是女的，男的。又见过师叔，几位高人陆续来到战场。师父，哎，别说了，别说了，都知道。啥啥，闪退一旁。各位，大家都在这站脚助威，贫道过去搭话：“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对面莫七松一缺道人吗？“
1: 哎呀，
0: 阴阳教的教主一看今儿可不好，今儿可热闹了，群雄大聚会，我阴阳教要翻翻个儿啊，怎么都来了？武圣张三丰也赶到了，他就知道今天形势不妙，但是稳住心血。无量天尊正是贫道，武圣金身大驾光临九一山顺元亨，三生有幸。哎，算了算了。哎呀，我说道兄啊， 没想到因为我这个小徒弟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了。我不是说你呀、啊，你不对呀、啊，你什么身份？你是阴阳教的教主，四川峨眉山全元观的观主，武林的头把手。你怎么能欺负孩子呢？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嗯，你说你欺负我徒弟，贫道能善罢甘休吗？张三丰，别往下说了。那么你不愿意，你打算怎么了结呢？很好办，很好办。我说个公平解决的办法，现在各派的派主都在，嗯，都在吧。让大伙做个见证人，谁是谁非说个清楚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是不是呢？哎，咱拿月亭来说，月亭给他爹报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是个出家人，你们阴阳教是武林之中的一个派系，你怎么能做朝廷的鹰犬，做了官府的走狗呢？花多少钱雇的你们呢、啊、花多少钱？哈哈，真叫人可发一笑。我没别的说的，我希望道兄能当众赔礼道歉，承认个不是，一天云彩散了。这篇接过去，希望你下个命令，把道路闪开，放孩子月平和这些人出去，我也跟着走。那么以后的账以后再算，今儿这个事儿就这么了结。我说道兄你看怎么样？这个张三丰，那么我要不答应呢？好啊好啊，要不答应那就更好了，那你我就分上下论输赢。贫道不是你的对手，宁愿死在顺元峰，你看怎么样？好，痛快痛快。不过我说张三丰，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我这主意比你还高，这事儿极其容易做到，你要做到了马上我就放人。你看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了，我还赔礼道歉。哎，你惩罚我什么我都答应。哎呀，这倒是个高招，但不知道兄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三丰你听着，各位你们都听着，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月亭，月亭这不在这站着呢吗？月亭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什么周三辈了这个那个，我全放了，我们阴阳教马上赔礼认罪认罚，怎么样？这免得一场鏖战得死多少人，就他一死全了了。这个条件月亭啊，你敢不敢答应？月亭是红脸汉子，月亭一听什么叫我抹脖子，我死了一了百了，那好吧。小月亭噌就窜过来了，也没跟他老师请示，也没跟任何人的商议，我一瘸老道，这你说的，我真要抹了脖子死在这儿，你真这么做那是自然，你要骗我呢？哎，贫道这个身份岂能说笑话？有道是君无戏言，君子说话向来是一言九鼎。好嘞，行。这月亭啊，一伸手，在旁人这腰里头拽出一把宝剑来。阴阳教的人有的挎宝剑啊，唰把宝剑夺出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月亭是撤剑在手，好了， 看来我生下来我就命苦，我是个方人精。

0: 我走到哪里哪里不太平，给我爹我也报不了仇了，我不能因为我个人让大伙受到株连。今天阴阳教的人得势，我们这帮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让老师为我操心了，我死了吧。说话你可算数。噗就这一下子，那宝剑那么宽，那刃子都是开了刃的，要那么一抹还好得了吗？那人说，你说的胡了八度，到抹没抹？没抹，我那笔法也这么扑一下就完了，还没等扑呢，嘎嘛的一横，这功夫就见这宝剑就飞了，弹啊！月平一回头，老师张三丰、张道爷气得脸儿都青了，扬起手来啪就一个嘴巴子，把月平打的一转个，师傅哭从跪下，孽障，你疯了啊？你干什么？你该谁的欠谁的？你抹脖子。师傅他不说了吗？他说话跟放屁一样，你听他的听我的。月平啊，你太幼稚了，还是个孩子，你太轻信旁人的话了。他们阴阳教的也好，所有的人也好，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你死了之后，他还能提出另外的条件，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我们不就上了当了吗？老人家呢，我不死怎么办？你不死，当然我们有办法。贫道这次来要踏平阴阳教。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上回书正说到洞玄真人武圣张三丰赶到顺元峰，这下可解决问题了，跟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两个人说翻了，当场比武。这俩老道都什么身份？众人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两把宝剑光华缭绕，众人在旁边看着，真高真高啊。月亭在旁边眼珠不错地盯着，替他老师担心，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哎呦，只玩这个劲儿，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可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胜负，也看不出谁占上风来，基本上打了个平平。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后山呢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撒脚如飞呀，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来找阴阳教的教主。教主爷，你先别打，教主爷有急事儿，你先回来一下。一群老道正在动手之时，听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单手，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张三丰，贫道可并非是怕你，我有点急事儿需要处置，你稍后片刻。张道爷撤步闪身，提剑在手，利用这机会也喘喘气儿。他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大伙儿瞪眼看着，就见一缺道人转身归队，那小老道就到了。教主爷，
2: 说。
0: 哎，
2: 好，妙极了。传我的话，把这东西运到这儿来。
0: 是。
2: 小老道转身走了，也不知他们嘀咕的什么玩意儿。按现在钟表说，能有十分钟左右。再看几个阴阳教的教徒，都是彪形大汉，一人扛一个大口袋，扛到前面来了，一共三条大口袋，轻轻地放在教主面前。教主，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就把口袋嘴儿解开了，啊，突突往下一撤，从里边倒出三个人来，一条口袋装着一个，但这仨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唇赛电液青，直挺挺往那一躺，是一动也不动。阴阳教的教主看看，退下。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敞亮。苍蝇栓拿过来，晃着拂尘，他过来了。张。

0: 那纸条上写的什么呢？大家参考参考。小月平来到屋里头，把纸条的上的所写的说了，保密，因为丐帮的人也多。通过风雨二侠是内奸这件事儿，月亭长了心眼了，对谁都怀疑，因此限于在座这几个人，他告诉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孩儿，你有把握把宝剑倒回来吗？哎呀，各位老前辈，就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得去取宝剑。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形、镜腿和耳形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
堵。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的，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哈，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这道菜呢，从准备到上桌不到15分钟，但是却能够吃出美味和健康。其实每到吃饭之前呢，我们可能都要面对着今天吃什么的这种内心的拷问了。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不如来换一下口味，来一点清爽可口的食物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道菜呢，叫做油泼豆腐。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豆腐、香醋、蒜末、红辣椒、泰椒、生抽、蒸鱼豉油。首先呢，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了之后呢，就把豆腐哈放到锅里面煮大概2到3分钟，可以去掉这个豆腥味儿。那么煮好之后呢，就放到盘子里面，用刀给它划大块儿，然后呢，一把小香葱咱们切碎了，少许的蒜末，红辣椒呢3到4个，泰椒啊1到2个，切成辣椒圈儿，把切好的香葱末和辣椒圈呢都摆在豆腐上，生抽呢和蒸鱼豉油咱们按照1:1的比例啊给它调匀了，调成了一碗酱汁，直接浇在豆腐上面。接着呢，锅里面倒入大概是炒一个菜的油量，烧到微微冒烟之后呢，就快速的浇在豆腐和辅料上，顿时哈、香气就扑鼻而来了。当然了，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豆腐可以是南豆腐、北豆腐，或者是哪只豆腐都可以哈，任何一种只要你喜欢就行。淋上的调料啊，浇上热油的香葱呢，会特别的入味的，没有辛辣。所以说建议大家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可以多放一点。小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完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的一道就是白灼小油菜。油菜哈、真的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了，口味很清新，而且呢营养还非常丰富，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作为了家常菜或者说拿来招待客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白灼油菜怎么做。首先呢，我们就要准备到的就是油菜和芝麻油，还有生抽、香油、蒜、姜、红辣椒适量。红辣椒去掉里面的白筋呢，切成丝后啊，用水给它浸泡成卷儿，捞出来沥干水分。姜呢切成丝，蒜呢压成泥，一起放到盘子里备用。接着呢，洗净油菜，沥干之后呢，纵向切成两半。如果说油菜不大的话呢，也可以不用切哈、咱们直接来做菜。接着呢，汤锅里面加水，烧开之后关火，水里面呢加入3到5毫升的芝麻油，再把洗好了的油菜放到热水当中，观察油菜的这个菜梗的情况。只要呢有本来的淡绿偏白变深，咱们就捞出来放到盘子里。接着呢，把蒜末、姜和辣椒圈放在油菜上，浇上15毫升左右的生抽，再点一点香油。那么提醒大家哈，油菜呢是尽量不要煮太长时间的，否则呢是会破坏掉里面的维 C 的营养。不过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那种软糯一点的口感呢，可以多煮一会儿哈。另外呢，我们在清洗油菜的时候，也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小苏打，泡上5到10分钟，多清洗几次是可以有效的来去除一些农药的残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家常小菜，卖相简单，但是又很美味，而且呢还能够轻松地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内容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智齿的问题。相信呢，不少人都曾经受过智齿发炎的折磨，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连说话呀都会火辣辣的疼。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牙齿，智齿就会更容易发炎呢？发炎的智齿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智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智齿呢是牙槽骨上的第三磨牙，也就是我们嘴里面最后的一颗牙齿。而之所以叫做智齿呢，是因为它萌出的时间是最晚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在我们的18到25岁左右萌出哈，有些朋友可能会更晚一点。而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阶段，由此而得名。而智齿呢，其实是人类进化遗留的产物。那我们祖先的颌骨和牙齿呢，都是比现代人要大的。而智齿呢，在他们咀嚼了一些食物的纤维，比如说像树根啊、树皮啊这类的食物的时候呢，是能够来提供帮助的。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呢，食物也越来越精细了嘛，而我们咀嚼的系统呢就开始逐渐的退化了。人类的颌骨的体积变小，那么颌骨上呢几乎是已经没有智齿的一个生长的空间了。所以呢，现代人的智齿哈，往往是很难能够正常的萌出的，从而呢会引发很多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需要尽早的拔除。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智齿会痛呢？智齿的疼痛呢，往往是因为智齿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正常的萌出而出现的这种阻生。那也就是说呢，不能够完全的长出来。当牙冠不能够全部的冒头出来的时候呢，上面就会有牙龈的覆盖。那么阻生牙冠和覆盖牙龈之间呢，就容易积存一些食物的残渣了，成为了细菌的温床，导致的就是

0: 那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智齿疼痛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呢？针对智齿痛哈，其实有很多个方法来应对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冲洗盲袋。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说阻生的智齿的牙冠表面呢，会有这个牙龈覆盖的，而这个时候牙龈和牙面之间呢，就会形成了一个三面密闭的小袋子式的结构，我们叫做盲袋。盲袋当中呢，会积存了一些食物的残渣、软垢和牙菌斑。那么任凭我们每天怎么规律的刷牙漱口，都是很难把盲袋里的食物残渣呢清洗干净的。所以如果说出现了智齿冠周炎，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冲洗盲袋，将无菌注射器呢放入盲袋之内来进行冲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感染物质来清理干净，然后呢再用碘甘油来进行消毒。一般来说呢是要连续来冲洗三天的，每天冲洗一次就可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炎止痛了。除了物理的冲洗呢，牙痛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口服一些消炎的止痛药物，而这样的药物呢，既能够控制感染，也能够缓解疼痛，让我们少遭一点罪。那么临床上比较经常用的消炎药呢，像是阿莫西林、甲硝唑等等。止痛药的话呢，我们可以来选择像布洛芬啊这样的药，但是大家记住的就是，药是不能乱吃的，一定要请医生来指导我们服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早拔除了。因为很多人是由于害怕拔牙嘛，总是一拖再拖哈，结果呢就等到智齿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再去，而这个时候呢又会因为处在了一个急性的炎症期而被医生劝退。所以说想要一劳永逸永绝后患的话呢，就要等智齿冠周炎导致的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尽早的去找医生把智齿拔除了。
1: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
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拔除智齿之后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其实拔智齿哈，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也算是一个手术嘛。那么术后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第一个，术后渗血。拔牙之后呢，如果说看到自己吐出的这个唾液呢是那种鲜红色的，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因为呢，即使牙槽窝当中的血凝块的形成很好，也会有少量的血性分泌物渗入到我们的唾液当中的。所以呢，多数的情况之下，这实际上是渗血，出血量并不会很大的，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一般呢会持续到术后的第二天上午左右。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术后出血了。拔牙术后呢，出血是常见的并发症。这个呢，其实跟手术难度、患者本身的身体情况和局部的炎症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医生会让我们在拔牙术后呢，咬紧棉球大概30到60分钟。如果呢，我们取出了棉球之后呢，牙槽窝仍然还会持续的明显流出血液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是拔牙之后的出血。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请用备用的棉球哈，我们继续咬住拔牙的创口，仍然不能够止血的话呢，我们再到医院来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术后疼痛的事情。术后麻醉药失效之后啊，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创口的疼痛了。有些人呢，可能甚至会出现了张口受限和吞咽疼痛等等。但是呢，这样的一些疼痛一般来说都会在1到3天之内有所缓解的。我们可以来服用一些止痛的药物啊，方便来休息。如果说疼痛一直不减轻的话呢，出现了术后持续数天的长时间的剧烈疼痛，就有可能是发生了伤口感染或者说邻牙的炎症，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术后肿胀的事情。拔牙之后呢，肿胀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想要减轻肿胀的话呢，可以在术后来冷敷。方法呢，就是用冷水毛巾或者说裹着冰块的干毛巾呢，冷敷拔牙正对的面部，每隔15分钟呢，冷敷15分钟。但是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长时间呢，还持续的去冰敷，防止冻伤。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手术前或者说手术后呢，也可以口服一些像地塞米松，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预防肿胀。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点，就是术后发烧了。由于手术的创伤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在手术当天下午或者是晚上呢就出现了低烧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不用紧张啊，休息好，按照医生的嘱咐呢来服用一些抗生素就可以了。大多数的情况呢是不用输液的。而第六个事情呢，就是局部的清洁。拔牙之后呢，当天一般是不主张刷牙或者漱口的。如果说哈，您觉得血腥味实在太重的话呢，是可以用洁净的水来轻轻的含漱的，可以用市面上不同类型的漱口水，或者说是自制的冷开水当中加少量的食盐，都是可以的。

那么第七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吃东西进食的问题。术后两个小时左右啊，咱们就可以吃东西了。而这个时候呢，最好来吃一些比较软的食物哈，不要吃那些过硬的、过烫的，否则的话呢，会影响牙槽窝内血凝块的一个形成和伤口的恢复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尽量避免影响伤口，可以用没拔牙的那一侧来咀嚼。流质的饮食呢，是不要使用吸管的。而最后一个同样很重要，就是关于休息的事情了。拔牙虽然说看起来手术快，创口小，但是拔牙术中还有术后的恢复呢，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所以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术后的72小时之内，避免剧烈的体力活动，保持充足的睡眠。

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吃一点点就胖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身边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吃一点就胖了，迎风张嘴仿佛都能够长肉。而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一直在减肥，但是很难能够遏制住进食的冲动，跟别人吃相同量的食物，但是却没有饱腹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拥有了这种易胖体质的人呢，大脑本身对于食物摄取的感应就是比别人更慢一点的。而这类的人呢，他可能并非是自己真的很想吃，而是大脑呢就一直在发出的那种继续寻找食物的信号。而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天生的因素的影响之外呢，以下的六个后天的习惯呢，也会让人养成那种易胖的体质的。第一个呢，就是吃饭太快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时候，吃饭的速度快的人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呢，发胖的风险就会增加了4.4倍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不吃晚饭的人，刻意控制下午之后什么都不吃，那么身体呢，在一天之内哈，1/3的时间里呢，都是处在了一个饥饿的状态，而出于补偿心理，白天呢就容易会出现了那种暴饮暴食了，吸收的总热量其实也不一定会比规律的三餐更少。那么部分人呢，夜里饿得睡不着，我们再补一顿宵夜，这样的话呢，长胖是会更快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缺乏运动的人了。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呢，就像是一个天平，只有二者维持相近，才能够让天平平衡。那么在能量摄入的同时呢，没有运动呢来进行消耗，代谢的过程呢就会变得很缓慢了，就会陷入那种越来越胖的怪圈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体态不好。比如说我们驼背的时候啊，后背呢是那种蜷缩起来的，我们的肩膀呢向前伸，导致的就是腹部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了小肚子了。那么第五类呢，就是长期的高压，压力升高呢，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皮质醇指数高居不下的，从而呢会增加人的食欲，提高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并且呢压力会让人变得更想吃甜品和奶油类的食品和咸味的小吃。而第六类呢，就是长期缺觉的。有这样的一项涉及了63.5万人的加拿大的研究呢，已经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变胖的风险呢，比睡眠充足的人至少高出了50%。那么年轻人呢，睡眠不足长胖的可能性呢，会高出了9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给易胖体质的朋友呢一份运动的计划哈。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规律的慢跑、爬山、步行、快步走、跳舞和长时间的瑜伽练习呢，是最适合那些容易胖的体质的人群了。而其中呢，慢跑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跑步呢是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受场地的制约呢也是比较小的。但是跑步的时段呢是有讲究的，比如说第一个哈，晨跑，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温湿度呢是比较适宜的，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是精神饱满。它的缺点呢就是会加大心脑血管的负担，而且呢空气的质量哈也是很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跑前呢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面包，或者说饮用少量的牛奶和水，强度不要太大，慢跑的时间呢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午后跑。午后跑的优点呢就是阳光很充足，空气很好，人的精神状态是很饱满的，体力呢相对来说更充沛，不但能够提高跑步的效率，还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时段呢户外的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晒伤，而且夏天的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容易中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避免太阳直射，注意防晒，最好呢咱们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钟之后来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哈，也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就是夜跑了。夜跑的优点呢就是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温度很适宜，时间充裕，它不会影响工作和学习。那么缺点是什么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身体的机能和反应能力是下降的，这个时候的跑步呢是不利于恢复体能，还会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那么夜跑呢需要推迟晚餐的时间，因为前后一个小时呢是不太适合进食的。而除此之外，跑步呢刺激到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起来，甚至会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很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的傍晚时分哈，咱们简单的吃一点东西之后呢再跑步，中慢速度的跑步，大概是以30到40分钟左右为佳。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就是对于易胖的人群来说，不要节食，常吃那些全谷杂粮、果蔬等等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同时呢来配合锻炼，是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率，预防肥胖的。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代表，
2: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1: 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2: 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
1: 辽宁省好房子评价标准出台，给辽宁住房带来了新变化。
2: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周波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际友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不断壮大国际朋友圈，已与32个国家缔结了96对友城关系，与71个国家的397座城市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向招才引智拓展，本期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嘉宾齐聚沈阳，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开展系列交流活动，必将凝聚更多共识，达成更多合作，助力辽宁与友城共同收获丰硕的发展成果。
1: 许昆林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农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大省。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持续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我们期待与各方携手同行，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大力推进经贸、科技、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丰富多彩、贴近民众的友好交流活动，为推动地区繁荣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2: 蒙古国中央省省长勒图木尔·楚德尔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对辽宁的热情周到安排和接待表示感谢，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0: 他表示，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依托深厚的友城积淀，不断丰富内涵，提升质极，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友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辽宁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亲身感受到辽宁强劲的创新活力、发展势头，对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水平开放印象十分深刻。将会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辽宁的交流交往，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国际友好城市、友好地区领导、有关注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友好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领导赵成、张书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图列加里耶夫、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等嘉宾。
1: 王新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秉持友城家理念，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搭平台架桥梁，展示了辽宁持续推进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赢发展的坚定决心。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位朋友一道以诚为媒，以心相交，进一步密切国际友城关系，着力加强科教合作，深化产业协作、项目对接，扩大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文明互鉴，提升互利互惠水平。
0: 图列加里耶夫、穆尔季耶夫、巴基图雷、卢在宪、白玉堂等嘉宾在发言时表示，通过此访充分感受到辽宁雄厚的产业基础、富集的科教资源、蓬勃的创新活力、广阔的开放前景，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期待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国际友城间各层级往来互动，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以更多务实成果增进人民福祉，为国家间友好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副州长卡尤波夫、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文、副省长王立波、吴春耕参加有关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陆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波兰西里西亚省议会议长雅采克·贾科等嘉宾。
0: 周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希望借助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平台，与各位朋友一道继续拓展友城交流，在教育、科技、经贸、文旅以及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寻求更深入的合作，推动友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卡里尔·哈什米、卡尔·德卡卢维、雅采克·贾科等嘉宾表示，辽宁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资源禀赋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扩大与辽宁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享辽宁振兴发展机遇。波兰西里西亚省第一副省长亚当奇克、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有关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今年我省高校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其中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方向新增相关专业点38个。
1: 前瞻布局、面向未来是今年专业上新的鲜明特征。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新增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东北大学新增全国首批具身智能和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东北大学真空工程与技术系教授王晓东：
3: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学装置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装备。
1: 新专业的设置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特点，比如具身智能专业培养学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智能装备结合起来，使机器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它涉及人工智能、控制、机械、电子等多个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东北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丁进良：
4: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型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再到企业的实训，我们推行导师、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科研训练，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的维度。
1: 大连外国语大学数字文旅专业则深度融合了旅游管理、数字技术、文化创意和外语传播等学科，回应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大连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张红：
5: 我们提出了外语特色加数字技能加文旅专业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学生不仅要懂文旅运营，还要会数据分析、 AI 应用，同时具备多语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AI、 VR、 AR、 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不是新鲜词，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能力呢，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备项。
1: 从全省看，本轮专业上新折射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与需求导向的深层次变革。辽宁正通过动态优化，让学科专业结构更适应振兴发展的需求。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关威：
6: 新增的166个专业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存量上果断撤旧。此次调整共撤销了88个专业点，这种有增有减的动态优化机制将成为常态。
1: 教育因需求而兴，专业因时代而新。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专业，既瞄准科技前沿的高精尖，也能接住民生领域的烟火气。随着这些新专业落地生根，我们相信更多复合型人才将从辽宁高校走出，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动能，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韩冰、李金亮报道。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昨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赵成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扎根辽宁大地、更续文化根脉的研究成果，充分激发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内生动力，建强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阵地，优化调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

0: 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奋力开创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辽宁贡献。
1: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东盟中心主办的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在沈阳举办，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慧燕出席。活动现场发起中国东盟社交媒体创作者计划，发布2026中国东盟青年文博行系列活动，以圆桌对话的形式探讨媒体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讨论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与多元发展。辽宁省政府新闻办下午举办辽宁东盟媒体对话会，来自国内和东盟国家的代表畅谈媒体合作交流。
0: 本台记者苏兴宇、李湘荣报道。昨天东北亚地方地区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在沈阳召开，副省长顾军出席。会上来自俄罗斯、韩国、蒙古国的地方政府数字经济领域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代表围绕数字标注、智能未来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未来我省将加快建设东北亚数据流通基础设施重要节点，打造东北亚区域数据流通综合枢纽。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今天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起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自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商务厅厅长孟和巴图：
2: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欧班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1: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多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据统计，2025年来辽再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沈阳医学院苏丹留学生杨启川：
3: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荐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1: 2025年，辽宁全面开展各类主题友好城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0: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星瑶报道。昨天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抗衰老创新发展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沈阳药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丹麦、塞尔维亚、泰国、新加坡等多国高校专家、行业学者、医疗机构与产业代表聚焦抗衰老前沿技术、创新药物研发、健康产业转化、国际合作等方向开展研讨交流。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赵宏宇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辽宁省优秀共产党。

0: 党员、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市委和省委直属党工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100名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具体内容详见6月9号出版的辽宁日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1: 今年1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3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133个，共计7.14万套高品质住房正在加速落地。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鲍新华去看看一张打分表给老百姓的住房带来了哪些变化。
2: 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把老百姓关心的隔音、采光、层高和智能化等等事项都变成了考核指标，房子好不好就拿这套评价体系来考一考。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沈阳市一处在建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1: 沈阳都市建设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吕攀峰：
3: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用不到卫生间那种清水声了。
1: 沈阳某参评项目总经理朱宇东：
4: 楼板的一些隔音降噪啊，我们要求再降10分贝，所有的层高均高于3米以上，就有一个3000平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啊，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2: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1米的层高、零工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
1: 业主朱海涛、李倩：
5: 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那房子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6: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1: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设计院总建筑师乔博：
7: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8: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0: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集训。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9: 积极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0: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10: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吧，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11: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10: 对对，时刻准备着。
0: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2架等比例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钳工吴永旭很是兴奋。
12: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0: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13: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的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0: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

0: 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将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近年来，省档案馆深耕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97%，建成覆盖全省115家综合档案馆的网上查档大厅，实现掌上查档、指尖预约办理、线上出证等一站式服务。
0: 昨天，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营商局共同举办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宣讲报告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家了解掌握政策、科学谋划企业布局提供指导和实践参考。
1: 财政部近日公示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大连市获评 A 等。据了解，在两个批次35个城市中，全国仅有10个城市绩效评价等级为 A。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雷阵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多云，西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

0: 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

0: 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案为镜，以案为戒，以案自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盘山县考点各项考试顺利收官。618临近，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各家企业进入临战状态，全方位优化快件中转运输派送全链条流程，确保每一件包裹高效准时安全送达消费者手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9号下午，全县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部署要求，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案为镜，以案为戒，以案自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县委书记葛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听取了全县政绩观方面典型案例的情况通报。葛立军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对党忠诚、为民尽责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葛立军强调，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的惨痛教训。要严防政绩观错位阻碍高质量发展，坚持立足实际，遵循规律，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严防政绩观错位破坏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务市场法治环境，助力县域全面振兴。严防政绩观错位损害民生福祉，坚守人民立场，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严防政绩观错位诱发安全风险，守牢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社会治安底线，建设平安盘山。严防政绩观错位助长歪风邪气，持续深化作风建设，营造真抓实干、务实担当的良好氛围。严防政绩观错位导致管党治党宽松软，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葛立军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这五对关系，坚持深学细悟、精准把握、一体践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县各项事业发展。要在学深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求真务实中提升履职能力，在担当实干中创造优良政绩，在统筹发展中保持战略定力，在从严律己中守住清廉底线。要以此次警示教育大会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上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力拼搏，锐意进取，为盘山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政绩。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山农垦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市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各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县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1: 记者邢野报道。6月9号，盘山县跨境电商3期一体化实训在县职业教育中心开班，实训面向在校学生、社会就业创业群体开展实战化教学，着力锻造本土跨境电商专业人才， 以人才活水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在开班仪式上表示，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紧扣县域发展全局，把培育壮大电商产业、规范发展网红经济作为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重点工作来抓，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全域发展的电商氛围，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希望全体学员严守培训纪律，深耕专业知识，苦练实操本领，主动担当跨境贸易开拓者、家乡好物宣传者，努力成为县域电商发展的骨干力量。各位讲师要立足行业前沿，结合蹒跚产业实际，多讲实战经验，多解实操难题，确保全体学员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县人社局、县职教中心要抓实培训管理、场地保障、课后跟踪等各项工作，以本次实训为契机，健全常态化、系统化电商人才培育体系，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根基。开班仪式上，县职教中心校长、合作企业负责人分别从教学安排、实训模式、就业对接、行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介绍，承诺将依托一体化实训体系，把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相结合，让学员真正学懂、学通、能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勇：
2: 一方面为职教学子打通就业出路，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自主创业。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课程，整合资源，持续培育跨境电商人才队伍，让更多人搭乘电商快车，带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家门，走向海外，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添助力。
1: 本次实训由县人社局牵头，县职教中心协办，是我县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建强电商人才队伍，拓宽就业创业空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和关键抓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陪跑加一对一指导加长效跟踪六位一体培育模式，分阶段开设速买通、亚马逊等主流平台实战课程，覆盖院校师资、乡村创业带头人、社会创业青年等多个群体，分层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梯队，以人才力量助力稳就业、促增收，推动全县内外贸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六月仲夏，蝉鸣悠扬，少年逐梦，终得答卷。六月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蹒跚县考点各项考试顺利收官。三天的笔墨鏖战、日夜坚守落下帷幕，莘莘学子卸下行囊，从容离场，全城上下同心护航，温情相伴，定格下一幕幕温暖治愈的青春图景。随着最后一颗收卷铃声响起，这场名为高考的青春战役正式画上句点。三年晨昏与共的奋斗化作考场上笃定的笔记，那些罗成山的试卷、熬至深夜的台灯，终在此刻升华为成长的勋章。走出考场的学子们褪去了连日的紧绷拘谨，眉眼间满是少年意气与释然坦荡，大家肆意畅谈考题，憧憬未来。高考考生张一博：
3: 整体感觉这回高考的老师出题还是不错的，你儿子肯定能考好，不要担心，你们都辛苦了。
0: 高考考生杨金鹏：
4: 想对我父母说，天天别那么累了，我也上大学了，对老师说，谢谢老师给我的鼓励与帮助。
0: 考场内是学子潜心落笔、逐梦作答的坚守，考场外是家人静默守候、温柔托

0: 举的期盼。三天高考时光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少年的拼搏，还有家人藏在细节里的爱意。一束束向阳而生的鲜花，一个个温暖治愈的拥抱，一句句朴实真挚的鼓励，无声诉说着陪伴与期许，成为考生奔赴前程最坚实的后盾。考生家长曹飞：
1: 非常激动，这12年寒窗苦读终于过去了。不管考的好与赖，都是孩子也付出了，家长也付出了，主要是孩子身心健康是最主要的。祝愿孩子将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吧。
0: 考生家长出言：
2: 毕竟就是也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吧，都是为孩子助威吧，希望他展翅翱翔，然后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希望所有高考的孩子们都一举夺魁吧。
0: 一次高考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担当，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盘山县教育、公安、卫健、疾控、气象、供电、交通、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紧密联动，全面开启暖心护考模式。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细化服务，从严管控考场周边噪音，用心整治周边环境，全力保障交通顺畅、用电稳定、饮食安全、卫生防疫到位。全体保障人员以细致入微的服务，恪尽职守的坚守，为广大考生筑起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防线，用责任与守护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三年磨剑，终展锋芒，笔锋收鞘，再起新城。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这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逐梦路上崭新的起点。愿全体考生带着过往的努力与收获，怀揣热爱与理想，乘风而上，不负韶华。也祝愿每一位少年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踏歌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远方。
3: 记者张宁报道。随着618年终大促活动渐近，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各家企业提前进入临战状态，以科技赋能提效、人力运力加码、精细化管理护航，全方位优化快件中转运输派送全链条流程，确保每一件包裹高效准时安全送达消费者手中。在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分拣作业现场，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一件件快件经过扫码、分拣、归类、装车等标准化流程，快速发往各个区域网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的618都是快递物流的年终大考，为从容应对业务峰值，中心提前一个月启动旺季备战工作，结合历年快件流量数据、区域订单分布特点，提前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从人员增补、运力调配、设备检修、场地优化、应急保障等五个维度全面升级，筑牢物流高峰保障防线。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操作主管孙继萌：
4: 实行两班倒24小时作业，升级智能分拣设备，新增干线与末端配送车辆，优化运输线路，开通生鲜加急快件绿色通道，在提速的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落实基地三项安检制度，每日巡检设备、消防与运输车辆，后续实时动态调配运力，全力保障快件高效、安全、准时送达。
3: 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有效应对618年终大促期间的物流运输高峰，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韵达、圆通等多家快递物流企业持续紧盯物流峰值动态，实时监测单量变化与运输流转情况，动态优化运力调配、作业流程和服务保障方案，持续细化安全生产管控措施，确保高效完成大促期间全部物流运输保障任务，同时提升各级物流站点的工作效能，有针对性分批次地进行末端网点前期排查、旺季实时监控等，提高寄递效率，确保快件实现当天收储、当天派送，不积压、零滞留，全力保障旺季平稳运行。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大伙儿早上好。酒逢知己饮呐，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呢，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今天早上啊，有那种能说出来的放松感就很松弛。高考落幕了，该玩玩去吧。今天早

上估计有一大批原来我们那些一直在收听节目的听众起不来了。放心，我这心里边早就有准备了，对不对啊？那小朋友们依然还得上学啊。高三的考完了之后可以休息了，小朋友们还得上学。所以现在小朋友一听这话就想，哎呀，那我得赶紧高考是吧，好好学，哎，早晚呢会赶上这么一天啊，咱们也能好好休息休息。小时候女生说，你看现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就全剩欢笑了，哎，之前呢可能还鸡飞狗跳，现在已经是母慈子孝了，多好，皆大欢喜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把红毯走了啊。朋友们想走红毯的，哎，你看这不是想要金榜题名的，在直播间里把红毯走了啊，你连走几天你看看。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屋之后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Let's go， come on， 欢迎青春之帆，还有谁，爷来无恙，炫酷少年，小马同学，九乐同学，九胜搏击俱乐部，大雪的亚克，奥特曼，奶猫小财迷，飞天神牛来了，云珠贺大侠和燕儿也来了，极品客到位，欢迎顺心汽车修配厂老连杨蜜蜂，盘锦德哥哥哥，小春女士，星途汽车修配厂茶壶经理，欢迎疯老头900，仲夏夜之未央，爱上发型烫染店，晚霞81127，酸甜苦辣，欢迎一缕半夏微光新世界眼镜，还有一个朋友名字就一个字儿，鹏，欢迎鹏点儿点儿点儿，此处省略10000个字。欢迎徐三姐，春门菜馆临海景天店，白白白喝酒上树，去有风的海边也来了，什么风把它刮来的，海风，喝酒上树往里请啊，感谢三姐大力支持。此时四大名著已经窜升到榜首位置啊，榜首位置是九胜搏击俱乐部，徐三姐川饭菜馆，临海景天店，极品客，茶壶经理，欢迎齐天大圣，小金子大圣王立晴，欢迎林女士，刘姐改一，欢迎刘姐，齐活。

天大圣问怎么才能当上四大名著啊，我们那个著啊不是著名的著作的著啊，但你也可以那么理解，四个名人呗，对吧？可以啊可以啊，我认为都通都通。哎，也可以理解成助手的助，四个助理啊，也可以理解成呢顶梁柱的柱，四个擎天博玉柱。你看博玉就是白玉的意思，白玉柱啊，白玉这四大名著怎么解释怎么就通，就不会出现说你这文章写的狗屁不通。哎，但是咱们高考写作文的没有出现狗屁不通这个事儿的啊、哦。就这个词儿，其实它有误传，啊，有误传，一字之差，就变成了一个粗俗的口语了。哎，我朋友说了，那之前是啥呀？不是狗屁是什么呢？

0: 一没有汗腺，伸个大舌头，舌头浪得多长，哈哧哈哧的，你说那是狗热了。狗皮没汗腺，所以说呢，汗就不能够通过狗皮，是不是、啊、流出狗的体外，因此狗皮不通。这么来的，那怎么又变成了狗屁不通了呢？这不就因为嘛，咱以前呢说这个话的时候，那都是啥呀，口口相传，读音还相近，皮和屁读音差不太多，现在分开了，想当年的时候可能说的都曲里拐弯差不太多吧。古代俗语呢都是口头流传的，也没有什么文字记录，老百姓呢听音不辨字，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就把这狗屁不通就念成狗屁不通了。甚至到后来，你说三侠五义嘛，啊，清代写的这个小说嘛，啊，有人说三侠五义不是单老编的吗？不是，清朝就有啊，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冯生连句狗屁不通”，专门用来批评这诗文呢毫无章法。自打他用完之后呢，后边大家伙都跟着用呗，民间也是这么传的嘛。所以说后续的白话小说啊，哎，包括善老啊，是吧，日常用语啊，就接着就开始沿用，久而久之得了吧，那错就错了吧，错的就成了通用的，对的狗皮不通就鲜为人知了。啊，这个就跟咱们讲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哎，很多人说那个三个臭皮匠，皮匠不就是做皮子的吗？是不是？搞皮货的，哎，那是皮匠，其实不是那个，他指的是军队里头的。哎，有主将，有副将，还有皮匠，那个皮字儿都不一样。哎，不是牛皮的皮，也不是狗皮不通的皮啊。是不是？要不然诸葛亮的智慧，你怎么能说那做皮子的三个人凑一块就比他强呢？哎，但是你要说一个诸葛亮做皮子也顶不过一个臭皮匠，那也有可能。术业有专攻嘛，诸葛亮木匠活肯定行，木牛流马嘛，但是整皮货这玩意儿，是不是、啊、他都不如我兄弟，对不对？那百合一个人就可能顶一个诸葛亮。做皮子都能成为大师啊，那说军营里边那个皮匠是什么个，到底啥位置？那啥位置比小兵能强点？那意思呢，你看这都是打仗哈，哎，这仨人凑在一块儿研究研究，兴许研究个小韬略出来，哎，那兴许比诸葛亮那个就好使。集思而广益嘛，大家在一块一集中头脑一风暴。但这个词儿后来也是传的啊，也不知道皮匠是哪个皮匠。那大家伙呢，口传口是吧？口传口，鹅传鹅，最后就变成街上开皮子铺的了。所以说语言很重要，文字也相当重要啊。那文字得传承下去啊，大家伙还都得认字。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 新建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专。

0: 南北十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操。
2: 重磅通知：东北操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谢大家警醒我啊，也不知道哪句话呢得罪了高人。哎，说那良言三春暖，恶语六月寒，让我少多说点好话。我是净说好话的人。说刚才呀，搁路上看到两个人吵架，就觉得大清早的多不好。哎，你说我寻思是我的事儿呢，你放心，劝架这事儿你也交给我，你就举个手机，你放他俩面前，对不对？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劝。我告诉你，不管他们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吵的架，你到我这儿，你放心，他俩可能一起打我，俩人兴许和好如初。对不对？劝架有很多种方式，小时候我就专门就这种方式劝架，老好用了，对不对？哎，茶壶经理说把这俩打架的拉进直播间，然后你们看这两个人是怎么一起攻击我的。哎，快手用户5375说西桥，也就是原二院岗那个桥，老二院啊，现在呢是中医医院，韩姐是中医医院那个桥，西桥南向北现在堵车了。咱就说家住兴隆台，家住天家，家住大洼，在我们盘山上班的得有多些人，大桥都给干堵了。哎，这往盘山上班这些同事们不容易啊，相当不容易啊。

0: 안녕하세요
1: 愿大桥善待之那堵着那怎么办呢那堵着就得堵着了啊跟大家说一声就先别跟 那边走了中华路怎么样此时此刻中华路怎么样还有走临汾路大桥的啊临汾路大桥怎么样东桥不用合计对不对但凡这个点出发的基本上没有走东桥的对不对我说那啥呢就是搁盘山上班的啊、哦、那搁双台上班读会儿读会儿呗别看那桥宽但是有时候真不敢西桥但西桥呢它多了它也堵好感谢大伙啊尤其是5375哎5375笑了哎妈你看着没着大桥都干堵了你看那人多车多呀这证明咱这城市多么的繁华对不对你那盘锦大马路修的确实是宽啊但是咱要是多多少少能堵堵车就感觉自己咱这是大城市的人油梭子这南方有家公司啊年前就要放假了这时候呢这同事们就是互相就唠嘛年前放假了放假打算去哪儿啊是不是南方嘛哎这其中有一位就说了啊这眼瞅过年了我找个农家院吧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淳朴的民风是不是哎享受一下什么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生态同事们非常的羡慕结果这小心里想我要回家干农活去了田园生活要从 Tony 老师变成二柱子了哎有个事儿问一下子啊这事儿呢我一直我想问我舅我就没好意思问就请问垮子是啥意思有叫二柱子哈哎农村也有叫锁柱子就我就叫二垮子我家这些长辈我都没好意思问的我那李女士提醒你看路况吧还行甄选汽车他说呢辽河南路这个地方啊浏阳鞭炮门口、哦、这地方我去过买过鞭炮啊你家老板你没给我便宜的辽河南路浏阳鞭炮的门口呢现在撞车了南向北现在有点堵啊南向北有点堵啊辽河南路卖炮的那个桥那会儿是不是有小桥那会儿啊就那个路口吧浏阳鞭炮那个路口南向北啊南向北茶壶经理说垮子是距离单位说一垮子是180米二垮那就我就没那么高啊是不是说话垮呀别讨论回头行哪天来收拾我我打算继续把这个问题变成我的秘密收别讨论了哎有一天呢在公司一个小伙子对他的女神说我对你表白的事儿